0: 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3: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4: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

0: 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1: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儿。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2: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于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3: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1: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再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3: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1: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

0: 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0: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0: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3: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那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0: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4: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5: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0: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他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

0: 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贵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贵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贵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同时，贵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2: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会有
3: 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是第一步。
4: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3: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2: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3: 对对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4: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

0: 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1: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2: 哦，肌肝癌细胞系，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行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0: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线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两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1: 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它这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病的什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期间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0: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1: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只鸡可以多产5至6个蛋。
0: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1: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0: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儿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3: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0: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3: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看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角啊，这叶角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0: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1000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3: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东西，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0: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11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沙地层。
3: 你真的是有时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是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2: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

0: 践性很强的，
1: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2: 从南京地铁一号线到四号线，再到凝聚线十一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1: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2: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1: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那个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5: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6: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5: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

0: 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1: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希、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双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0: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韵，
2: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0: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韵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韵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韵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2: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0: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2: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0: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 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

0: 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化灯具成功问世。
1: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化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0: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化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化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1: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化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0: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化这件事慢不得。软木化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化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化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化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化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化这项工艺的魅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

0: 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他在部队训犬18年，被称为军犬教头。
4: 训练测试考评的时候，哎呦，我那个做的应该是在80个学员当中，我那个做的最好。
3: 相伴7年的爱犬退役，他们难舍难分。
5: 感觉特别，看一次心酸一次，看一次心酸一次。
3: 本期口述《军犬养成记》，李明庆。2004年，临近大年三十，军犬训导员李明庆接到了一项重要的安检任务。国家领导人将要参加某部队的团拜活动，需要安保人员对整个会场进行排查，防止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在会场出现。腊月27那天，李明庆

0: 着军犬无情来到了会场。当走到主席台时，无情做出了一个反常的举动。
1: 去了之后，我那个军犬就在主席台底下做了一个卧下的反应。其实我们训练的卧下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可疑问题了，就要以卧下的方式来告知我们训导员。当时呢，我不敢相信这里边会有问题啊，因为我们也执行了很多任务，都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有时候会有误反应，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验证一下是否可以推翻刚才的那个不准确。我从其他角度调整了一下状态，就等于是重新作业一次，让他把以前的那个痕迹先忘掉，然后到了这儿之后依然有那种反应。
0: 尽管李明庆对军犬的判断有些怀疑，但他还是决定立即上报。随后部队又调来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却依然没有探测出任何爆炸物品。
1: 但是呢，为了保证领导的安全，咱们还是打开看一下吧。就把那个台阶，其实发现问题就在那台阶那块，打开看完之后，把土呀挖了1米多深，没有看到任何被翻动过的痕迹，都是一些陈旧土的痕迹了。当时呢，我们就把土堆又排查了一遍，结果呢，那个仪器的这个测试，土堆上有问题，结果把这土啊一点一点的进行，开始那铁锹开始翻动，结果发现一些黑土。当时他们团的这个领导，当时就说：“哦，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因为我们坦克打靶，打到靶台上。”后来我们进行平整场地的时候，用推土机把那些残留爆炸过的土运回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是军犬对这个残留炸药进行了反应。
0: 李明庆的爱犬无情在服役期间曾执行过很多国家重大活动的安检工作以及刑事案件的追捕任务，可谓身经百战。有人说，一只训练有素的军犬相当于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
1: 比如说在部队来说啊，有边海防犬、警戒犬、侦察犬、防暴犬。警戒犬指的是重点目标的一些警戒，以犬驻哨。以犬驻哨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补充哨兵的这个警力问题。我们这个犬的听觉是人的16倍，嗅觉呢是人的200万以上，所以呢以犬驻哨效果是非常好的。
2: 来跳，好。
0: 无情能立下赫赫战功，与李明庆的付出密不可分。李明庆有着17年的军犬训练经验，人称军犬教头。他在退役前还是全军军犬训导员中唯一的一位高级士官。回想当初，因为一部电影的缘故，李明庆才选择了军犬训导员这个职业。
3: 先枪，好的，来，右手握，前进。
0: 这是1982年上映的电影《白桦林中的哨所》片段。片中军犬引导员陆星和军犬双双之间感人的故事，打动了荧幕前的万千观众，也打动了李明庆。
4: 陆陆先枪。
1: 当时看完这个那个军犬训练的就像一个战士一样那么听话，和战士一块吃住，还能解救这个战士，哎呦，我看到这个太好了。本身我在家也特别喜欢养狗，可是那时候条件有限，没有条件去养狗。89年当兵之后呢，也没想到有这个机会。90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那个北京卫戍区警卫13团，那在那儿当兵，就上边的首长呀，去我们部队去挑军犬训导员去了。当时我

0: 特别的兴奋，特别高兴，能不能把我挑走？就特别期盼。
1: 李明庆进入了北京军犬繁育基地的军犬训练班。进班的第一件事，每位学员都要领养一只自己的军犬，在未来，他们将要在一起度过数年时光。
0: 比利时的马林诺斯牧羊犬，然后德国牧羊犬、史宾格犬，大概就这几种。当然也有什么金毛，这些目前咱们使用的裂边的哈，大概就这几种。它们的特点是必须工作的欲望非常强烈，它才能去准确的、有效的进行搜救、定位、报警。
1: 经过抓阄，李明庆领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玲珑。玲珑刚一到手里，李明庆立马对它进行了简单的评测。
0: 我非常高兴，因为它的兴奋度很好，兴奋度很好。给一球的话，它的这种占有欲望表现非常强烈，这样的话好训。我给它梳毛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舌头一吐出来呀，少一块儿。哎呦，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我就找我们的这个教员，我说能不能又换一条呀？他说这个不是缺陷，这个能训练，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说身体上的这个不足吧，但是他的性格他的外貌还是很好的，就鼓励我。结果我们第一次进行训练测试考评的时候，哎呦，我那个做的应该是在80个学员当中，我那个做的最好了。
2: 这个呢是一个东德牧羊犬，这个犬种的训练和使用也比较广泛。这个训练当中的奖励很关键，一般都是诱导性的。您看啊，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势，往下一放，好，它想吃就卧下了，以后就可以训卧下。你看我们好多训练这个叫，就让它叫，大黑叫，好。这个手里头啊，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手势呢？必须和这个犬呢互动起来，就是这个一抖动啊，它有一定的调引的这个效果。大黑叫，好，走走。
1: 那以后，李明庆像对待战友一样，精心的照顾玲珑。每天早上4、5点钟起床，晚上10点以后才睡下。除了日常训练和游戏，繁琐的事还要为军犬清理粪便、梳理犬毛以及喂食、刷盆。
2: 知道了哈，就食物的满足最容易让它。信任这个给食物的人，因为饥饿感谁满足的，我满足的，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他对我产生依赖，建立亲和。为什么我刚才说他能吃半盆，我就给他吃这一点呢？不是我饿着他，是因为这是一个程序，他知道是我完成的，我再去做一遍，我把刚才的一半分成2次或者3次来完成，一次才能吃饱，我让他3次才吃饱。他认为我喂了他3次，他的亲和就会用成3倍的来提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星期可以完成的，我可能就这样的话，3天，你看我要再大一点的话，他一吃还是很满足，哎呀，又来了，又来一次哈。
0: 在部队有限的伙食条件的这个情况下，能拿出一块儿。这个肉，或者说拿一个鸡蛋，早上的鸡蛋，好多人都舍不得吃，都给了这个自己的爱犬。
2: 这个梳毛啊，它的目的就是清洁全体，促进血液循环。注意的事项呢，就是要经常梳，不能打了结再梳。然后呢，顺着毛，一般从背呀，从背上梳。然后啊。梳完了之后，可以腹部，就这个腹部两边梳完了呀，可以梳下巴、腮毛。

然后呢，可以让它卧下来，卧，它可以卧，好，躺。这个梳腹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奶头、生殖器、肚脐眼儿，要注意这些部位。如果说不注意这些部位的话，可能会梳疼。

0: 全体，增加血液循环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输完了之后的这些脱落的犬毛怎么处理呢？我们一般要求的是集中焚烧处理。
1: 全军大比武，他如何让爱犬脱颖而出？
2: 半夜都在训练，因为追踪的比赛就在夜间。
1: 训练鉴别气味，他怎样让军犬掌握诀窍？
2: 让犬闻这个盆儿里边的土，然后从那个一趟鞋当中找出刚才这个人穿的另外一只鞋。
1: 魂器口述《军犬养成记》，李明庆。
0: 上，
1: 朝夕相处下，李明庆同玲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学会了一系列训练军犬的方式。三年后，尽管李明庆很舍不得，但玲珑到了应该退役的年龄。之后的这段时间，李明庆先后养过几只军犬，都让他不是很满意。直到1997年，一只名叫无情的幼犬引起了李明庆的关注。
2: 其实无情长得不太好看，是一个长毛的德国牧羊犬。它当时就是优势就是兴奋度、灵敏度特别好。还没开始训练吧，那时候不到一岁，应该是8-9个月。它挠那墙缝，它觉得墙缝里边可能有东西，它就挠出一什么呢？挠出一大的马蜂窝。我听那个值班的人说可能。应该有300只马蜂左右，就形成一马蜂团了，都就攻击它。幸亏它是长毛牧羊犬，比较厚，可能啊过滤了很多这马蜂，然后到了那个卫生所给它打血清啊、输液呀、什么的，才没事儿几天。
1: 无情的遭遇让李明庆很心疼。等到他好转以后，李明庆主动向领导申请。成功争取到了训练无情的资格。有了之前积攒的训犬经验，李明庆对无情的训练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 这个无情本身的条件也特别好，哎呦，训练的成绩和标准都非常好，就是它主动性特别好。比如说有一天我们从训练场路过，还不是专门训练，它自己跑到训练场走了一个障碍独木桥，自己我就没有任何指挥，他去从独木桥上走过来，意思你给我球啊，他找我要奖励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平时我们训练呢，这个方法也对的。
0: 掉什么东西了？来来，皮皮，
3: 皮皮，退退退退退，来，坐，空，好。
1: 1998年初，北京军犬繁育基地接到了一项比赛任务，要求派出代表参加首届全军军犬训练大比武，这是国内军犬界的最高比赛。经过大半年的基地内部训练选拔，李明庆和其他两名战友脱颖而出，获得了参赛资格。李明庆开始对无情进行更为细致的训练。
2: 比如说鉴别，在地上放个托盘，托盘里边呢有新鲜土，就放一盆土托盘里边，然后呢有一个人过来竞踩15秒，然后呢把另外一只鞋放到那个这个一趟这个鞋里边去，让犬闻这个盆里边的土，然后从那个一趟鞋当中找出刚才这个人穿的另外一只鞋。其实这个难度也不是特别大啊，他要的是准确度和速度。
1: 这段时间无情常常发挥不稳定，让李明庆的压力很大。为了练习鉴别气味，只有认清失误的原因。

0: 音再进行耐心的训练，这才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1: 就比如说今天就鉴别的形式，这个摆放形式，比如说鞋一般分为一字形的摆放，也分为横一字的摆放和纵一字的摆放，还有圆圈摆放法，就防止啊它出现规律。刚才我不说了吗，很难就是突破一个规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放的是第二个位置，它可能下一次呀会有意识的多嗅一下第二个位置的鞋，尽管我们不是第二个了，已经调整到别处了。所以这个训练当中一不经意的话就出错了，鉴别的训练出错了怎么办呢？不能在这个原基础之上解决，应该要降低难度解决，要回到前阶段的训练成果上再往上升。这个非常的复杂的，就非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

0: 而其他考试科目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训练。在李明庆的眼中，追踪能力的培养是很费心力的一项。
1: 晚上半夜都在训练。为什么说半夜都要训练呢？因为追踪的比赛就在夜间，那我们就得去夜间踩线。什么叫踩线呢？就是你踩完一条线，让犬要追完，在线的终点或者中途要放一些索求物的，要让军犬通过嗅嗅源，然后把着这个线，把那些丢弃的物品都找回来，这叫追踪。追得越好越准越快，成绩就越靠前。三点钟就得把这线踩上，去踩完之后，等到完了回来睡觉，定好闹钟，六点钟再去把它追完。这是这个追踪的训练。
0: 赛前爱犬受伤，他该如何应对？
1: 荣誉他应该是感受不到的啊，是一种非常辛苦的一种过程。
0: 吴晴正式退役，他感受离别忧伤。
2: 特别走的时候，你把他关在犬舍，他会站起来，扒在那个门就看你。
0: 本期口述《军犬养成记》，李明庆。1998年10月，全军军犬训练大比武正式开始。开幕式上，李明庆要带着吴晴进行多组障碍表演。尽管开幕式上的表演不算进总成绩，但是李明庆还是要尽力完美呈现。没曾想，吴晴却在这时受伤了。
1: 我们排练当中又把他的这个前肢指甲给伤了。怎么伤的呢？其中有一个表演项目是什么呢？跳过三个跳高架，把对面的哑铃，木质哑铃，从旁边相会来交给我。那哑铃也挺沉的，有一次呢他就脱口了，脱口之后把前脚的指甲给砸的呀，有点脱落的感觉。他是在这个状态下完成的比赛。
0: 后来吴晴还是带着伤完成了大比武的五项考试。得益于李明庆平日里的培训，吴晴依然夺得了5个项目中的2个第1名和2个第2名。最终考核成绩汇总后，李明庆获得了

0: 犬训练个人全能冠军的好成绩。
1: 也有这个客队哈，客队来主场，到你这边发挥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昆明那块的，那块的气候比较潮湿，比较这个气温也比较适宜，到了咱们延庆这块啊，比较干燥，风还比较大，这些发挥不正常，也是很正常，也可以理解的。所以当时也没有觉得特别兴奋。
0: 比赛结束后，李明庆带着奖杯和奖牌找到了吴晴，他说自己的训犬技能有很大的提高，对他帮助最多的就是吴晴。
1: 我就去犬舍找他，跟他聊，其实他也听不懂，他只知道我的态度很高兴，那今天怎么都这么高兴呢？我只能通过这个方法告诉他，然后呢，他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我又给他拿一些好吃的，买点牛肉。这个牛肉啊，其实平时也在喂他，为什么呢？我们为了比赛啊，拿得更高的名次，其实我们平时准备的奖食也是很丰盛的，很好吃的。可是那天的意义不一样，就是平时当奖食，所谓奖食必须是块小一点味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4: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4: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李姐，用医保买药时，您会扫药盒上那个码吗？
14: 当然要扫了，现在每盒药都有追溯码，就像电子身份证，能够看清它的来路。
13: 具体怎么查呢？
14: 买完药打开微信，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找到药品追溯查询，扫一扫药盒上的码，如果显示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说明啊来源正规，可放心用。
13: 要是显示被扫过很多次呢？

0: 那可能是回流药或假药，千万别用，请立即停用并拨打12345举报。全省定点药店啊，都已实行无码不付，这小小一码啊，守的是用药安全，也是咱的医保基金。
1: 明白了，随手一扫，安全又放心。
0: 对，大家买药时啊，记得先查码后用药。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新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1: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就是说，历代就是能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就是这个跟这个皇家有关系的。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竹，现在在咱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啊，找人托人，那个东西的人是不让你拿出来的。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咱们这样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0: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1: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所以说他们就是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就是对社会的责任。
2: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
3: 哦、
2: 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4: 哦、哎，咱们再来一次，对，
3: 是
4: 左外抛，好的，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0: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1: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那什么了，太招人了。那好，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0: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

0: 小麦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哎，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对这一块儿来说，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是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它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章呢，就是越调，就是就调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在哎这样呢，他在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竹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在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手脚踩，然后手把刀，他是去旋那个轴的，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给它各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对，但是你没办法呀。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咱们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何况你家又是干这个的，我哎，咱不说有遗传因素吧，也差不多吧，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你越干越，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孩子更有这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抠制这些东西，啊，做这些玩意儿，啊，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那种小时候。
0: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 空竹的声响。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种的了。原先呢，咱北京做空种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的，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因为它就是它是一个逢年以后它一个喜庆的东西，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0: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谁都不知道。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儿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一个就是能够就是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1: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0: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就是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的。
1: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0: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你这做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1: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0: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序。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0: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行，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挑做多大空中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说我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抖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您错了它就不好起。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象棋，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就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象棋。

0: 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稳的小空中。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四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材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雕刻、烫画、烙画，哎，就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竹。您再拿起这空竹，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了，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永远的，您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您手这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空竹也知道我出国了，认为就没人做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的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是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呀，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告诉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到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说是不是那个连展示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跑，我是吗？跑人民大会，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那也没有。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是怎么卖空竹。 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人说你

0: 胡说点八道，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中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我们这一卖空中一抖空，在里边一卖空中一抖空中，好像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响不响啊？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他特别招人，特别招人喜欢。
1: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个年，后来完了以后，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非遗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1: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0: 非常激动啊！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他这个一个一个步骤相当的那什么的，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后来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就是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啊，然后从附近嘛开始一点就开始就是学校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咱不说别的吧，那时间太长了，太远了，有的你都记不上来了。我们光今年一年，就是等于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广内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有那个什么那俄罗斯的，啊，好多个国家都来了。今天光外国的这个些空竹友就来了有60多人。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等于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现在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

0: 相媲美的。
1: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啊，这个咱没有具体的这个数字，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一验证，但是有的人就分析过这个东西，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什么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然后拿塑料做乐器。
0: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1: 您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
0: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好比说您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着特别，您抖上瘾了。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9: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吃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布是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科技新视点当中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载人航天。近日，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的关键技术验证取得了重大成功，已经启动了太空旅游的预定。目前呢，该公司已经收到了首批20位太空游客的订单，计划呢在2028年实现中国乃至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目前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的预售的太空飞行的船票300万元人民币每张，预付呢10%即可锁定名额。但是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这家公司呢之前所进行的载人飞船试验舱的实验，只是在北京怀柔航天试验基地以试验的方式进行了模拟测试。具体的情况是，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空自由坠落，模拟真实载入返回着陆的工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要开启载人商业飞行的这个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6: 玉龙你好。
5: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述一下关于载人航天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曾经实现过载人航天商业旅行的啊，目的地有美国的游客蒂托去往过国际空间站，也有呢像美国的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实现过亚轨道飞行的商业载人航天，还有呢埃隆马斯克的龙飞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问题是，载人航天飞行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概念范围来看，是不是只有这3个目的地可选？
6: 其实不是的。玉龙，当然你刚才其实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但是其实你讲到的是目前已发生的、已做过的，就是载人航天的这个太空旅游。当然确实呢，蒂托是第一个，而且呢后续呢其实呢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航天活动呢缺乏资金，所以说呢他把这个太空旅游作为一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当时呢我还记得蒂托呢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其实国际空间站呢还没有完全建成，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舱段都上天了啊、那个时候呢价格比较便宜，是2000万美元一次。可是后来呢这个价格就随行就是越来越贵了。其实它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涨多少，那么只是可能这些年通货膨胀呀、各方面的这个物价会有一些上涨，但其实它本身的那个因为技术状态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其实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呢确实这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世界上虽然说它是几千万美元的量级，但是世界上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去做旅游的人太多了，那么他们其实是排着队去等着去上天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也造成这样一个卖方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价格达到了这个甚至有最高的时候接近1亿美元的这样的量级。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联盟号飞船它虽然是这个俄罗斯的国家队，那么它呢其实本身并不是纯商业企业，但是呢这个太空旅游的行为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甚至其中有人呢曾经就是说2次上天啊，那么有一位富翁是其实2次坐联盟号就是造访国际空间站。而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像这个龙飞船，那么它呢其实有2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独立飞行的模式，就是不和国际空间站产生什么瓜葛。那包括就是它的这个基地四号啊之类的，就是说等于是甚至有这个残疾人，就是说等于是在受资助的情况下能够实行这样的旅游。然后呢还有就是等于是进入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地轨道啊，以及进行这个出舱活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商业的模式下开展的。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或者说界定它就是

0: 属于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当然，就是龙飞船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和美国的公里公司合作。
1: 嗯，
0: 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啊，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保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
1: 嗯，
0: 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
1: 嗯，
0: 但其实呢，从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上来说呢，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轨道太空旅游，而这个亚轨道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因为是有两家嘛，就是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只不过他们的技术途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细讲，
1: 嗯，
0: 确实差的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1: 对，
0: 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如果两家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就是说应该有上百个，就是说乘客已经造访过这个外太空了。
1: 嗯，
0: 而你刚才讲的，其实呢，这是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做过的这种太空旅游。
1: 嗯，
0: 而实际上，那么未来绝对不会仅仅是止步于这两种形式。
1: 嗯，
0: 当然就是说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是这个最有可能普及的。
1: 嗯，
0: 那么轨道太空旅游未来其实费用还是比较高啊。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就是说这些年呢，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说呢，国外它的这个目前的商业探测器扎着堆儿的去月球。
1: 对。
0: 对吧？就是说这个这几年，那就是都数不过来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而且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2026年，那么美国呢也将进行这个自阿波罗时代以来的首次的这个载人的绕月飞行。
1: 嗯。
0: 那么尽管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这个美国也好，就是说进行载人登月呢，其实都是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挑战的。
1: 嗯。
0: 但是这次人类的决心可以说是比较坚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不会再像阿波罗登月那个时代那样，就是说，哎，我插个旗，我挖几把土我就走人啊，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在那只待了3天。
1: 嗯。
0: 那这次我们中国还有这个实际上其他国家，它的目标都是将来要实现人类在月面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要建立长期的这种科考基地。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对月球进行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啊，并且呢，就是说从这个探索月球到未来呢，就是利用月球的资源进行开发进行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1: 嗯，
0: 那你想，当我们或早或晚的实现了这一天以后，那是不是说到月球，无论是绕月轨道上去欣赏月球，还是到月球表面去漫步，是不是也变成可能了呢？
1: 嗯，
0: 至少我从看现在，如果说我们技术做通了以后，那这个商业上是绝对既有这样的需求，又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1: 嗯，
0: 所以
1: 未来进行太空旅行，没准月球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的地了。
0: 没错，尽管它的费用比这个近地轨道还要高很多倍。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认为未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说的远一点。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说现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登上火星。
1: 嗯，
0: 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虽然没有说绝对的这个门槛说是你越不过去，但是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没有验证呢。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个人判断呢，如果悲观一点的话，人类首次踏足火星应该是在2040年代。
1: 嗯。
0: 也就是2030年代是不是能踏上火星呢？这个其实现在是比较悲观的。
1: 嗯，
0: 那但是2040年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首次登上火星。
1: 对，
0: 同样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人类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要，就是说只是对它进行短暂的科考，而是我们要长期建立有人值守的基地。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那么就是说，当火星的这个科考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的科考基地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火星的太空旅游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您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啊，不仅仅是去月球旅行，还可以去火星。但是呢，很多事情要实现，得要有一个扎实的起点。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他们自己研发的飞船呢，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那个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啊，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没有。所以我想跟您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如果一家公司要完成载人商业航天，不去远的地方，咱仅去亚轨道的飞行，得需要达到什么

0: 么样的技术标准，越过什么门槛，这件事儿才能做成呢？
1: 好的，那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其实是这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两种亚轨道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其实维珍银河呢，它采用的是火箭飞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类似于白色骑士号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大型的这个载机，那么它下面挂着这个太空船二号这个火箭飞机先飞到高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投放。这个或者说释放这个太空船二号，太空船二号其实是一种火箭飞机，它里面有火箭发动机。那么火箭发动机启动工作，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呢加速到三马赫左右，然后呢，它就是说就可以飞上这个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太空了。
0: 嗯
1: 啊，那么然后呢，这个这个欣赏外太空的美景结束以后呢，它采用滑翔的这个方式返回地面。
0: 嗯，
1: 这种方式呢，其实美国50年代就有了，就是当时美国的 X-15 火箭飞机，就是装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下面，然后呢，就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投放，也能够飞到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外太空。
0: 嗯，
1: 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在维珍银河的之前的试飞的过程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种惨重的事故。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太复杂了。从现在整个的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维珍银河的整个的运营其实也不如蓝色起源好。蓝色起源这个方式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采用一级火箭，你注意一级火箭，然后上面有一个成员舱，这个一级火箭呢，然后呢就是它是按正常的程序点火垂直向上飞，它可以把这个成员舱呢加速到三马赫以上，大约是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
0: 嗯，
1: 之后呢成员舱和这个火箭分离，火箭呢单独的垂直降落返回，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九号，它是第一种。
0: 嗯，
1: 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
0: 嗯，
1: 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啊，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
0: 嗯，
1: 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
0: 对，
1: 能量的要求也低得多，
0: 对，
1: 所以说呢，它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只加速到三马赫，也就是我只要飞到卡门线以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比轨道飞行要简单很多，
0: 嗯，
1: 但是实际上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还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那尽管说咱们反过来讲，咱们如果说从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
0: 嗯，
1: 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0: 对，
1: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就不是问题，
0: 嗯，
1: 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
0: 嗯，
1: 一定是要以人为本，
0: 嗯，
1: 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
0: 嗯
1: 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都实现了完全的可重复使用，他们在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大约是20-30万美元，
0: 嗯
1: 啊，那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实现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现在是个卖方市场，
0: 嗯，
1: 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财力的人实在是太多，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
0: 嗯，
1: 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它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它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0: 嗯，
1: 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0: 嗯，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成员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自主着陆，
0: 嗯，
1: 啊，那这个你包括这个过去的蓝色起源，它呢其实历史上有一次是刚好是它不载人，就是做一个那个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物质，一个空也不是空载，就是载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样本，
0: 嗯，
1: 就做这种无人的这个商业飞行的时候，哎，那一次刚好火箭出问题了，
0: 哦，
1: 它的成员舱就非常利落的和。

0: 这个火箭分开，
1: 嗯，
0: 就安全着陆了，那
1: 嗯，
0: 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
1: 嗯，
0: 风险的。那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天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这个逃逸的手段。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3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

0: 啊，你这个不是说光是这个整个你火箭飞上去正常的能够把整个的流程走通就可以了，你这种紧急的这个逃逸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有效？那必须做相应的测试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只需要加速到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和这个7.8公里每秒的这个轨道的入轨的速度确实是差很多。所以呢，它的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无论是这个乘客经受的这个加速，或者我们称之为过载，以及这个震动啊，那么都是比较小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呢，你这个到底就是普通的人，不是经过受过严格训练的航天员，能不能承受？这个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实际的测试，而不是仅仅在地面做模拟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再有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地时候的这个冲击载荷。啊，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杨利伟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过，就说你不但说落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个展那个主伞展开的时候，哎，他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你想主伞展开的时候，一下子它的这个阻力就变得非常大，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就一下由于很大减速，所以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你所有的这个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那么出现的冲击也至少应该是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伤害啊。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其实呢，目前就是这种冲击的这个缓冲的方式呢有多种啊，比较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蓝色起源用的这个，我下面有几个这个反推的这个小固体火箭发动机，当它快要落地的时候，哎，我喷一下。把这个速度降到1到2米每秒以下，这个时候人就安全了。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用气囊啊，就是还没落地，我赶紧把气囊张开，就是用这个类似于汽车的这个气囊来做缓冲，哎，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方式不唯一，但是呢，肯定你不能说是这个只做简单的测试，你肯定要在实际的实际上你像这种这个载人的这个返回的飞行器，我们有一种试验叫做这个高空投放试验。就是你可能用一个直升飞机或者用其他的飞机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高空，然后从高空往下投，就是也这个也包括其实它的开伞的过程，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效，对吧？那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做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么算下来，那就是之前我们说比轨道太空飞行要简单很多，但实际上也不简单了。
1: 这个
0: 那
1: 简单
0: 所
1: 只
0: 有的，
1: 是相对而言的简单，但事
0: 没
1: 实上，
0: 错。
1: 您的意思是，如果这家公司要做成商业的载人航天飞行，还有很多的科目要去通过考试。
0: 对对，而且呢，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你要进行商业运行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说，你无人的测试一定要进行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就是说，正常的思维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啊，你只进行了一次完整过程的验证。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国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的部门，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足以给你发放这个发射许可，让你去载人的啊，应该是就是说你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成功的这个飞行，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设备，那测出来就是等于是你的过程整个是按照设计是正常的，那你里面的这个传感器测出来你的这个过载、你的震动、你的这个落地的冲击啊，都是正常可承受的啊。那还有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这种紧急逃逸的这个测试，那证明你的火箭哪怕呢爆炸了，我也能让这个乘员舱能尽快的这个逃离啊。就是这都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开伞，因为现在因为你像太空亚轨道太空领域用的都是这个多人上天，这个舱体也比较大，通常来说呢，就是用单个降落伞是没法满足要求的，都是用群伞。对吧？就是用3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伞，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伞出问题了，应当也能保证我能够安全落地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就是整个的这些这个整它的细节呀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过去呢，其实航天活动，哪怕是这种无人的这种卫星的发射啊，那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火箭和上面的这个载荷，或者说航天器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国家有关部门要让你这个发射的时候，甚至要求你要买第三方责任险，就是说，不是说光你的火箭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器本身要投保险。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火箭，就是说落到地上，因为意外你砸到了第三方，那这个是要赔的。 那第三方责任险也是需要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就体现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谨慎的态度。
1: 嗯，
0: 那你现在要再。

0: 人了，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它的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就是发射许可的获取的流程呢，那无人的测试和有人测试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就是说肯定一开始无人的测试，哎，就是项目也很全，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黏。那当你要进行有人测试，正式运营前，可能最后一次要进行有人测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恐怕就是会把关的更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严本身是对的，因为就是一切要以人为本嘛。那这个要进行这个商业旅客的这个承载，那一定是不能出任何问题。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啊，讲到中国呢一口气的向国际电联申请了20多万颗低轨卫星轨道的资源。其实目的很简单，咱们要建设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当下中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频次啊，包括这个运载的数量呢，能力是有上限的。在这个能力有上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先把发射火箭的能力优先满足咱们建设低轨卫星星座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呢，把这个能力分一部分给载人航天？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您作为这个专家，您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0: 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冲突的。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在2003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队，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个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孟舟，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它因为里面就是自进行低轨道的任务呢，其实就是可以载7个人。那这个其实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呢提到过，虽然只提了一下，就说呢，可能要是利用它可以进行太空旅游。那么这是国家队的行为啊。而这个目前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提出要进行这个提供亚轨道太空旅游服务的呢，也不止一家公司，有很多家公司，主要的都是一些商业公司。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利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也就是呢，利用这个这个风险投资啊等等，就是说融资啊一些的这个资本，那么就是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的。所以说它并没有占用国家的资源。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就是说，利用整个的社会资源，把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方向，也是一个商业的这个方向，把它做起来啊。那我们是乐见其成的，而且通过这个运作上的这个滚动，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1: 好，关于航天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宇龙，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7: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8: 发现发明，
9: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0: 昨天国家
9: 不断扩大，
8: 发新生，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8: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跟天文学有关。可能有的朋友啊，这两天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2026年的8月12号，地球呢会失去引力7秒钟的时间。这样一条消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哈，有不少媒体和网站纷纷转发。虽然后续有明确的辟谣，但是新闻当中涉及到了一些天文概念，比如说日食、引力波、引力等等，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好奇。今天我们呢就邀请北京天文馆天文学家，也是科普工作者朱进老师，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在今年8月12号那天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天文现象，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又被一种怎样强大而稳定的力量所守护着。欢迎朱进老师，您好。
13: 张老师你好，大家好。
12: 我们先来说说今年的8月12号这个日期为什么会引起天文学家包括一些天文爱好者的关注，说这一天会有一次日全食哈。那我们一般是如何预测未来某一天会发生日全食的？
13: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8月12号，其实发生的这个天文现象呢，就是叫日全食啊。日全食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经常能听到，那么这其实是一种，就是不管是日食还是月食啊，都是我们天文学上现在可以完全精确的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么一个天象。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它怎么算的呢？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地球是怎么绕着太阳转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严格的知道月亮是怎么绕着地球转的。只要我们能知道这两件事儿，那么我们就往后算，那就可以知道比如在特定的时间点的时候呢，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

0: 如果你去看太阳的话，你就会发现月亮正好会特别巧，月亮会走到这个太阳跟地球之间啊。然后我从地球上看过去，如果月亮能把太阳完全挡住了啊，这会儿我们就叫它发生了日全食。换句话说，其实你反过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已经有人能上太空了，我如果我在太空上看，会看到什么？就是太阳照到月亮上，月亮有个影子。那么这个影子呢，有的时候它会投射到地球的表面。这样的话，你看上去地球表面就会有一个月亮一个圆圆的一个影子，一个黑的圈儿。那么你在这个影子里面的人，这会儿你就会发现，白天的时候月亮把太阳给挡住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日全食。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对月亮怎么绕地球转和地球怎么绕太阳转是可以说是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精度非常高的，我们现在能够根据我们的观测，然后可以算出来啊。所以我们对日全食的预报是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然后呢，在什么地方啊？你能够看到这个日全食，而且这个日全食持续的时间，你只要给定一个特定的地方、地点，那么这个地点如果它正好在月亮那个影子扫过去的区域里面，我就能知道就是几点几分几秒，这个月亮会开始把太阳完全挡住，比如说啊，然后什么时候它又会开始这个离开，能看见一点太阳了。其实每年都会发生至少两次这个日食啊，那么就是今年就是8月12号就会发生一次日全食。
1: 首先，我们对于整个的太阳、地球、月亮它们之间的运行轨迹和规律，现在我们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也可以精准地推算出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文现象，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日食、月食、日全食、月全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天文现象。那8月12号这个日期，也是我们准确预测到在今年确实这一天会发生日全食。那是不是每一次某些地区啊，它具备什么样的观测条件是不大一样的。
0: 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计算，我们能知道，就每年最少要发生两次日食，就日月食加起来可能会有好几次啊，比如三五次啊，甚至到六七次。那么这两次日食不一定都是日全食啊，日全食平均大概每一年半会发生一次。但是呢，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你只有在那个月亮的影子扫过去的那个地方，那一条我们叫日食带或者叫全食带里面的观测者呢，他才能看到。那么，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是海洋，对吧？还有很多人迹罕见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候，那个全食带很多时候它大部分那个经过的都是海，平均来说就是70%的概率它是海里面的。实际上还有可能就是说，比如在地球的两极啊什么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定会经过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啊。当然，平均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地儿不动，比如我们就在北京，那可能平均400年你能赶上一次日全食
1: 嚯，
0: 啊！对，对
1: 这
0: 我
1: 个
0: 们来
1: 时
0: 讲，
1: 间
0: 上
1: 这
0: 一
1: 么
0: 次
1: 久。
0: 其实就下一次是2035年，2035年会有一次过北京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其实它是一个对我们大众来讲非常值得观赏的这么一个天文现象啊。我们一般的说法就认为，大家能你的有生之年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自然现象里面，其实这个日全食是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最大震撼的一个事儿。现在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一旦有日全食，大家就你会发现全世界也至少有好几万人就是在追着这个每次的日全食跑。那么今年8月12号这次日全食比较遗憾，就是它那个日食带，就是那个月亮的那个影子啊，这个全食带没有经过我们这个中国啊，那个但是呢，就是它会经过像那个冰岛啊、西班牙。这是两个比较有陆地的地方，其他地方可能就都是海。相对而言，这还是算一次观测条件稍微还可以的。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有一个持续时间，就是这个月亮能到底有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太阳完全挡住？最多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日全食应该是挡这个大概是7分钟左右啊，这当然比较少。日全食它是月亮实际上它是把太阳的光挡住了，就是太阳发出来的光挡住了，所以，它就是白天的时候，相当于一下天就黑了，星星就会露出来啊。当然，跟纯的天黑
1: 不一样。
0: 还不完全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就是因为它真正全食阶段，就是说月亮完全把太阳挡住以后，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肉眼直接往天上看的啊。这其他的时间，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你是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太阳的，你必须得，比如说戴一个专门的这个日食观测眼镜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月亮把太阳都挡住以后，如果太阳活动相对来讲在比较强的时候，因为今年太阳活动还在这个比较强的那个丰年啊，丰年的尾巴上应该是，所以你一般来讲你会看到那些太阳周围有一些。

0: 些这种我们叫日冕啊，一些结构啊，一些结构出来啊，然后你拿相机拍，甚至有一些时候，肉眼能直接看到太阳边缘的这个日珥啊，就是很亮的这种玫瑰色的这个东西啊，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天文现象，而且它不像别的很多事儿，你可以通过直播呀、看看照片或者视频呢，它必须你得亲自到跟前，而且在现场，你才能体会到这种震撼。
1: 虽然说今年的这次日全食，我们北京的朋友、中国的朋友可能比较遗憾，我们没办法在本土看到啊。当然，您出国，如果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去西班牙或者冰岛这样的地方是有机会看到的。那大家说了，我没有这个条件去看到日全食，但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当发生这样的天文现象的时候，地球会被这样的天文现象影响到吗？那这跟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地球引力会有关系吗？因为咱们在初中学物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顿发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哈，它其实是统一了这个天上和地下的物理规律，不光是说一个苹果掉到地上这么简单，它后续还研究天体之间的这种引力作用等等。那天文现象像日全食会对我们的地球有所影响吗？
0: 之所以能发生日月食，那么肯定是，我开始说了，是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绕太阳转。那么这两个之所以月亮绕地球转和地球能绕太阳转，其实100%啊，它完全是因为引力的作用。但是呢，日全食的时候，因为等于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了嘛，那么就是说，那其实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月亮把太阳的来自太阳的光子挡住了啊，太阳的光线挡住了，那么它能不能把太阳的引力也挡住？那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这个，比如说一个天体给挡住的话，这事儿就坏了。实际上就等于是，如果真的这个7秒，当然是，其实这次日全食啊，那个肯定不止7秒啊，就是在那个有的地方肯定只持续7秒，但很多地方可能怎么也是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大概是这样啊。我这次还没特别仔细的看啊，但是这件事儿啊，这实际上结论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引力能够被一个天体屏蔽的话啊，因为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来自太阳的引力。那么，如果是月亮走到我们跟太阳之间，能把太阳的引力挡住的话，那坏了，那我们地球不就本来是绕着太阳转的嘛？那地球就不绕太阳转了，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会出很大的事儿。当然，这件事儿其实大家也知道不可能。如果引力真的能被屏蔽，那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所有的这些自然界的这些规律都跟我们现在看的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之所以现在能算得这么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世界里面啊，物理规律里面，肯定这个引力它的传播是不能被挡住的，肯定不受影响。就是月亮挡不住这个来自太阳的这个引力，这是我们从观测知道的。但是呢，就确实真的还是有人啊，有人甚至也有这个研究人员啊，就是在探讨，就有没有可能会影响一丁丁点儿，就是太阳的引力啊。当月亮走到我们太阳之间的时候，它虽然没有把太阳引力挡住，但是它会影响那个引力特别特别微弱的一点儿。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真的有人在做过实验的。当然这个肯定还是没做出结论来啊，因为即使有呢，一定是小到我们完全测不出来啊。我觉得这是肯定是测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对我们大家来讲，那就是说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引力它是不能被挡住的，引力不能一个天体的引力，不管是太阳的引力还是别的引力。当然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他这个谣言说的也有点那个啊，因为它虽然是这个时间跟日全食有关系，但是他说的是地球的引力没了，这个呢就更那个什么了，就是说因为地球本身它一个按我们现在的物理学的，它自己是一个有质量的天体，它本身。对，这个引力是只跟地球有关，它跟周围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没关系啊。所以这个地球如果引力没了，那就是更奇怪的一个事儿了。这是在我们现在的物理规律里，这是不可能的。就地球这个天体这个质量在这儿的话，那它的引力就会一直在这儿。而且我们以前的这个感觉就是引力它基本上是一个多远，其实都能你能算嘛。万有引力它跟质量成正比，跟两个天体质量成正比，它跟它的这个距离成反比嘛，所以就说，随着你离地球越来越远，你受到的引力呢，
1: 越来越
0: 就
1: 小，
0: 是会越来越小，对不
1: 对，
0: 对？到特别特别远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小到你测不出来了，或者你小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所以你可以认为离地球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你是感受不到地球的引力的，或者说你觉得是没有，实际上这个引力理论上这个引力是一直会持续到无穷远的嘛，也只是特别特别小而已啊。
1: 你看哈，这个首先我们来澄清传言当中说到的说。

0: 这一次日全食会引起地球引力暂停7秒这件事儿，本身在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层面，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地球引力，其实大家学初中物理的时候其实都知道。所以这个新闻当中，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这个引力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说到的来自太阳的这个引力，虽然日全食可以把太阳的光挡住，但是是没有办法挡住它的引力的啊，这一点是首先要澄清。然后具体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小的这种波动，刚才朱金老师说了，可能也有一些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就是不断的突破人类认知的一个过程，包括牛顿力学在这种极高精度或者是特别强引力场的这种影响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微小的偏差。当然这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其实也对此做了一些修正和拓展，所以人类的这种认知也是在不断的去突破的。但是就现在我们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的层面，那地球引力暂停七秒这件事儿，首先是不会出现的啊。我们地球的引力它是非常的稳固的，那这是给大家先澄清的一点。那第二点哈，我们也看到除了引力，就这个大家在物理当中学物理过程当中多少都接触过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之外，在这次传言当中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名词，叫做引力波啊。它是怎么说的呢？说这来自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会导致引力消失。哎，这两个词儿放在一块儿，大家可能就有点搞不清了啊。就这个引力波它又指的是什么？它跟引力有关系吗？
1: 对，引力波跟我们说的引力其实并不一样啊。因为引力本身只要是有质量的这个天体，它就会有引力啊。这是一直有的，它本身也不会，只要这个质量不变，它本身特定距离上你受到引力，它就没有变化。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场啊，引力它是一种场。那么引力波其实还不是这样，引力波它其实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因为最近从过去这几年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探测到引力波了。因为引力波最早是爱因斯坦在这个100多年前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预言的一个现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非，比如说两个大质量天体，然后它们互相这个有相对运动啊，然后比如说碰撞啊，或者是并合之类的，它就会对它周围的时空产生一种扰动。这种扰动其实它是对整个的这个时空结构的一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它是可以以这个波的形式，就是说往外传播，所以它的来源其实首先就不是只要是一个东西就有引力波啊，它必须得是两个东西的系统里的比较大的那种变化啊，然后才会产生。那么产生本身它这个传播呢，因为它随着距离也在衰减啊，这就是也在越来越小。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这种探测太难了，就是说它的那个产生的这个时间空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当它离你很远很远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是按照我们以前认为可能就是你不可能测出来啊。但实际上现在，由于这个观测精度的这个提高啊，就技术手段的这个提高，现在真的虽然它仍然很小，但是呢，真的已经开始测出来。所以引力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天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窗口，我们叫就跟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天文望远镜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引力波，我们现在啊，比如现在知道的都是特别早，比第一次发现的其实是13亿年前的一次两个黑洞的并合产生的一个引力波。那么它实际上离我们的距离是13亿光年远，然后它传到地球上呢，肯定已经小的非常小的这个影响，对于地球这个空间上的这种影响，空间结构的影响，实际上已经是小到大概一个原子还要小得多得多的，就是这么一种影响。所以这种影响，除非是我们拿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这个设备来测啊，否则的话，这是我们肯定感觉不到的啊。而且呢，它也不会，就是引力波传到地球这儿，它只是对地球周围的时空结构的产生了一种波动，但是这个波动本身对地球引力是不会有影响的，就是说，地球引力仍然还和以前一样，就是它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就是引力波没有办法影响到地球引力，而且刚才朱劲老师讲了，引力波呢，它其实是在宇宙中有一些剧烈的加速运动引发的，比如说，像大家听到过的什么黑洞合并啊，或者是宇宙大爆炸初期啊，就这样的一些宇宙中的这种比较激烈的事件，最后产生的，这个对时空本身结构发生的波动和震荡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引力场的辐射。而且刚才朱老师也说了，现在引力波可以成为咱们

0: 探索宇宙的一种非常好的工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这通过引力波的这个观测，它给我们天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观测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窗口，使得我们以前叫全波段天文学，那现在您经常听的叫多信使天文学，那么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电磁波段的各种各样不同波段的这个观测设备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引力波的探测啊，比如宇宙线的探测啊，中微子的探测啊等等，然后去了解宇宙。
0: 你看，他最初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预言。那么，从他的一个预言到现在，我们能够证实，甚至能够感受到时空当中的这种非常微小的这个涟漪。那我们的背后是说技术突破了，我们有这样的装备可以去感知它了，是这种条件具备了，我们才真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引力波这样的一种波动吗？
1: 所以，首先就是说，它肯定是就是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探测灵敏度越来越高。当然同时就是它还得真的发生，就是还，所以你还得除了你这个设备特别厉害，它还需要一定的观测时间上的这个积累。当然现在其实就已经发现好多好多，我估计可能差不多是不是得有上千了，我都不知道。就是除了这个双黑洞的并合，原来还有个一粒双中子星的并合，前一段好像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也是两个非常特殊的这个天体的这个并合产生的这个引力波。但如果这个东西特别近的话，它相对而言就还有可能被我们比较容易的探测到啊。
0: 你看，这个我们再次确定哈，就是黑洞碰撞确实会产生引力波，但是这种引力波它可以影响或者撼动地球的引力，这个观点是肯定不成立的啊，所以这一点又给大家做了澄清。而且结合刚才我们说到的引力也好，引力波也好，我就突然在想哈，其实人类呢就是有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之所以脚踩在地球上啊，当然现在我们有条件可以到这个宇宙当中真的，亲身去感受这个宇宙的世界，但从最早我们是站在地球上去遐想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会有什么样？就是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是促使人类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在科幻电影当中刚才说到的这个太阳对地球的引力，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流浪地球》啊，就是要摆脱太阳对地球的引力哈，我们想办法逃出这个太阳系。就是人类总会脑洞大开的做一些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这种想象。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在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规律的这个角度来讲，地球引力消失7秒，这个是不成立的。但是有的朋友也会说，假如哈，真的地球的引力突然消失了，我们会不会像那些宇航员在太空一样，哎，就飘在了空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还是说可能真的地球会遭遇很大的一种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啊？就像那个科幻电影那种灾难大片儿一样，就脑洞大开。朱老师，您觉得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
1: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假设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首先确实啊，就是这事儿绝对不可能发生啊。那么就说但是呢，就如果真的啊，假如真的地球引力瞬间消失了啊，就没有了，然后7秒钟又完全恢复了，会什么样呢？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会儿太阳的引力还在啊，我们假设太阳引力并没有消失，只是地球本身的引力。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飘起来，像空间站里的那样飘起来，其实是因为这个地球的引力太强了，就是它，我们其实人和地球都在太阳的引力下绕着太阳运动，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东西啊。但是呢，因为地球在我们跟前嘛，就地球对，我们还有一个引力。如果这个引力消失了以后，因为地球和我们都还在绕着太阳转啊，因为地球本身在转，地球有一个自转，地球还在自转，但是我们呢，就是没有这个自转了，就是我们就会按照本身我们当时那个速度，沿着地球的切线，这个继续绕太阳转啊，这样简单的说，我们实际上还是要离开地面的，有点像飘起来，但其实不是。就比如在北京啊这儿，我们会沿着这个切线方向，所以我们会向东沿直线走。这个直线是在我们地球局域的这个参考系说的啊，这个直线其实还是绕太阳的一个椭圆轨道。然后地球本身呢也在往前走，但是呢它会，因为它是在自转嘛，所以我们脚底下的这块地，因为它朝着地心的一个，假如说是一个理想状态，朝地心的一个圆弧啊，我们跟地面的这个距离确实在缓慢的增加。但是呢，这个7秒钟啊，其实这个我们并不会就是说离开它特别多。
0: 没
1: 地球自转造成的这个切线的这个速度呢，大概是每秒钟，在赤道地方大概每秒钟400多米啊，它
0: 啊。
1: 四百多米，它离越靠两极它越小，到两极就没事了。到两极，我估计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就是，比如在北京这个地方，可能比如有个两三百米的，1秒钟这个几百米的速度，

0: 一秒钟几百米的速度，我们会沿着这个直线走，大概两三公里，大概就是这样啊。地球还在向前转嘛，这弧度带来的我们离地面的差，我刚才稍微的算了一下，其实很小，可能还不到一，肯定不到一米。我觉得就是这个差大概也就是一个就是20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应该对我们人可能还好啊。当然，七秒钟时间很短，如果这时间很长的话，那就不行了，你就会等于离地面越来越高啊。然后等到它引力恢复，你还是会受到地球引力咣当，你就掉下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说，比如像建筑啊什么的，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多余的力啊，脱离地面的那个，那如果房子起来不是疯了，包括大气呀什么的，很多东西都会有影响。我开始还是想问问 AI，AI 说的就很严重，但是他是没考虑地球再往前走，实际上因为地球还在转嘛，然后我们也在往前走，等于我们跟地球其实都在往东走，所以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当然，如果不是七秒，是时间特别长的话，那就疯了，那最后肯定就完全都乱了。
1: 也非常感谢朱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很多观点的分享，谢谢朱老师。
0: 谢谢张燕，谢谢大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0: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9: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
3: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7: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6: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7: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 70%， 居民约 50%， 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6: 费用高吗？
17: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6: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8: 音乐是什么？
19: 是什么？
18: 或猖狂，
0: 思念太猖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在喧嚣的城市中，别忘了你和书本还有个约会。
2: 放下所有疲惫，解放你的双眼。
3: 晚安，晚安。
2: 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4: 夜读有故事，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王震。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永远的胜利老街》，作者林坤。那时的铺前是一个恬静却热闹的渔港小镇，水面上渔船穿梭，街市里人来人往。镇上有条胜利老街，我从小生活在这里。老街由东向西蜿蜒几百米，从第一小学门前的街市口一直往海边绵延，临近铺港码头时向右拐，又继续延伸至铺渔码头。街道两侧是一幢幢老旧的骑楼，风格雷同却又造型相异。从街头到街尾，从深深的庭院到高高的屋檐，几十栋经营不同行当的骑楼已然成为我童年历程的见证。从小就是在这条老街上跟老童、阿白、成仔奔跑和玩耍，街坊们大多都认识我们，他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在我听来再熟悉不过了。谁打架了或者摔破了头，都会被有板有眼的告到家里去，所以我们小孩是很讨厌也很害怕这些多嘴的大人的。当然了，叔叔阿姨们点评我和阿白最多的就是这两个鬼仔真真白。小镇上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晒得皮肤黝黑，或者玩耍时整得灰头土脸，或者鼻子上挂着伸出舌头就能舔到的鼻涕，还有的小朋友胳膊和脖子还会挂着粗粗的黑金项链。而我小时候白净斯文，又偶尔被穿着姐姐的花衣裳，以至于姐姐背我上街时，人家总是说她带妹妹出来玩了。至于阿白，比我还要白很多，而且怎么晒都不会黑，以至于整个镇的人都喊他阿白，反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了。我和成仔、阿白上的是老街街市口旁边的铺联幼儿园，幼儿园的课程不那么严谨，学生们流动性也较大，所以学费是按月缴的。因为设施很不完善，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们凑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里一半是矮课桌，是小班的区域，而另一半的高课桌则是大班的领地。这估计是最早出现的混龄幼儿园了。幼儿园的两位阿姨分别是阿姨花、阿姨荣。矮胖白的阿姨花烫着时髦的短发，圆圆的娃娃脸上时常挂着笑容。高瘦黑的阿姨荣扎着普通的马尾，性格有些严肃，也许是根据性格不同来分配的。阿姨荣教大班，阿姨花教小班。上课时大小班同时开课，煞是好玩。我坐在小班的矮凳子上，却伸长了脖子，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大班的黑板做那边的数学题。幼儿园的门口不远和老街街市口之间横着一条又长又宽的排水沟，还没有水泥板盖着，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让手短腿短的小伙伴们时常是望而生畏的。一到了下大雨，经常有人在沟边经过时就被冲走了鞋子，然后一路哭着回家，等着挨揍。一开始我和阿白住的是骑楼，并且两家是挨在一起的。我们家租的是一位七旬阿婆的房子，阿婆家里成员很多，且大多住在一起，其中有个比较和蔼可亲的儿子，我们都管他叫五伯。那时候我的牙齿还没长全，而阿婆的牙齿都差不多掉光了。吃饭时

阿婆通常都分别在两边家庭吃得最慢的。我会把饭碗端过去放在阿婆的八仙桌上跟她一起吃，比赛看谁吃得快。我陪阿婆吃饭，阿婆陪我玩，一老一少的情谊是骑楼里一段温馨的回忆。隔壁的骑楼里就是有名的酱油张，铺面里摆着大大小小的坛子，有酱油、什锦酱、陈醋、豆豉、米酒等。镇上和周边村里的家庭主妇们拎着各种小瓶大罐而来，掌柜老张会无比认真地拿起又细又长带着把柄的勺具，从深深的坛子里一勺一勺地往上提拉着舀出来，透过漏斗盛装在客人带来的容器中。等我上了幼儿园，我家又搬到了对面的骑楼，一楼大门是一条条横向排列的原木制成的推拉门，特别的重，显得坚固无比，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得用整个身体的力量扛上才能推得动。父母说那是铁木，不知道哪个夜里被人用刀砍过，早上起来查看时发现木头上仅留下浅浅的刀痕，看来刀是根本砍不进去的。每天天还没亮，我会先下楼推开木门，走到对面大声喊阿白下楼，然后再回去准备刷牙洗漱。等阿白睡眼惺忪端着水杯出来，我们俩就隔街蹲在各自的家门口一起刷牙，漱口水大口大口地往街道上喷。因为没有路灯，黎明前的老街在两边骑楼的遮掩下显得尤其黑暗。逐渐有渔民挑着担子匆匆路过，我和阿白就一起随着早起赶集的大人往集市上走。在菜市场买碗红豆粥或果仔粥吃了之后，就接着去上学。我们家住的是二楼，楼梯很陡，楼板破旧，在楼上走起路来嘎吱嘎吱的响，以至于楼下的人都能听得到。夏天在楼上睡午觉时很热，母亲会把席子直接铺到楼板上，一边讲故事一边用蒲扇给我扇风，一直到我慢慢睡着。我们家的隔壁是录像厅，港口码头的搬运工、铺鱼和北港的渔民们闲暇时会抽着香烟嗑着瓜子儿，挤在里面看港台录像。因为经不住呼呼哈哈打斗声的诱惑，我和阿白经常在放映快结束时祈求老板把我们放进去，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里，哪怕只能瞄到几眼前面的屏幕，因为受到观众亢奋的叫喊声中的感染，我们也会跟着莫名其妙兴奋起来。放映结束后，我和阿白、成仔会立刻在街道旁练起来，一招一式无比的投入。对于小男孩们，老街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身边的小伙伴当中，成仔的个子要比同龄的小孩要粗壮一些，打架时也表现得更加的勇猛。最厉害的是他比我们更会捣鼓出很多好玩的名堂来。在成仔的带领下，我们把骑楼的单车铺捡到的废旧的轮胎钢圈用钢丝完成长钩，连接到木板底下滑轮的木棍，握着木棍左右调整，就能够掌控车子前进的方向，这样一个好玩的花样就出现了。一个人坐上去，只要小伙伴在身后用力推行几步，小车便会顺着老旧街道的坡度快速滑下去，坐在车上的人和在后面追赶的小伙伴的尖叫声连成一片，在骑楼之间回荡。快到街尾实在滑不动了，我们就抱起小车跑回街头，换另外一个人上车，就这样往返嬉戏，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会把战线秘密转移到骑楼的上空，从我家骑楼后院的二楼平台上爬上屋顶，攀过骑楼与骑楼之间的一座座石头隔栏，能一直爬到经营针织百货的骑楼上面。我们有时会趴在楼顶的瓦镜上偷看楼里的大人们都在干什么，在屋顶上来回攀爬行走要小心翼翼的，虽然在这个高度上除了几只猫以外鲜有大人出现，我们也只是在好奇心驱使下上去过几回，但这种探险行为是需要

严格保密，不让父母知道的。当太阳顺着码头方向渐渐降到海平面之下，老街渐渐被漆黑的夜色笼罩起来，骑楼里的铺面纷纷关上门板打烊了。整条街道上只有在街市口的照相馆旁边有一两盏路灯，我和阿白吃过晚饭后会在路灯下玩一阵子，抓几只牛虻，用铁丝弯成带轮子的小车，把飞虫拴在小车上，当它展示奋力逃脱时，会带着小车在地面上快速地跑起来。父母有时候会带我到镇上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但我能记住的只有少林寺。小和尚那恶虎掏心的经典打斗姿势成了小伙伴们过招的必选动作。每回电影散场后，在回家的路上，困极了的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睡觉，摇晃和恍惚中听到身边街坊们一路走回家时稀稀嗦嗦的脚步声。这种声音一直到多年以后都存在于我的脑海里。除此之外，骑楼的夜晚显得异常的安静。老街里有一茶二茶两家老牌的茶店，泡茶的师傅会在茶壶里加两大摇羹的白砂糖，客人们每次轻轻搅动，不断续上开水就能泡上十几泡，从早餐一直聊到十顿头。我最喜欢的是油条、酥饼和涂满糖浆的赛焦档，在一茶工作的母亲经常会打包回来给我和姐姐吃。程仔和阿白喜欢吃糟粕醋，而且要吃最辣的那一种，一份石葱或海菜要续上好几碗醋，嘴唇又红又辣，仿佛要肿成香肠。阿白有时候会去靠近码头那家糟粕醋店里吃那种带着沙子的白海，嚼起来有沙沙的响声。虽然看他吃得一脸满足的样子，但我吃过一回就没有勇气再吃第二回了。骑楼里摆着各种杂货的阿南婆的铺面里有姜糖卖，搬运的铺面门口有西瓜子、葵花子和水果，小孩子们路过时大都会往那装着食品的大玻璃罐里看上两眼，然后不情愿地离开。当然老街上也有让我害怕并憎恶的铺面，那就是理发铺和牙科诊所。每当我被母亲用手按在大大的理发椅上，戴着口罩眼露凶光的理发师用笨重冰冷的推子在我的小脑袋上咔咔咔咔推来推去时，我的苦水只能自己吞在肚子里。牙科诊所设在另一座阴暗的骑楼铺面里，医生是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大叔。就在他拿着茄子面目狰狞地向我走过来时，我二话不说从椅子里跳起来直接跑掉了。当然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母亲生擒回来，在杀猪般的嚎叫声中蛀牙被拔出来了。我还得噙着眼泪合并双脚，毕恭毕敬地把拔下来的牙齿奋力扔到骑楼的楼顶上，以防新的牙齿出来时会长歪。同学家的三姑六婆们大都佩戴着耳环，绑着粗粗的辫子，个个眼睛明亮有神，说话大声泼辣，显得特别精干麻利。年纪大的阿婆头上缠着头巾，嘴里镶着金牙，手脚腕上穿戴着银质的圆环，大多只会说铺鱼话。年轻的母亲们把出生不久的婴儿用襁褓绑在身上，干家务和带孩子两不误。有时候女人们会坐在船头，三三两两用铺鱼话逗起鱼歌，那歌声高昂远播，用我母亲的话就是能杀死一头牛。渔家里的男性世代是打鱼高手，大多父子同船，夫妻搭档，皮肤晒成深深的褐铜色，额头上的横纹和眼角的鱼尾纹就像刀刻一样的深，在夕阳照射下，每张脸似乎都成了大师出品的艺术雕像。闲时大老爷们就会用金竹制成的烟筒抽起水烟，小男孩们则光着脚四处寻村，但大多数时间他们都需要在家修补渔网，购买新的鱼饵渔具，为下一次的出海作业做准备。铺鱼的同学大多从小帮家里干活，也时常逃课出去玩，很少有专心上学的。
考试呢也因此经常得大鸭蛋。于是出现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我表弟同班同学的现象。而我跟我表弟年龄相差3岁，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这并不影响迫于同学与生俱来的超强的动手能力。他们从小就会随父母一起出海打鱼，打着赤膊帮手作业，可以自己划着小船出门买酱油，或者帮着家里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尽管他们平日里顽皮捣蛋，在面对士丁或者沿海其他渔村外来人员的挑衅时，只要用铺鱼话一声呐喊，整片水面的铺鱼兄弟便会倾巢而出围过来帮忙，显得异常的团结。在铺鱼小学基本上以海南话教学为主，我的数学课一度是教体育的林老师兼着教的。体育课上他吹着哨子，领着大家在两排教室和树林之间的空地上做操、跑步、做游戏。学校举行新年晚会，一年级的我作为报幕员，在表演开始之前上台用普通话给观众逐个预报节目。铺鱼的几个家长一直到多年以后遇到我妈还会说起此事，夸赞不已。事实上，当我刚转学到海口上2年级的时候，因为海口的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我完全听不懂城里的同学在说什么。也就在我转学后不久，铺鱼人原来生活的湖面被填平了，建成了铺鱼新街。很多同学家在新街两侧盖起了2层小楼，世代生活在高脚屋里的水上民族由此住到了陆地上。我的父亲在镇上的水产站工作，经常到了铺鱼一带收鱼，和捕鱼的渔民打交道多，也交了不少铺鱼的朋友，其中阿宝哥和他的父亲就成了我父亲一生的挚友。和大多数铺鱼人一样，阿宝哥父子身体壮实，皮肤黝黑，为人大方讲义气，平日里爱喝些小酒，说起话来嗓音略微沙哑。论捕鱼技术，阿宝哥一家算得上这一代渔民中的佼佼者，家里的渔船也越买越大，再加上父子俩爱交朋友，逐渐也做起了收鱼的买卖，手腕上戴着进口的梅花表，家里也率先买了日本产的乐声电视。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到阿宝哥家串门吃饭，我完全被他屋子里的摆设吸引住了。他们用约半米长的大龙虾的完整躯壳制成标本，虾头上一米多长的粗硬胡须就像齐天大圣紫金冠上冲天的翎子，挂在墙上仍然尽显这物生前的生猛霸气。此外，墙上的壁挂还包括像我胳膊那么长的海马标本，比我脑袋还大的四蹦贝壳，这些都是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在沙滩上看不到的。此外，他们家还有很多晒干的刺鲍鱼和鳊鱼肚，会让我父亲带几只回去给瘦小体弱的我熬粥喝。事实上，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与既好打架又讲义气的铺鱼兄弟来往。即使小学5年每年都因为成绩突出而当选班长，但是我确实在青春叛逆期最终形成了江湖的性格。现在我周末时常回去铺前喊上程仔、阿白或阿福等老同相聚，阿福会带上从鱼排收来的鲜鱼到镇上的小店里加工煮成鱼汤，我们倒上白酒举杯畅饮，一起回忆那些尘封多年的少年轶事。张坤老师是文昌铺前人，从小学2年级开始在海口读书，中学6年在海中，1996年考上大学，2000年在本科毕业后在深圳从事海运业工作，2003年辞职前往北京考研，2004年考取研究生，2006年硕士毕业后回海口从事金融工作至今。而故事也让我们见证了回忆思念的深刻情感。这篇故事您可以在紫贝十一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赏析阅读。如果您也有好的文章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到 FM101.8 夜读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0: 在这里我们创造幸福，在这里我们感受幸福。夜读幸福课，
1: 今天我要写的这条江叫建江，这是一条充满神奇和遐想的大江。在这条江边的日子，有我无尽的思绪。我的家乡就在沙朗江边，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大人说这条江流到很遥远的梅路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旋帆顺流而下，目睹大江入海的汹涌狂澜。但梅路在哪儿呢？村里大人只对我们说坐船顺流而下就能到达，其实他们当中也没有几个人去过梅路。直到读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才告诉我们，沙朗江流出茂名后就叫菊花江。

在吴川流入建江，是建江的一条支流。对于一个生长于江边的人来说，他对大江的感情是真挚的。春天，我们就到江边的水翁树上采水翁花，摘水翁果。夏天，我们在沙滩旁边缓缓的江水上游泳，在江中学习划船。江堤边的那些村庄的孩子们几乎都会划船。那时候，河床上堆满了沙子，除了水杯头和几处的江湾有急流外，其余地方平常时都是流水悠悠，清澈见底。如果是大雨过后，江水暴涨，我们就呼朋邀友，走在长长的江堤上，看广阔的江面上滔滔的江水在激流中荡起的漩涡。有时江中会留下一些木头，甚至有家禽和牲畜，这些被江水冲走的东西属于无主之物。个别自感水性好的人会静待时机去捞取水中的流物，而更多的人却喜欢在岸边寻觅一处平静的水面放鬃捕鱼。我对鲸鱼兴致勃勃，一伙伴的父亲是个鲸鱼好手，每次看他奋力上鲸，鱼跃网上，羡慕不已。可是如果连续下暴雨，江水涨溢，江堤崩溃，洪水就淹没家门前的田野，然后直涨到我们的房屋跟前，江水演变成洪水，我们就在大人的叹声中感受到洪水的威力，产生恐惧和无奈。大人把小孩们赶到村后的一块高地上，不准下水游玩，我们对着白茫茫的水面发呆，在无聊中静等水退，即使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洪水退去后，地面上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有的房屋倒塌了，有的农作物毁了，我们对江水的兴趣也没了。但几天过后，对着一江逝水，我们又萌生无限的依恋。因为江水涨满的日子，有时江面上偶尔有帆船逆流而上，帆船上高悬一片白帆，船工们有的手持木桨，有的手握竹竿，在江中行船。江上有用来给河车蓄水的杯头，船来到杯头的船门，水流湍急，船工们于是竭尽全力与急流搏斗，他们的呼叫声惊天动地。这是儿时记忆最深刻的场景。看见白帆，有人就说梅路货船来了，我们就纷纷跑到江边看他远去的帆影。从老家去趁墟要跨过江，由于没有桥，全靠乘小小的渡船乘江。摆渡的艄公是个老头，他对我们小孩严厉又仁慈，每次过渡每人需交5分钱，大人理所当然要给他，我们小孩尽管有钱也不肯给他，要留着买小吃。我们常常装作没钱样子，任他怎么盘问就说没钱，最后我们就在他的说笑声中过渡。上世纪90年代末，江上一桥飞架南北，渡船退出了历史。今天那艘遗弃多年的渡船不知停泊在多少人的梦里。早些年曾因抽沙严重，河床深陷，水面缩小，流水莫测，江水变成微型水域，不适合游泳，更失去了运输功能。后来经过整治，河面宽敞了，河水又清了，鱼虾也多了起来，十分鲜美，来钓鱼捕鱼的人也多了。正是这样，我去走访沙狼江汇入的建江，原少年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2019年一个山寒水瘦的冬日，我来到高州，约朋友一起漫步于建江长堤。在江堤上，我们看远山塔岭，看小城落日，此刻的建江是多么的柔和，多么的温顺。一朋友诗意大发，及时吟诵他的诗歌，我却不知该如何去描绘，因为我臆想中的建江是气势不凡的。从那以后，我载酒问字，要到建江出海口去浏览我梦想中的建江。我在百度上查找资料，确定建江入海口位置叫沙角悬。2024年春天，我终于有机会多次跨越建江大桥，欣赏到建江入海口的神秘之地。建江流到吴川，江面变得开阔，到了入海之处，烟水茫茫。我站在吴川黄坡的江边，眺望出海口的沙角悬。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没有奔流，不见狂浪，船在江海交接的水域上停泊，如泊在平静的湖面上，江水澄碧，波澜不惊，仿佛置身在一片闲情之中，觉得其正合乎一个见字。回望流域两岸，良田万顷，生机勃勃，村落楼宇鳞次栉比。入夜，虚镇的街上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市声鼎沸，一派繁华。此乃粤西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处，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有左江出文官，右江出武官的说法。建江，你真的很完美。建江，你给了我一个完美的答案。一江碧水养育两岸的生灵，在这一条江边生活，农音商妇，我们是幸福的。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业。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2: 夜读有故事，我是今天的分享嘉宾雨璇。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江湖星游侠梦》，作者吴素贞。九月莺飞，剑花烟雨，江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嗖嗖嗖，寥寥数字，漫天剑影。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关乎侠义与江湖。缘起，书中自有侠骨香。我上小学时是上世纪80年代，镇上家有藏书的人很少，大家的日子都不宽裕，整日想的都是柴米油盐，买书这事还挺奢侈的。在这种情形下，找书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互相借阅，二是花钱去租。先说借阅，谁手上有本新书，闻风而动的小伙伴立马你争我抢，排起长龙。父亲是语文老师，自小领着我们看书惯了，母亲在邮局工作，每逢秋季征订，就把来年想看的报刊杂志在经济允许范围内订一些，有周报、半月刊、旬刊和月刊，这样一来，每周我们都能有些新鲜的精神食粮。要去跟别人抢新书时，我家的报刊书籍全都是交换筹码，大家会优先和我以书换书，这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可太快乐了。再说租书，镇上一共就两家租书店，最大那家开在热闹的主街上，是一家玩具杂货店，中间立着两排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港台小说，有言情的、武侠的，每次在那儿左翻右看，总会沉浸不知归路。有时翻太久了，老板就要咳咳两声，提醒你啊，该交钱了。我记得当时父母亲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养活一家五口已是不易，我和两个姐姐偶尔才敢问他们要点零花钱，还得想好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买本子、文具之类的。大多数时候，我心里念着想租的那本小说，偷偷地攒着钱，一毛、两毛，祈祷在我攒够的那天，它还没被别人租走。租书店真是赚足了我们这代人的冰棍钱啊。书非借不能读也，这话可是真理。你想啊，借别人的书总归要还，得快点看完。就算你想磨蹭几天，

后面排队的人肯定每天催你。而租书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借，超期还要多付钱。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敢说每一本书的阅读效果都达到了又快又好。其实我们家还有个看书的途径，这要归功于父亲他中学教师的身份。中学有一座小图书馆，七八排比人高的书架上满满当当，约莫有几百上千本书。学校师生办图书证后便可借阅，学生一次最多可借两本，而老师能借十本。图书馆管理员是我们自小熟识的邻居阿姨，我们去借书时常会向她提议下次买书时买谁谁谁的作品，她也从善如流，常常带给我们很多惊喜。父亲要求我们必须先完成校内课业方可自由阅读，于是我们养成了先做作业再看书的好习惯。周一到周五临睡前一小时是全家宝贵的阅读时间，灯火可亲，家人闲坐，时而聊上几句，时而静的只能听见翻书的声响，空气中涌动着淡淡的墨香。每到周六周日彻底放飞自我的时候到了，父亲亲手做了三把躺椅，我们三姐妹一人霸占一把，从果园里摘点水果，拿上笔和摘抄本，一切就绪便捧起书看，老僧入定般谁叫都装聋作哑。雷雨、四世同堂、简爱、茶花女等中外名著都是在这期间一点点啃读入腹的。图书馆中其他的小说还有报刊杂志集锦也被当时求知若渴的我们囫囵读了个七七八八。就这样边租边借，我陆续看了很多小说，最爱的还是被称为国人骨子里最终的浪漫的武侠。最早接触的是梁羽生和金庸，梁羽生国学底蕴深厚，从他喜欢作诗写词放入小说中就可见一斑了。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白发魔女传，这些有名气的我都看了，金庸的十五卷我基本都过了一遍。有人说读金庸好比登山，开局平平，进而曲折引人，清风徐来，越攀越高，跌宕起伏，一路上奇伟壮观，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最后登顶，再回味赞叹。确然，他的一支笔，纵横天地南北，横贯古今千年。初读时特别着迷，读得多了，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阅读偏好。不耐烦看历史背景，嫌招式描写太啰嗦，鲜明的人物个性，清晰的故事情节，洗练的叙述文笔更吸引我。譬如《天龙八部》，好不容易租到第七部，没看完就弃了。金庸作品中《笑傲江湖》和《鹿鼎记》是我心头好，前者行文利索，江湖人行武林事，虽历千难万阻，情色相合，终成神仙眷侣。后者正如沉默评价，有点武，有点侠，像是史，像是奇。韦小宝活脱脱一个市井小人，大字不识，自私记仇，八面玲珑，见风使舵，侠义与他压根不沾边。陈近南一身正气却悲壮身陨，贪生怕死的韦小宝倒笑到最后，这封笔之作可谓是个颠覆。通篇看下来，每每捧腹又笑中带悲，好一个黑色幽默。剑痴，此生初识愁滋味。新派武侠小说界四大泰斗，

凉、筋、骨、温。我总想着有一天要把他们的作品看个遍。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古龙的《大秦英雄传》来到了我手中，我压根没想到，这一翻开便欲罢不能，课余时间争分夺秒，几次难掩热泪，眼圈仍心潮澎湃。摊开日记本，即书下“为人当如铁中堂”七个大字。铁中堂，世上怎会有如此人物？坚韧机智，侠义无双，铁血铮铮，难掩柔情，不愧为古龙笔下第一公子，不顾火伤拼死救师弟云峥，不惜忍辱向师门大敌下跪，被误解亦不辩解，默默承受，为大秦门牺牲一切却被当成叛徒，他不就是英雄梦的代名词，连敌人都不得不佩服的真正侠者。从此我一头跌进了古龙的江湖，嗟叹于恩怨纠葛，沉浮于爱恨情仇，如痴如醉。他大量使用短句以及一句一排的方式写作，按他自己的说法，长句读来如浩荡大河一泻而来，忽然以短句相接，犹如一把剑把水截断，可以收到波澜大起大落的特殊效果。他独特的古龙体叙事是我向来喜好的简洁文风，架空了时代背景，着重突出对人对情的入骨刻画，总是创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强盗中的大元帅，流氓中的家公子，楚留香，四条眉毛，陆小凤，绝代双骄，小鱼儿与花无缺。如果说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总有居庙堂之高的一位，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混过黑社会的古龙玩世不恭，是个酒色之徒，真浪子。他的江湖是刀和浪子，酒和女人，是数不尽的江湖味。读他恰是年少蒙昧时，骑最快的马，喝最烈的酒，玩最利的刀，爱最美的人，何等快意飒爽，道尽了我对江湖的火热向往。看着看着，我发现金庸写的是人生，古龙写的是人性。这世上正因为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才会多姿多彩，扣人心弦。水一般的女子一定绕不开林诗音，美丽与哀愁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当看到李寻欢把她让给龙啸云，我就暴怒，这个软弱的男人为什么要献出心爱的女人去报恩？而林诗音也把牺牲忍让当成美德，顺着李寻欢的意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半生爱而不得，刻骨疼痛，待到最后前缘难续，唯有别离。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感情戏最让我窝火，男人为什么不能更有担当，女人为什么不能大胆说爱？看来以后找男朋友优柔寡断的类型是最不可取。艳丽夺目的风四娘热情似火，我也从来不会难为情，太喜欢她的这种自信潇洒了。这种聪慧大气享受生活的女子，无论是书里还是现实，都是无比闪耀的存在。我长大了也想当这样的人，从心而活，敢作敢为，且行且歌。可惜呢，如此心境明朗之奇女子，爱上的偏偏是萧十一郎。深爱不能言明，

不愿相许。人与人的缘分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不早也不晚，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一定是上天的眷顾。坏女人林仙儿兼具美貌与智慧，无视阿飞的真情，将各色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读他的种种做派时，我小小的脑袋里总是挂着许多大大的问号。从小我们周遭的八卦谈资，多数都是漂亮女人或风流男人的奇闻异事。是不是女子天生丽质就容易招惹是非？就连在学校，最好看的女生总是绯闻不断，学习好的极少。难不成长得美的女子都不够上进？为了解惑，我跟父亲探讨过这事。他说，人性本爱美，看到美的人事物会下意识的关注和接近，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个过程中，美人的心态可能会因为被追捧而发生变化，她被别人提醒而更意识到了自己的美，可能会爆发更多的虚荣心，会更注重物质享受和外表，读书求知的专注力会被扰乱。我似懂非懂。哦，所以美貌也是种资本，可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一切，真是条捷径。这时候父亲正色说，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感情贵在专一真挚，容貌只是两情相悦的因素之一。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腹有诗书气自华。总之，多读书的人最好看。我点头如捣蒜，隐约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芳华易逝，丰盈的内心才最难得。人生无物比多情，江水不深，山不重。古龙笔下的女人与爱情总叫人眼倦叹息。纵使我年纪尚小，尚不知情为何物，仍觉出世间情爱乃是一滩浑水，走一遭免不了要吃点苦，受点罪。不过我想好了，若是有喜欢的人，定然坦坦荡荡第一个告诉他，不耐烦遮遮掩掩，生出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来。至于是短暂交会还是天长地久，端看二人造化罢了。嘿，令人开怀的还是友情啊。李寻欢与阿飞，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吸引，相遇便是一生。雁南天受江枫林中托孤，义薄云天为给兄弟报仇，大闹恶人谷。叶开与傅红雪，一个心有大爱的边城浪子遇上一心复仇的冷面刀客，冰与火的碰撞，相爱相杀，彼此拯救。而陆小凤的好友花满楼，更是我深藏心中的白月光。淡然释怀笑万物，唯闻花香满楼窗。鲜花满月水长流，花满心时意满楼。我想现实中不会有这样真实的人存在，身有缺陷，对世间仍饱含最圆满的爱。他完美诠释了温润如玉谦谦君子，身处黑暗却不坠入黑暗，身怀悲悯，竭力向外散发着光明与温暖。我总是记得他脸上带着幸福而满足的光辉，问陆小凤，你有没有听过雪花飘落在屋顶上的声音？你能不能感受到花蕾在春风里慢慢开放时那种美妙的生命力？你知不知道秋风中常常都带着种从远山上传来的木叶清香？在古龙充满怀疑和背叛的悬念遍布的武侠江湖里，

像是立于风雨中的灯塔，最安静、悠远的一束光，照亮了夜的黑。原来好的友情如影纯浪，是另一种醉人的快活。无需多言，无需长相见，抛却世俗眼光，只需彼此懂得。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这样的神仙友情我也想拥有。这篇故事的后续内容会在下周同一时间播出，欢迎收听。你也可以通过关注紫贝拾遗的微信公众号阅读此篇文章。如果您有好的文章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到 FM101.8 阅读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0: 时间正好，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我坐在街角，看车水马龙，看人来人往，看城市渐渐褪去繁华的外衣。耳边仿佛听见远处那对男女的私语。一座城，两个人。
1: 阅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故乡江口的船，作者何银华。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翻墙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着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步味。九州江口的风物，我写过江口渔村，写过江口红树林，现在我想写一写江口的船了。我很熟悉江口的船，因为我家就在九州江口，就在北部湾畔的安浦古港的黄金水道岸边。这里不仅有晨跳江花晚赏落霞的诗情，更伴有云水间千帆竞发的百舸争流画意。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是安浦港的咽喉，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凉静，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因此我从小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之中，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们勾勒出来。抛网头船，平头似古代的战船，浪拍打船头砰砰作响，一尾一帆多在浅海作业，以捕捞藻类、贝类和海星为主。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犁头船，头尖，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靠自然风，速度比平头船快，可出深海作业。合作化时期，这种船比较普遍，成群出没，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线。还有水泥渔船，船体船型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白条仔，它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照，将趋光的鱼儿诱跳于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在风平浪静、月朗星稀时出现在浅滩的海角之上。长舶，长型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之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杆撑船，脚踏船舵，一杆可撑得好远好远。还有一种叫做竹排船，又称百带仔，用大通竹竹扎成筏，筏面垫高设棚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带围网。铁船多是购置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一些优质的鱼儿。还有一种叫泡沫船，用泡沫和甲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

0: 滩涂捕捉一些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猎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九鱼泡沫舰队。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埠颇有商埠的气势。停泊的船只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翻墙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着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步味。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白葛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埠就成不了港口的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埠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安埠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和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江洪船、北海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着北部湾的海上牧歌。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了，别忘了在某家民宿上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舶展览会，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我的童年是在浪尖上摇晃的，祖父的竹排船像片浮动的树叶，载着我在江口星罗棋布的河叉间游弋。那时他总爱指着水面说，你看这江心的漩涡，是龙王爷在清点他的船队。春汛时节，月牙满头布满了各色船只，桅杆林立如深秋的芦苇荡，晨光里赤膊的船工喊着嘿嚯嘿嚯的号子，将成筐的牡蛎、海带扛上青石板孤旧的布头之上。咸鱼铺的老板娘支起了竹篾的大伞，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的马鲛鱼混合着虾酱的鲜腥，在潮湿的空气中织就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最令我痴迷的莫过于守候归帆，当落日将江面染成琥珀色，各色船影便从海天相接处次第浮现。抛网头船笨拙的剪影总是拖着长长的水纹，犁头船的三角帆像展翅的银鸥，而铁壳船低沉的汽笛声总是惊起滩涂上成片的鱼儿。祖父能从帆影的倾斜角度上判断风向，他说旧时的船老大都懂得看云识天，那些在甲板上晒得黝黑的汉子心里都揣着本活的潮汐表。江口的船室里藏着无数的传奇，曾有位陈姓船主驾驶水泥渔船在台风中救起了7条人命，自己却永远留在了北部湾的深海里。他的船被巨浪截成了2截，船头至今还嵌在红树林的根系间，每逢大潮便发出呜呜的呜咽。还有那只泡沫舰队在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五颜六色的船体挤满了江湾，远远望去像散落的积木。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

0: 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姚浅坤。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省安宁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姚浅坤。
1: 姚浅坤，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德国认证临床催眠治疗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海南省预防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心身医学会委员，海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海南省医学科普专委会委员，中国艾瑞克森临床催眠研究院常务理事。欢迎姚主任。随着假期结束，许多孩子从假期的放松状态切换至紧张的学习节奏，部分学生出现了情绪低落、焦虑或身体不适等表现，这很有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对许多学生而言，开学综合征所反映的正是其在适应过程当中面临的多重压力，是一场严峻的身心挑战。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教姚主任的是，什么是开学综合征？
2: 目前这个开学综合征也是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它并不是咱们的精神或心理的医学诊断。它主要指的是就是在开学前期或者是开学初期，咱们的中小学生，可能涉及到一些部分的大学生，针对于开学前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一些不适应，出现的一些困难啊，咱们称之为开学综合征。
1: 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还有行为上的、生理上的，都具有哪些表现呢？
2: 情绪上最常见的就是情绪的烦躁、易怒，或者是低落，这是最常见的。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生理上的，比方说就容易困、嗜睡，或者就是失眠、睡不着，有些可能表现出了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比方说肚子疼啊、心慌啊、胸闷呐、那么还有行为上的就是很多。这些孩子表现出的拖延，学习用品的不整理，有些的话就是直接不愿意去上学，表现出的这些行为问题。
1: 谢谢姚主任的分享。新学期呢，也意味着孩子们即将迎来校园生活学习的挑战，也有许多家长来到心理门诊，想要进一步咨询开学焦虑、社交困扰、拒学、厌学、适应困扰等青少年开学适应的问题。其中呢，也存在许多家长不自觉地陷入了各种误区。那么公众对于开学综合征的常见误解有哪些？下面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
3: 开学综合征是学生在假期尾声或开学初期出现的身心适应困难。公众对开学综合征存在一定的误解，它并非简单的懒散或厌学，其背后隐藏的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不容忽视。这些心理问题不但会影响孩子的学业，也会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4: 那么面对公众的对开学综合征常见的误解呢，有以下几点。一，认为孩子是在装病，就是偷懒不想上学。第二呢，就是家属会觉得不用管他几天，他自己会好的。第三呢，就是觉得孩子玩疯了，心收不回来，忽略了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四，假期的末尾，孩子会疯狂地赶作业，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会把学习跟痛苦结合在一块，就会出现厌学的一种厌恶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孩子从放松的假期状态切换到紧张的开学状态，身心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帮助孩子收心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理解孩子可能存在的开学焦虑。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姚主任，在开学过渡期有哪些预防性心理准备策略呢？
2: 如果孩子出现了刚才说到了有开学综合征的相应的一些症状，那么咱们父母及时发现，那么咱们父母就需要跟孩子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关于他对新学期的各种担心不安，听听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0: 这感觉哦，网络游戏或者电子产品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代表全部。我的精神愉悦也不是靠电子产品能给我提供的。
1: 谢谢您的分享。不同同学呢，对新学期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学生呢，期待新知识，交新朋友；有的学生怕自己跟不上学习的梯队；还有内向的同学对未来的人际关系感到担忧。兴奋或者紧张，其实能帮助我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校模式。但如果对新学期的负面情绪特别严重，影响到正常学习和生活，那就需要及时的采取措施调整心态，才能更好的迎接新学期的挑战。那么，如何通过行为技巧来调试开学初期的负面情绪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引人关注。开学综合征所反映的正是学生在适应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压力。与其等待问题显现后再采取补救措施，不如及早行动，通过科学有效的预先干预，协助孩子管理开学初期的负面情绪，从容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2: 一，就是面对学习成绩的时候，偶尔一次半次考不好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二，在学校的时候，担心自己交不到新朋友，或者跟老师关系相处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跟老师或者同学打招呼，在同学群里面呢，找到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学。三，面对一些完美性格的同学，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笔记本上画上一条直线，一头呢写着100分，一头呢写着0分。100分呢代表完美，0分呢代表的是彻底不完美。那这个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98分、97分的时候，也代表我们不完美了吗？以上呢就是我对我们学生的开学综合征提出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同学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从假期结束到开学初的这段时间，很多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消极表现。这种现象总结为开学综合征。多数孩子症状会逐渐消失，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但如果症状较重或症状持续存在，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那么，因此我们想请教姚主任啊，当自我调节效果有限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有哪些有效的途径呢？
0: 目前咱们有两种的寻求帮助的途径。
1: 嗯。
0: 第一个是就是12356，咱们一个心理的援助热线，有4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给予咱们专业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来咱们的海南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心，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把问题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
1: 感谢您的细心分享。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儿童对压力的反应远比成人直接，当情绪无法用语言表达时，身体就会代劳。理解孩子。

0: 色的开学综合征就像读懂他们还未成熟的情绪语言。身体的不适是真实的，只是根源不在器官，而在那颗需要被理解的心。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安宁医院新生医学科的副护士长王冉。

0: 从事护理工作14年了，现在正值开学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科室总会收治一些有开学综合征的孩子。当他们来到科室，听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不上学，让我做什么都行。有个女孩刚来住院治疗的时候，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青春期的孩子对待父母充满了敌意，看着他母亲每天愁眉苦脸，我心里想着一定要想办法打破这种局面。通过翻看病历以及跟他母亲聊天，我找到了与他沟通的突破口，为他量身定做重返校园3步走。第一步，调整生物钟，回归正常作息。早上交班的时候，我跟他说，宝贝，既然你说只要不上学，让你做什么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开始就做一个通关小游戏怎么样？第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护士姐姐来你床边交班的时候，要看到你是醒着的。他回答说，好，那我就醒着玩手机。我点头同意了，因为只要能起床就是胜利的第一步。一周后开始进行第二步，整理仪容仪表，提升精气神。我来到他身边安排了第二个任务，就是希望每天交班的时候能看到他洗漱完毕，干净整洁。他也欣然同意了。2周时间过去了，每天早上我们都看到他精神满满，他的母亲也很高兴看到孩子的变化。第三步，让他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提升社交能力。每天早上我们带着他参加公余活动，让他跟同龄的孩子一起锻炼身体，唱歌游戏，释放不良情绪。同时也安排他参加每周的团体心理治疗，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解开他对于上学的心结。一个月后他康复出院了，也准备重返校园。我问他，回去上学你准备好了吗？他抱了我一下说，谢谢护士长姐姐，我想念我学校的好朋友了。对于厌学的孩子，我们应该充满耐心，了解他们的情绪，关心他们的烦恼，用专业的知识与人文的陪伴帮助他们重返校园。愿每一位孩子都有快乐的校园生活，愿每一位厌学的孩子在海南省安宁医院都能找到重返校园的路。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每当开学季的到来呢，开学综合征一词就会频繁地出现在教师群体的讨论中，令不少的班主任和家长等相关教育主体感到苦恼。面对这种情况，应当引以重视，认识到解决好开学综合征对提高学习生活质量、促进学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学校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开学综合征的发生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诊断，而是指学生在假期结束后，新学期开始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如焦虑、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失眠、食欲减退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调好生物钟，开学前一周提前起床，提早入睡。第二，盘点收获与目标，简单的总结下假期生活，增加期待感。第三，准备好新的装备，接纳好小情绪，积极心理暗示。我们家校可以多开展假期分享会、主题班会活动，多鼓励，少批评，细心观察学生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对异常的低落或焦虑的学生及时的给予关心，并与家长沟通。
1: 非常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姚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谢谢。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在海口无限海口。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

而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给我撸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0: 回我。
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救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4: 中医优势病种，中风病。中风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三亚市中医院及万宁市中医院凭借其在针灸、中药及康复理疗等方面的成熟技术及丰富的临床经验，经过严格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康复科的核心单位。两院可为中风患者提供涵盖急性期救治、恢复期调理、后遗症改善的全周期诊疗服务。突发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嘴角歪斜流口水，甚至意识模糊，这种急性脑血管病症在中医里被称为中风病。中老年人为高发人群，秋冬季节更易发病。
5: 中医认为中风病的核心是脑脉闭阻或血瘀脑脉之外，多因患者平素情志失调、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导致肝肾阴虚、气血逆乱、风火痰瘀等病理产物阻滞脑络，或脑脉破裂出血，进而引发肢体、言语、意识等功能障碍。临床以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为治则，注重通脑络、调气血、养脏腑。
6: 临床中，中风主要有四大症型：风寒瘀阻型、气息血瘀型、肝肾亏虚型、寒热腐蚀型。不同症型的发病诱因、症状表现及舌苔脉象差异明显，其辩证施治，避免盲目采用单一康复方案延误恢复。
5: 中风病虽均表现为神经功能障碍，但不同症型的诱因与症状区别显著，结合临床案例更易分辨。风痰瘀阻型表现为肢体麻木僵硬、言语不利、伴痰多，典型表现中风后肢体活动不利，肢体麻木僵硬，说话含糊不清或表达困难，口角歪斜，痰多粘稠，舌苔白腻，脉象弦滑，多有长期饮食油腻、情志抑郁史。
6: 气虚血瘀型表现为肢体乏力、活动迟缓伴精神疲惫，典型表现中风后肢体无力明显，抬举困难，活动时动作迟缓，伴有精神疲惫、气短懒言、面色苍白、舌淡暗、有一点脉象气弱，多有老年体弱、三期慢性病史。
5: 风痰瘀阻型中风在临床康复科诊疗里，针对中风患者精准辨证施治意义重大。曾接诊一位患者，中风发病一个月，右侧肢体麻木僵硬，右手握力差，无法自行穿衣，说话含糊，偶有咳痰，痰液粘稠。回忆起患者平时喜食油炸食品，发病前曾因家庭琐事情绪激动，观察其舌象，舌质暗，苔白腻，脉象弦滑，中医辨证为风痰瘀阻型中风，治疗采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和桃红四物汤加减。方中半夏白术化痰祛湿，天麻平肝息风，桃仁红花当归活血化瘀，同时配合针灸治疗，选取肩俞、曲池、手三里、足三里等穴位，采用电针刺激，每周治疗5次，辅以肢体康复训练。治疗1个月后，患者右手握力改善，可简单对话。3个月后，

0: 能自行缓慢行走。
1: 我们科神接诊过一位患者，中风发病两个月后，左侧肢体乏力明显，无法站立及行走，需要家人搀扶才缓慢移动，伴有精神上容易疲倦，进食量少。经询问得知，患者有十年高血压病史，平时活动量少，综合判断多因气虚无力行血、淤血组织脑络所致。查其舌苔脉象，舌苔薄白，舌质暗淡，有瘀点，脉象细弱，中医辨证为气虚血瘀型中风。治疗上采用补阳黄五汉加减、方中黄芪补气行血、当归、酸胸、四勺、地龙活血化瘀烘络，同时搭配针灸治疗，选用气海、关元、足三里、阳陵泉等穴位，采用补法，每日一穴，辅以艾灸增强补气效果，搭配康复师指导的肢体功能训练，两个月后患者可独立站立，三个月后可能辅助拐杖缓慢行走，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2: 中风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早干预、常调理。中医通过中药、针灸、康复理疗等综合疗法，能够有效地疏通脑络，改善肢体与言语功能，降低后遗症的影响。如果您或家人遇到此类问题，需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救，由专业的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助力逐步恢复生活能力，重拾健康生活。
3: 我想去最远的地方，可以租小房子。
4: 我想去快乐的地方，可以玩水。
5: 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
6: 你们说的地方当然有了。
7: 啊，看那边，这个那边。
8: 享受自然，这个地方好。

解放压力，享受这个地方的宁静与美好。

0: 享受健康和快乐，这里真不错。
1: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2: 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3: 中医优势病种，感冒。感冒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4: 小儿感冒是儿科的常见病，中医结合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冲的特点，形成系统温和的诊疗体系。在该领域，琼海市中医院与五指山市中医医院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经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小孩突然打喷嚏，鼻塞流涕还咳嗽，有的发烧没精神，有的咽痛不想吃，这在中医里属于感冒的范畴。因小儿肺胃功能较弱，四季皆可发病，冬春季节尤为常见。
5: 中医认为，小儿感冒多因外感六淫之邪肺胃湿宣所致，感为清浅，多表现为鼻塞流涕、轻微咳嗽，冒则偏重，常伴发热、咽痛等症状。小儿脏腑娇嫩，感冒后易出现夹痰、夹赤、夹津等兼症，家长可通过观察孩子的鼻涕、舌苔等初步判断症型。
6: 小儿感冒的常见症型主要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实邪感冒四种，不同症型的症状表现和治疗思路差异明显，需结合具体病症制定个体化方案，避免一刀切用药。
5: 小儿感冒虽多由外感邪毒引发，但不同症型的诱因和表现区别显著，结合临床案例更易分辨。风寒感冒型典型表现，鼻涕清晰如水，鼻塞明显，咳嗽时痰白清晰，伴怕冷、无汗，手脚发凉，

0: 发热，多为低热，舌淡红，苔薄白。我们科曾接诊一位患儿，外出时未及时添衣，回家后开始打喷嚏、流鼻涕，夜间咳嗽加重，家长自行喂服清热感冒药，后患儿咳嗽更频繁，还出现腹泻的症状。
1: 风热感冒型表现为小儿流黄稠鼻涕、咽喉肿痛，典型表现为鼻涕黄稠不易醒进，咽喉红肿疼痛，咳嗽时痰黄粘稠，伴有发热，多为中高热，38到39度，有汗，口渴喜饮水，舌苔薄黄。去年春季我们接诊了一位5岁的患儿，因接触感冒同学后发病，起初仅鼻塞，次日便出现了高热、咽喉痛、拒绝进食，检查时发现扁桃体红肿，咽部有白色分泌物。
0: 中医治小儿感冒遵循驱邪不伤正、护肺益护脾的原则，不同症型疗法各异，家长可在家配合简单调理。若高热不退、精神差，则需及时就医。我院在治疗风寒感冒，一般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中药方，用金黄麦毒散加减，需中医师按年龄、体重调整剂量，取金芥、防风、紫苏叶、炒杏仁等，加水煎煮15分钟，取汁，可加少量红糖调味，能疏风解表上寒。穴位按摩，家长用指腹轻揉患儿迎香穴、太阳穴，每次1到2分钟，每天3到4次，能缓解鼻塞。再用温热毛巾敷鼻根处，每次5分钟，可促进鼻部血液循环，减轻鼻塞症状。
1: 我院在治疗风热感冒上，一般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中药方用银翘散加减，再结合医师的辨证配药，主方为金银花、连翘、薄荷、牛蒡，加水煎煮10分后取汁，放温后服用，起到清热解毒、利咽消肿的功效。外治法，我们治以清热利咽，缓解不适。咽喉护理，我们如果小儿的咽痛明显，选用淡盐水漱口，每日3次。淡盐水选用温开水加少量盐，盐度以不尝出咸味为宜。也可将金银花、菊花煮水放温后，用棉签蘸取擦拭患儿的咽喉外部，减轻红肿不适。
2: 小儿感冒看似是小毛病，实则关乎肺脾功能的发育。中医调理不仅着眼于退烧止咳，更注重通过温和的疗法帮助孩子恢复肺胃功能，增强抵抗力。中医优势病种，面瘫病。面瘫病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三亚市中医院与东方市中医院凭借成熟的针灸疗法、多样化的中药制剂的特色技术及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考核成为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针灸科的核心单位。陈琦嘴歪眼斜，漱口露水难闭合，吃饭夹饭粒儿，甚至皱眉抬眉都费劲儿。这种突发的面部异常在中医里被称为面瘫病，它多与风寒侵袭、气血不畅、经络阻滞相关，冬春季节或受凉后更容易发病。
3: 我们面瘫了，主要分为我们说一般周性面瘫和中枢性面瘫。那么中枢面瘫呢，我想主要是由于脑血管疾病引起的，包括中风也好，包括肿瘤也好啊，它是一种继发性的这个面瘫。中枢面瘫最常见的特征啊，它主要是有肢体偏瘫的一个症状，合并面瘫。那么面瘫不是一个唯一的症状。那我们比较常见所说的是叫我们叫周围性面瘫。那周围性面瘫最主要是由于我们面神经炎啊导致的啊。当然，这面神经炎一个方面是炎症，另一方面也是其他一些这个水肿啊这个风险因素影响导致的面瘫。
4: 临床中面瘫主要有4大分型：风寒虚弱型、风热虚弱型、痰瘀阻络型、气虚血瘀型。不同症型的发病诱因、症状表现及舌苔脉象差异明显，需要辨证施治，避免盲目的采用单一疗法延误恢复。
3: 今年呢，3月份我接诊一例面瘫病的患者，那么来的时候出现我们一种顽固性面瘫表现，吃饭呢流眼泪，然后这个眼睑痉挛，然后还出现这种倒错啊，同时出现这个跳动，还有出现

0: 这个耳后部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顽固性面瘫的表现。那么如何对于顽固性面瘫的治疗啊，也是我们目前一个重要的难题。那我们就结合患者这种整个临床表现，采用我们科室的三线排斥针法，同时配合我们这个科室的院内制剂祛风约旦丸，配合于艾灸啊，包括我们在腹部的一些穴位的治疗啊，提高我们机体正气。那么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啊，患者的症状是明显好转。
1: 风热虚弱型面瘫表现为面瘫伴咽痛、面部灼热，多有前期感冒病史，典型表现为发病前伴咽痛、鼻塞、低热等感冒症状，随后出现面瘫，患侧面部有灼热感，可能伴有耳后轻微疼痛、闭眼困难、嘴角歪斜、舌淡、苔黄、脉数。
0: 那如何做到面瘫病的预防嘛？我想最主要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个是要提高我们的正气、免疫力。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第一个就是要避风寒，第二个就是我们调情志，心情舒畅，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平淡饮食。
1: 曾接诊过一位患者，感冒三天后突然出现左侧口眼歪斜、左侧面部灼热感、耳后轻微疼痛伴咽痛、口干，经询问得知他感冒期间仍频繁食用辛辣食物，综合判断多因风热之邪侵袭面部经络所致，查其舌苔薄黄、脉浮数，中医辨证为风热虚弱型面瘫，治疗采用银翘散加减，方中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薄荷、桔梗、疏风利咽、姜肠、全蝎、通络子经，同时配合针灸治疗，选取曲池、外关、阳白、四白等穴位，采用泻法，每日一次，普以耳后放血疗法。五天后，患者灼热感减轻；两周后，患者面部功能逐步恢复。
2: 面瘫病治疗关键在于早，中医通过针灸、中药等综合疗法，能够有效地疏通面部经络，促进面部功能恢复，疗效显著而且安全可靠。如果您或家人遇到此类问题，建议尽早地寻找专业的医生制定诊疗方案，把握最佳的治疗时机，促进面部功能恢复。
3: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4: 哎，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5: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海南省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于2023年启动建设，通过整合省内优质中医资源，聚焦具有显著疗效的中医优势病种，提供专业化多学科协作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2: 中医优势病种，谢谢病，谢谢病。

0: 是中医特色疗法的优势领域。
1: 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与海口市中医医院基于中医辨证论治理念，系统掌握泄泻病的病因病机，凭借在儿科泄泻领域的系统诊疗能力，成功获评海南省中医专科集群儿科核心单位。孩子一吃生冷的食物就腹泻不止，常伴有腹痛、发热或便后乏力，这种家长口中的拉肚子在中医里属于小儿泄泻病的范畴。
2: 在中医中，泄泻第一个泻是指大便稀汤不成形，但是缓如稀汤；第二个泻是指大便如水样，量多，直下汹涌赤急，如暴泻。小儿泄泻的核心是脾胃虚弱，湿邪困脾，但不同诱因表现不大一样，家长观看大便的形状，观其孩子的症状，就能进行初步的判断。
3: 小儿泄泻常见的主要症型有风寒泄泻、湿热泄泻、伤食泄泻、痰湿泄泻、脾虚泄泻等，需结合病症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2: 小儿泄泻多因脾胃虚热、湿邪困扰，但诱因不同，表现不大一样，结合案例更容易分清。如风寒泄泻型，表现为小孩拉清水样便，夹有泡沫，小孩比较怕冷，典型的表现大便像稀米汤或清水样，无臭味，常夹有一些泡沫，小孩肚子发凉，手发冰，拉时不哭不闹，而且没有精神，胃口比较差，可能会伴有一些轻微的鼻塞、流涕等风寒瘀阻的现象，这是由于受凉所引起的。曾经接诊过一位宝宝，某天吃了半根冰香蕉，又光脚在空调房跑了半个小时，当天开始拉肚子，一天拉了四次，肚子是冰凉的，喂饭也摇头，家长起初是给吃了止泻药，反而拉得更频繁。
3: 湿热邪泻一般表现为娃拉黏臭、淡花便、屁股红，典型表现大便黏糊，颜色黄或绿，臭味重，有的像蛋花汤，拉完肛门发红灼热，可能伴有低烧、口干、烦躁哭闹，多在夏天或吃油腻后发作。曾经接诊过一位孩子，暑假吃了隔夜的红烧肉，当天下午开始拉黄黏便，臭味特别大，肛门红得像小樱桃，还发烧到37.8度，哭闹着喊屁股疼，喂水也不喝。
2: 中医治疗小儿泄泻讲究清药缓治，护脾为主，不同症型的疗法不同，家长可在家辅助调理，严重时需要及时就医。风寒泄泻，温脾化湿，疏风散寒，驱寒湿，中药方用藿香正气散，取藿香、紫苏叶、炒白术、茯苓，煮水取汁，加少量的冰糖进行调味，每次喂1到2勺，一岁以内的小孩进行减半，每天2次，能驱散脾胃的寒气。外治法是以揉脐加暖腹，家长需要搓热手，顺时针按揉娃的肚脐，也就是中医说的神阙穴，每次5分钟，每天3次，再用热水袋裹毛巾，温度不要烫到皮肤，敷肚子，每次10分钟，帮助脾胃驱寒。
3: 针对湿热邪泻，我们医院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中药方用葛根芩连汤加减，取葛根、黄芩、黄连、茯苓，煮水取汁，放温后喂，一岁内每次1勺，1至2岁每次2勺，每天3次，能清肠道湿热。外治法肛门护理，娃每次拉完后用温开水轻轻洗肛门，别用纸巾用力擦，擦干后涂护臀膏或紫草油，缓解灼热发红。
1: 小儿泄泻核心在于脾胃运化不足，中医治疗不强调强行止泻，而是以扶助脾胃为本，重在恢复脾胃正常的运化功能，避免问题反复，让孩子恢复健康体魄。
4: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北京时间的14:0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新恒。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和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2点，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那么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来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和在海口客户端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那么小区里藏这个火药桶，废品站堆满易燃物，那么多部门竟直言难管啊，具体怎么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良好的秩序和环境是居民对生活的基本追求，然而近日呢，海口市美兰区银坡路银山别墅的一些业主对开在居民楼里的废品站颇有意见，大家投诉啊，这个废品站脏乱差，而且呢安全隐患重重。根据投诉人提供的画面啊，在小区一栋楼前的空地上堆满了废品，影响到了出行，遇到下雨天更是水泄不通，而废弃站内也堆满了不少杂物。根据投诉人提供的画面哈，那么在6月18号的上午，记者呢也是来到了银山别墅11栋，看到了道上啊已经没有大量废品囤积的情况。不过呢，这栋楼的一层直接变成了废品的仓库。对于业主的投诉，这家废品站的负责人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隐患呢？我在这里搞了十多年了。那么记者观察发现，这家废品收购站还在楼栋前的道路上增设了铁门，关门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小院。虽然说呢，道路上的废品已经被清理掉了，但是路边仍然堆放着一些被拆解后的马达和废弃的家电。废品站的门前堆积着多袋的塑料瓶，路面呢也是留有污渍。此外，废品站内消防隐患重重。那么记者经过现场查看，废品站屋内堆满了金属杂物、纸箱、塑料瓶啊，包括呢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废弃的哈可燃物啊，堆积的高度近一层，道路完全堵死。具体情况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城市管家的详细内容哈。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哈，我们有一个废品站啊，就是囤积了非常多的废品，并且呢下雨天水泄不通，而且呢乱堆了不少的杂物。那么刚才呢记者呢也是向他进行了询问，面对记者的询问，该废品站的负责人承认，消防呢多次上门检查，也清除站内堵塞通道，存在消防隐患，但以近期天热来不及清理回收废品为由，迟迟不落实整改。

废品站负责人明知危险却不整改，综合执法责令当天限期整改。那么明知存在安全隐患，废弃站却以各种理由为托辞，对此记者先后通过海口1235热线致电美兰区宣传部门、美兰区消防部门反映情况。除了美兰区消防部门、美兰区商务局、辖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陆续赶到现场，就杂乱无章的现状，海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废品负责人来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通知书，要求废品站在当天晚上6点之前完成如下整改。第一个，及时清整门前三包范围的环境卫生，将存在的废品及时分类，确保安全。对于屡次被要求整改却仍存乱象的这家废品收购站，现场多个部门直言难管。那么辖区这个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队长邢增潘表示，辖区废品站管理存在难点，那么如今呢，经营再生资源回收无需专项许可，凭营业执照即可营业，却缺乏明确的选址规范。眼下呢，正值安全排查，执法人员一直在持续巡查督促整改。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指出，由于废品站的准入门槛低，却没有明细的管理规范，因此呢，他们多次接到群众投诉废品站脏乱差的情况，到场后只能要求整改。现场主管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美兰区商务局工作人员称，他们商务部门负责废品站的指导和规划，但目前规划也没有落实。据不完全统计，美兰区目前至少有200家废品收购站，包括日前报道的海口五指山路南航小区扎堆废旧电器回收的乱象在内，这类回收场所大多以小散乱为主。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废品站审批权限不在其部门，目前的小区内废品站无需专项证件即可凭营业执照经营，点位设置、消防安全等均无事前核查，未征求行业及属地意见，商务局无审批处罚权，仅能督促商家整改，无法取缔违规站点。美兰区商务局的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2025年8月，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口进一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里面对多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了分工，且指出不宜在小区内开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等要求。不过呢，这也并不是法规没有强制力，而对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只管废品收购站的营业执照的登记。海口市市监局美兰分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废品站持有营业执照即可合法经营，营业执照办理无需现场核查，相关行业监管职责归商务局负责。那么取消行业许可准入门槛，主管部门没有进行布点规划，地方相关工作通知没有法规强制力，日常监管多部门多以责令整改为主，联合整治，甚至有的部门不到场，乱象轻易死灰复燃，肉眼可见的隐患却难以消除，多部门推诿扯皮，废品收购站的乱象究竟该如何整治？几个部门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废品站由商务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需先由其界定经营是否合规，消防部门无需对此办证，仅负责排查场地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呼吁，加强行业管理的法规条例制定，细化监管。那么这些废品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来处理，包括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对废品回收站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模式，在哪里能经营，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也要便于我们的监管。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哈，各个部门我们要主动的去担责，主动去负责，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应该去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给我们群众一个交代。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

0: 新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登西台，好飞。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4:50，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幸福、美满、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夏夜漫漫哈，很多朋友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嗯，
1: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 对，
0: 嗯，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哎，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啊，得领你的情嘛。
1: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那时候就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哎，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0: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啊，
1: 哎，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0: 这是平地惊雷 啊，
1: 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0: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 对，这个费了劲了，
0: 是吧？
1: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0: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 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了。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坎儿
0: 啊，
1: 烧一坎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坎儿给它弄面了，
0: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1: 哎，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0: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1: 哎，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0: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1: 没错
0: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在，
1: 没贬义了，咱们在这儿没贬义了。
0: 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1: 是。
0: 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我们看给谁做。
1: 是。
0: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1: 对。
0: 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1: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是不买糊着泥的。
0: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1: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0: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1: 对，
0: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0: 品质不是最好的。
1: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就跟种西。

0: 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0: 对，
1: 它未来的口感。
0: 对，您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那怎么办呀？
1: 就沙土
0: 哎，
1: 地
0: 只
1: 最
0: 有
1: 好
0: 沙
1: 嘛，
0: 土地能满足这
1: 供
0: 要求。
1: 水的渠道畅通，而且
0: 对，
1: 还透水性好。
0: 对，又不积水，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沙土地的，
1: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0: 对，嗯，
1: 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0: 这个太容易了，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 饱满的、
0: 哎，
1: 成熟的，
0: 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1: 比较平、
0: 哎，比较平的，颜
1: 模
0: 色
1: 糊
0: 发
1: 的。
0: 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水分含量大的，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0: 对对对。
1: 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0: 哎，
1: 哈。
0: 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 就跟年轮似的，
0: 啊，
1: 呵呵，花纹清晰深刻哈。
0: 对。
1: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0: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为什么要留2天呢？
0: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1: 拖一拖
0: 哎，
1: 水。
0: 对，能脱一脱水。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1: 给它的空间
0: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1: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0: 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1: 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0: 哎，对，啊，
1: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2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我
0: 对，
1: 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儿呢和您聊到的是一种夏令的美食——煮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2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0: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这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1: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0: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去。
0: 哎，吸。

0: 进去了，
1: 嗯。
0: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
1: 嗯，
0: 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1: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0: 然后都是泥，经过2天的晾晒，
1: 就更不好洗
0: 就
1: 了。
0: 更不好洗了，
1: 嗯，
0: 您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
1: 嗯。
0: 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0: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的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然后再经过2次淘洗，就是一共3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1: 嗯，3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0: 啊，差不多了。你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1: 嗯，
0: 啊，
1: 有老太太洗10遍8遍
0: 他
1: 的。
0: 非要见清水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1: 哦，对呀，啊，我得找口啊，我得有入味儿
0: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啊，
1: 啊。哦。
0: 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1: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0: 哎，对，不会影响。
1: 嗯，
0: 那个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1: 嗯，所以说您洗3遍就差不多了。
0: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7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10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1: 嗯，那咱就说说7月份这花生
0: 哎，
1: 吧。
0: 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1: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0: 哎，放在里面煮，
1: 嗯，
0: 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1: 哦，
0: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
0: 哎，
1: 状
0: 开
1: 态，
0: 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
1: 嗯，
0: 添一点。
1: 嗯，水宽一点，
0: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您下去。
1: 嗯。
0: 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
1: 嗯，
0: 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
1: 哦，
0: 不要再超过5分钟了，再超过5分钟，这个花生很快就灭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0: 对对对，就是
1: 嗯，
0: 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那时
1: 嗯，
0: 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
0: 对，
1: 哈，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0: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0: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1: 嗯。
0: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
1: 嗯。
0: 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1: 交换，
0: 就跑了，
1: 嗯，
0: 跑了。这样呢，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1: 哎，所以这花生呢，
0: 这它就有味道了，是
1: 嗯。
0: 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1: 啊，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0: 哎，如果您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
1: 嗯，
0: 啊， 哎，就
1: 给
0: 把
1: 它
0: 它
1: 压上。
0: 压上。
1: 嗯。
0: 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
1: 嗯。
0: 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1: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0: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

0: 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儿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对对，因为我是不是从不捏口的，
0: 嗯
1: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0: 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1: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0: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
1: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0: 哦，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1: 嗯，
0: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1: 对。
0: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1: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主张的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呢，头天晚上煮，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0: 哦。那是不是时间要适当的
1: 延长？就是咱们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
0: 嗯，
1: 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0: 哦，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哈。
1: 对对对。
0: 再见一个开。
1: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0: 嗯、我们在这儿说哈，老年人也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1: 是是是，
0: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1: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
0: 嗯
1: 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
0: 嗯，
1: 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
0: 嗯，
1: 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的？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
0: 嗯，
1: 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儿，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0: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1: 对，
0: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1: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0: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1: 对，
0: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1: 是，
0: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1: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
0: 嗯。
1: 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
0: 嗯，
1: 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2个豆以上的。
0: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就回忆哈、嗯，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2个豆以上的，都是您精挑细选的。
1: 对对对对，
0: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1: 没有没有。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古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

0: 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8: 听见，
7: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鸭脖子之外，好像花生毛豆是大家最寻常的一种选择。
1: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0: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哈。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1: 啊，那没问题。
0: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事儿哈。
1: 嗯，
0: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1: 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
0: 嗯，
1: 就是一般呢，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因为它是这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0: 青年时期，
1: 哎，青年时期
0: 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那么饱满哈。
1: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上市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0: 对，
1: 豆荚上有毛，称之为毛豆，
0: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1: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0: 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1: 哎，对对，
0: 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1: 是，
0: 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1: 对，
0: 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对身体也很好。
1: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0: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比如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怎么也得8-9块钱、10块钱以上了哈。
1: 啊，对，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0: 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我去买的话，我怎么挑选呢？
1: 这个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如果说还有这个光鲜呢，是不是均匀？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0: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1: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它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0: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
0: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1: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

0: 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就是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1: 对，沤
0: 这
1: 了
0: 个，
1: 就烂了。
0: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1: 都是能吃的。
0: 对。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他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1: 这是信号，告诉你它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它在来路的过程中它被沤了，是吧？它水分比较大。
0: 对，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的比别人快，他呢价钱呢就卖的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1: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0: 卖以前用水泡，
1: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
0: 哎，
1: 吧？
0: 对，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他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腐
1: 烂
0: 烂，
1: 了。他用水泡。
0: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的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这样的也不好。
1: 拿个喷壶是吧？
0: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那个比较干松的，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啊，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还得饱满，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您净瘪子也不行
1: 你
0: 啊。
1: 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啊，
0: 对，
1: 吃着不过瘾。
0: 是，
1: 这是挑选毛豆的几个小窍门，
0: 啊，对，
1: 不能有黄豆荚的，是吧？
0: 对，
1: 不能有腐
0: 不能
1: 烂
0: 有
1: 的，
0: 腐烂的，
1: 要饱满的、干松的。
0: 对，
1: 这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买到一些卖相也好、品质也比较好的毛豆。那拿回家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
0: 这加工呢，这个因为毛豆啊，它是在秧子上长的，离地面远，它不像花生似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冲洗啊。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很洁净。
1: 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0: 比如这盐水毛豆是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大排档啊，就是喜欢呢再加一点辣椒。干辣椒啊，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
1: 长，
0: 比上面的要长。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就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啊，咱们经常，比如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1: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0: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的。
1: 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花椒，
0: 盐，
1: 其他的都不用放了。
0: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1: 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啊，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再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1: 附加值。
0: 哎，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啊。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不像煮花生是吧？
0: 对，因为它豆荚。

0: 它会自然开裂，
1: 嗯，
0: 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哈，
1: 嗯，
0: 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
1: 嗯。
0: 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1: 散喽，
0: 散了，最后豆掉出来。
1: 嗯嗯，这是盐水毛豆哈，
0: 盐水毛豆，
1: 嗯，非常简单，嗯，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啊，啊，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腥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
1: 哦。
0: 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1: 嗯，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0: 哎，对对
1: 嗯，
0: 对对，
1: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1: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那其实除了这个盐水毛豆哈，还有糟毛豆，还有一个毛豆茄子的做法。
0: 啊，对，
1: 嗯，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夏令美食毛豆，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儿的一种做法。
0: 对，这个风味儿，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
1: 嗯。
0: 啊，啊，等等等等。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
1: 啊，
0: 啊，
1: 您经过我平台的推广，有更多的朋友愿意用糟。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非常爱吃这个糟毛豆。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咱们这个就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
1: 哦，
0: 啊，
1: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0: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
1: 嗯。
0: 啊，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种大料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配方，
1: 嗯，
0: 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啊，
1: 嗯，
0: 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1: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嗯，很方便的买到。
0: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
1: 嗯，
0: 就是应该是有的，
1: 对，大型超市都有。
0: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
1: 嗯，
0: 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1: 对。嗯，一瓶也不是很贵。
0: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1: 嗯，5.5
0: 对，
1: 哈，
0: 我要去的话5块。
1: 给您打 折
0: 啊，
1: 了。
0: 打折了，
1: 嗯，
0: 买的多。
1: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
0: 哎，
1: 浮动。
0: 对对对，这都
1: 嗯，
0: 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糟卤也有了啊，这个毛豆也买来了。需要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也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
1: 嗯。
0: 啊，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制作起来更快，
1: 嗯，
0: 它更迅速。
1: 入味更容
0: 哎，
1: 易。
0: 它更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
1: 嗯，
0: 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
1: 嗯。
0: 放进去以后你就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哎，
1: 盐水毛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1: 它是脆口的，
0: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
1: 嗯，
0: 要保证啊，它那个
1: 碧绿，
0: 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
1: 哦，
0: 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它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这个豆子呢 就是还是比较偏硬。

0: 的啊。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煮透了啊。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它豆腥气太大，
1: 对，还半生着呢。
0: 哎，这也不好啊。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这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1/2，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搅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再
0: 先剪
1: 煮，
0: 两头，这容易往外掉豆啊，这而且容易灌水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比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剪掉两头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1到2个小时。
0: 啊，对。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搅掉两头，就得3、4个小时。
1: 那3、4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比如我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啊，晚点的话，过1个小时翻一回，啊，
1: 所以还是麻烦一点
0: 还
1: 哈。
0: 是麻烦一点啊，因为你省糟啊。
1: 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林老师还会过日子，这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你给敞着盖还剩半瓶，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它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它稀释了，它容易腐败。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这糟算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啊，是是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八毛的是
0: 对对
1: 吧？
0: 对，您再吃坏了，您再，
1: 就是哈，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盐水毛豆，还有糟毛豆。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
0: 哎，
1: 吗？
0: 对，就是花椒。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刚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外，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豆烧茄子，特别爱吃烧茄子。这个烧茄子呢，唯独是在夏季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品种，就是毛豆烧茄子。这个时候呢，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调节口感啊，因为这个茄子非常软烂，它过油以后，啊，这个毛豆呢，它能够丰富一下口感。还有一个呢，这个烧茄子它黑乎乎的，它的颜色非常不好啊。这个时候配上这种鲜艳的这种颜色，绿色啊，这个时候呢，丰富了颜色啊，这么两方面的作用。
1: 那就是在烧茄子的过程中放入毛豆，
0: 哎，放入毛豆，
1: 两方面的调节哈，
0: 对，这
1: 可
0: 毛
1: 能
0: 豆是去掉豆荚的毛豆，
1: 肯定是去掉豆荚，不能带着毛的那个毛豆。如果您觉得平时的烧茄子这个卖相差了点儿是吧，口感也单调了一点儿，不。

0: 房就在制作烧茄子的过程中加入毛豆。
1: 哎，对
0: 嗯，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啊，无论您是尝试海派的这个糟毛豆也好，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小五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这里是 FM 101.8歌曲九连环，无音乐，不周末。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张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7: 或猖狂，
9: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7: 或奔放。

0: 这里是 FM 101.8歌曲九连环，无音乐不周末。
1: 有了你会损我自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

0: 更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3: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2: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3: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护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2: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6: 这是一张5000年前的原始人聚落复原图，
7: 这是发掘最后一次以后形成了一个出现了这么一个完整的聚落。这是一个外围的围壕，平均宽度25米。实际上它这里边呢是一种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这么一个聚落体。
6: 玉池寺遗址被誉为中国原始第一村，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村，而王吉怀则被很多人称为这个村的村长。
7: 本来叫个原始村嘛，就叫我村长，走到哪一看王村长，王村长，就是回到单位也是这样子，甚至有的这个采访啊，有的媒体报道也要村长。其实并不是说叫我村长我高兴，我高兴的是大家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6: 玉池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王吉怀在这里整整工作了13年。他还记得，在1991年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所看到的情景。
7: 当时我看到地面，随手可以捡起那个陶片来，就是扶手就可以，就是捡，随手就可以捡起那个叫做大汶口文化的鼎足。还有露着的那种陶器啊、人骨架呀、还有散落的红烧土块呀，就是这种遗迹现象特别的浓厚，特别丰富。这个文化现象很丰富，但是底下埋的什么，那我们在发掘之前是不知道的。
6: 当时王吉怀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队长，在他之前，玉池寺遗址已于1989年进行过试探性发掘，但是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从当地农民的口

0: 王继怀了解到，尉迟寺遗址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人们发现了。
1: 这个时候挖出了很多破碎的陶罐，还有完整的陶罐，要有好奇的人就把它抱回家，就当了花盆了，哎，就抱回家栽花去了，每天都这么出。那时候文物意识，尤其在农村当中，农民的根本就没有文物，没有普及，没有文物意识，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文物。其中有一个老村长，哎，他还产生了一种这种想法，哎呦，这看这东西是不是跟这个什么广播的报纸说的跟文物有关系啊？他带着一种好奇，也带着一种叫什么叫责任心嘛，他就是一个村长嘛，就把这些挖出来的瓶瓶罐罐，也有破的，也有完整的，就装了那个一麻袋，就农村那个装粮食大麻袋，装了一麻袋就扛着，坐长途汽车到了县城，到了蒙城县里叫做文物管理所，给摊了一地。哦，文物管理所的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器物。
0: 大汶口文化是我国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地。1991年，王继怀带领工作人员对这个大汶口文化遗存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发掘，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还是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发现。第二年，王继怀继续组织人员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发掘，这一次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1: 当时全发掘工地的人员都轰动了，那我们这个发掘人员呢，真是达到了欣喜若狂的这种程度。哎，在一个探在这个探方里面呢，首先出现了一个大的陶器，也巧那个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啊，就在从上面第一下子就给他把那个文字，就那个符号给他清理出来了。好多呢是技工他也没有见过，一看哟，这还有刻画呢，他们就喊，哎，老师快来看快来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这几个就是从考古所的这几个老师一下去了，一看，哇，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就那种心情啊。我们这样一喊，全体的民工就撂下手中的活，哗一下子就围过来了，就看到底是什么宝贝啊。
0: 这件形似炮弹的大陶器到底是做什么的？
1: 大骨尊这么粗，大骨尊里边土装得满满的，那根本弄不起来。我们把里边土掏干净，然后在掏土的过程中，得发现里边有小孩的骨架，哎，非常完整的一个骨架。
0: 原来在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尊，是用来埋葬小孩子的棺材。
1: 当时在埋葬小孩的时候，还有等级之分，用大口尊专门装小孩的，这是应该说等级比较高的，哎，就是说，或者说氏族部落酋长的儿子，这个小孩呀，反正有一定地位的，当时是作为他的家长，渴望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再生，哎，用大陶器把它装起来，能有力的保护他的尸体不被什么野兽啊，不被其他东西来扰乱破坏，哎，有这种这个意识形态宗教方面的意义。
0: 然而这个带有神秘符号的陶器却让王继怀的脑海里生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1: 这种符号最早出现在山东莒县凌阳河的大汶口遗址里边，它是一组组这个符合图嘛，上面一个圆圈表示，有人说是太阳，底下一个弯的地方，有人说像云彩，有人说像月亮，底下是一个象形的一个山字形，有人叫做日月山或者日火山，这么一个符号。哎呦，当时我们发现这东西，觉得，哎呦，这一看这不是凌阳河，这凌阳河东西嘛，当然凌阳河也是大汶口文化了。
0: 带有神秘符号的大口尊曾经出现在山东莒县凌阳河遗址的成人墓葬中，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比甲骨文还早的图像文字。安徽蒙城与山东莒县相距千里之遥，然而这次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大口尊却与凌阳河遗址的大口尊几乎一模一样。

0: 壁特别厚，真正清理说一个人都抱不起来，有六七十斤重那么东西，它没有被破，没有坏，没有破碎，一个整个完整的，我们清了以后，哇，这就是联合河的东西，就当时就在想，哎呀，这种发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就这种器物本来在那个地点出现的比较多，怎么会一下子出现在这里？
1: 1974年，王吉怀考上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可那时他连考古是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报的是中文系，因为我上大学之前是当过老师，哎，我对教书还比较感兴趣。当时我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结果写的是叫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考古，这是考古怎么回事？还以为在敲那个考那个古吗？结果带着这种好奇的心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然后到学校以后，没过几天就去了这个东海边那个日照县的叫一个龙山文化遗址，哎，当时觉得很好，这个考古又出去又坐火车又坐船，哎，这个心情不一样。结果就这样子，哎，走进学校校门以后，才真正给考古结下了缘。
1: 这一结缘，王吉怀就深深陷入了对田野考古的热爱。毕业后，王吉怀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史前史研究。史前史指的是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的人类历史阶段。中国史学界将夏代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史。通过对史前人类的遗迹遗物的研究，来追溯史前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的起源，是王吉怀要研究的方向。王吉怀说，这种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感觉非常奇妙。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实践，王吉怀已经由一个不知考古为何物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1991年，王吉怀来到安徽工作队担任队长。第二年，他就在安徽蒙城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大口尊。然而，制作这个大口尊的人是谁，却让他一直存有疑惑。
0: 第一次发现大口尊是在山东莒县的临洋河，临洋河离皖北的尉迟寺大概不下于1000华里的路程。当时的原始人能够背着这种沉重的器物奔走千里之遥吗？而且冰山那么大，就是起码一个小的东西，几斤重的东西都很难能背着走上千里路。所以我们带着这种问题做了相关的测试。我们在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测试，分析的结果表明，这种东西就是在原地取土、原地烧制的。哎，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是那边的人到了这儿，他并没有把这东西背到这儿来，是带着他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儿安家落户以后再得制造出来的陶器。
1: 在距今5000年以前，大汶口文化广泛分布在山东一带。王吉怀认为，制作大口尊的人曾经生活在现在的山东莒县附近，也许是由于生存的压力，他们长途跋涉迁徙到了安徽蒙城县的这片土地。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将自己从莒县带来的文化在这里传了下去。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大口尊。一个疑问解决了，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遗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疑惑不解的现象。
0: 首先，在我的探访里出现了红烧土的那种破碎块，最后往下清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清到那个面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大片红烧土块。红烧土只有经过火烧，而且大的火候烧了以后，它成为一个

0: 整体有一定的硬度，或者土里边有这个有一定的密度，哎，才能成为红烧土。取了红烧土块就开始清理那个，往下清，一清底下有面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居住面。这个居住面当时平整，这个坚硬光滑，我们就顺着那个居住面往四周清，结果清了清了以后，哦，有个墙，就那个硬面跟着这个居住面就走，一直跟这个墙是一个整体。结果把这一大片清理出来以后，一个范围出来了。这一看，哎呦，这不是房子吗？哇，当时我们就简直都不敢，就不敢相信，这怎么会有这样的房子？
1: 在原始社会，人们一般居住在半地下室或窝棚式的原始房屋中，用土烧制的房屋非常罕见。然而，玉池寺遗址却出土了建筑面积不小的红烧土房子，而且整体规模也很大，建筑规格非常高级。
0: 我们这一排方挖到这一个层面的时候，一条红色长龙似的那种红烧土倒塌堆积出现了，哇！我们当时简直是高兴的，那这就不得了，就要如果发现一间红烧土的房子，就觉得不得了了。结果出现了一排。当时那一排大概有10多米吧，不到20米。
1: 这些红烧土房子成排排列，有烧硬的地板，有四面墙壁，还有尖形的房顶。那么5000年前的原始人是如何制造出这样坚固的大房子的呢？
0: 他在平地上呢，先挖一个根据房子大小，挖一个浅的坑槽。在坑槽的周围，就是准备立墙的那个位置，挖出一条沟来，就像打地基一样。现在农村建房子也在打地基嘛，挖出一个沟槽，在沟槽里边栽上柱子，栽上木柱子，大概木柱子都有10公分粗的、15公分、20公分粗的木柱，而且还有比较小的，栽上密密的一种木柱，像一个栅栏一样，然后房顶搭起来就是木头的框架。像鸟笼似的，然后和泥，根据木柱这个走向呢，往上堆泥，然后就最后出来一个形成一个泥巴房子，晾干了以后再进行焙烧，就弄大量的柴火什么木头啊，把这个房子堆起来，就点火烧，直至把这个房子烧成一个坚硬的硬壳，我们叫做那是原始社会最大的一种陶器。因为陶器都是火烧出来的嘛，这个房子也是火烧出来的，那么就最大的一种陶器，烧成一个硬壳以后，人在里居住，达到一个这个冬暖夏凉的这个作用，而且这个还有一定的坚固性。我们就后来就说的这批房子是原始人的豪华住宅。
1: 我们都知道，陶器是放在窑里烧制而成的。但是，一间几十平米的房子该如何烧制呢？为了探寻原始人制造房子的技术，王基怀带领工作人员做起了实验。他们要模拟原始人的方法，自己烧制一间房子。
0: 其实我们做的很小，就像农村那种猪圈、那种鸡窝似的，很小，都1米多高，然后不到2米长那么一个房子，结果一烧。烧第一次起火烧没过多久就失败了，就是房子房顶啊被火就冲塌了。后来我们就停火，就把这房顶重新修建，而且还做了好多那个出烟的那个孔，就是从里边冒烟的孔，也再进行烧，结果还是不行。我们烧了是几个，烧了48个小时，就连续不停火烧了48个小时，用了大概有5000公斤木料，都是废木料嘛，烧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停火以后，哎，房子也成个模样，房顶还是塌，没有保存住房顶，但是那个墙呢，立起来了，没有硬度，我们用手一钻都酥了，不像我们清理出来大门口人做那批房子，那个硬度你就跟石头筷子一样。真是跟石头筷子一样那么硬，还有密度。我们做这个东西

0: 一算就输，它不承重，那这种房子如果烧出来，没有人敢在里住。
1: 原始人的制作技术令王吉怀惊叹不已，也许还有一些特殊的制作房屋的方式，有待王吉怀他们去发现。而随着发掘的进行，又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出现了。王吉怀发现，这批堪称豪华的住宅竟然在同一时刻被人为的废弃掉。
0: 他那个房顶都塌下来了，当时使用的这个生活器具啊、陶器啊、瓶瓶罐罐都砸在里边了，他就废弃以后形成这种现象。

0: 形成这种现象。
1: 1994年，尉迟寺遗址被中国文物报和中国考古协会评为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此时，王吉怀在尉迟寺遗址已经工作了4年。他干劲儿十足，这里还有许多谜题等待着他来解开。然而只过了1年，因为经费的原因，他的考古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0: 就这么好遗址，这么完整，没有把这个聚落全部揭露出来。当时我就把这个工作就比作一壶烧到了90度的水。我就想，如果有人再加一把火，如果能再加一把火，就能使这个工作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呢，由于经费缺乏，就使这工作无形地停来了，就没把这个工作画成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发掘工作一停就是5年，尉迟寺遗址的命运和那些未解的谜题一直牵挂着王吉怀的心。到了2000年，蒙城来了一位新县长，终于改变了尉迟寺遗址的命运。
0: 他去的第2天，就让人带着到当地的文物部门看当地的出土文物。他们一介绍说，蒙城还有一处尉迟寺遗址，是挖到什么什么程度了，还留有什么遗憾。他一听说，好，这咱们蒙城地下老祖宗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一个无价之宝，哇！他那个人办事也是那种牛劲儿似的哈，牛劲十足，哎，说干就干。结果跟我联系，我就实事求是跟他说，我说没有钱，真是没有钱。要说该挖，确实是该挖，这没关系，我给你弄钱。
1: 有了新县长的支持，尉迟寺遗址又现出了昔日热火朝天的发掘景象。在遗址偏南的一片区域，竟然出土了一个超级大的红烧土广场，总面积达到了1300平方米。这么大的广场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0: 当时出土了以后，我们就说这是5000年的天安门广场。哎，它是当时人们在这聚会啊，在这祭祀呀、在这举行大型活动的一个场所。原始人习惯祭祀，你比方狩猎成功，今年农作物成功，或者说任何一件他成功了，随人心愿了，他都要在这个地点举行祭祀活动，中间烧着火啊，或者烧着羊啊，烧着猪啊，这个人呀、这扯成圈在火的周围狂欢呢，就举行这个仪式的一个地方。他因为时间长，烧的火候大，就把固定那一片烧的，就是那真是跟水泥面一样。哎，可见这个地点是经常在这聚会举行活动的地方。
1: 考古工作者沿着广场周围继续发掘，一个形状奇特的陶器碎片引起了王吉怀的注意。
0: 这个造型像什么呢？从整体上看像个鸟，哎，有头有尾巴，底下还有一个像腿一样，但是不是腿，是个圆柱，它接在底下器物的。这整个这个器物已经碎了，唯独这一块没有碎，就是鸟的身体那块没碎。哎呀，当时我们就在现场就拼接，哎，无意中就是把它拼接出来一个整体的造型，哇，这下我们兴奋了。所以我们把这堆陶片就当时就给它记好了它的这个坐标，画完图，做完记录，就给它取出回家，连夜进行修。
1: 修复陶器是王吉怀经常要做的工作之一。出土的破碎陶片需要经过仔细的拼对、粘贴、修复，才能展现出原始的样貌。然而这种修复工作却极其考验人的耐心。
0: 拿起陶片子来，每个插口对，就对好半天。因为插口你不见拿上就马上就对上，对转圈对好半天， 我对上了，用胶给它。

0: 单上固定住，再找下一块儿，真是一般人干不了。这个又要细心，又要耐心，又要仔细，你还真能坐得住。要如果你脾气急，你坐那对两块对不上，哎呦，你想起来就走，几个人要用好几天修起来。那但是我们修起来，看这种完整的器物，站在那儿，哎呦，我们就浮想联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拿着器物，然后抱着我照张相，他抱着照张相，简直都达到这个疯狂的地步了，就感觉到。
1: 汪吉怀认为，这件鸟形神器极有可能是一种部落权力的象征，它被摆放在特定的位置，作为这个高级部落的标志，也供部落成员们膜拜。这件鸟形神器迄今只出土了这唯一的一件，对研究早期的陶器史、聚落考古史、宗教、图腾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意义。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原始第一村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王吉怀很想为这一遗址拍下航拍照片，令人能俯瞰这个原始第一村的壮观全景，但是由于资金紧张，航拍无法实现。但是这却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它是中国传统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3: 国家博物馆一进门，那这几个红旗，一边四面红旗，底下那些花式全是琉璃的。
2: 一项传承700年的手工技艺，能否重塑古老宫殿昔日的辉煌？
3: 就是按照传统那东西不能走样，得一模一样做出来以后。
2: 2002年3月，国务院决定对故宫进行全面大修。根据规划，整个大修工程将持续到2020年，预计投入近20亿元人民币。这次维修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可谓是故宫的百年第一修。蒋建国作为琉璃烧制专家，参与了这次故宫的大修工作。
3: 又是从技术方面来说比较难度又比较大，又是专家鉴定什么的，在这方面压力确实挺大的。
2: 这次故宫大修使用了很多传统材料和工艺，调配地障，制作金砖，贴金箔，人们再次拾起这些延续数百年的技艺，为的是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这次大修有10几万件殿宇之上的琉璃瓦以及配件需要复制修补，最终一家老窑厂从众多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个老窑厂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蒋建国是厂里产品技术质量的负责人。据他说，这家窑厂已经窑火连绵了700余载。
3: 我就听老师傅以前聊过，就是这厂子，从元朝建都开始，年代在大概在1267年左右吧。
2: 如今元大都殿宇上的辉煌，我们已经难觅其踪。在《西厢记》中有词曰：“范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应是对当时宫殿上琉璃瓦的写照。事实上，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开始在建筑中使用琉璃瓦。琉璃瓦是经过高温烧制的上釉瓦，常见的颜色有金黄、翠绿、碧蓝等，因其材料坚固，色彩鲜艳，釉色光润，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烧制琉璃瓦坯体最好的原料是一种黑色粘土，俗称杆子土。
3: 土名叫杆子土，学名叫页岩、页岩石。它那主要成分就是，含硅、二氧化硅，还有三氧化二铝，这是它们的主要成分。完了，你要是成分差点，你要含铁量高，就刚才咱们说的那坯那个泥烧出来以后，坯体就没有那么白净，没有那么透亮，到时候挂出颜色来，那就受一定的影响。

0: 因为我们这琉璃釉不是透明釉嘛，它能把坯体的瑕疵能够给暴露出来。
1: 蒋建国所在的这家老窑厂位于一个名叫琉璃渠的村落，小村背靠九龙山，面临永定河，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这里盛产杆子土，所以元代在这里设立了琉璃窑厂，称为外厂。而在今天的北京和平门外一带，朝廷还另设有一个内厂，是烧制琉璃瓦的官窑。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平门外当年的琉璃厂一带成了繁华的市区，继续在这里烧窑似乎不再合适。
0: 传说啊，说是乾隆有一天上早朝，说往南一看，那会儿那个琉璃厂不是在他那皇宫南面吗？说往南一看，说冒着黑烟，说问是这是干什么？人底下大臣就说这是在烧琉璃瓦。后来呢，他一看这乌烟瘴气，在他皇宫底下，对他那个肯定有一定的影响的。他说下了一道圣旨，告诉迁出京城以西40里。这么着把那个厂子就迁到咱们这村来了。
1: 于是，琉璃渠成了清代皇宫建设唯一的琉璃瓦生产基地。当时，朝廷对琉璃渠实行官管民造的政策，全村的瓦件作坊在鼎盛时期多达40余座。蒋建国所在的这个老窑厂就是其中的一个。
0: 他那会儿最有影响的，看北海九龙壁，乾隆21年间，完了再修故宫，有的故宫不是断断续续修的吗？有毁了的，有完了又重建的，他都参与了。再一个圆明园，在那个雍正年间到乾隆前期，不是圆明园大修，他都参与了那个。
1: 那时候，琉璃瓦是王公贵族和道观寺庙才有权使用的，这种建筑材料成了身份和权威的象征。大清会典以法律的形式将琉璃瓦纳入到了封建等级制度之中，其中明确规定，非皇家特许，普通大臣和百姓绝对不能使用琉璃瓦。
0: 在那个历史上不是记载那和珅？他那不是就使了琉璃，到最后定罪的时候，不也给他来个御制吗？他那个现在那个恭王府里头不有个银安殿，他就使了琉璃，到最后嘉庆搜集材料的时候，就拿这一条给他定的罪，就御制了，等于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大的地位，没有这么大权力，你使了就等于，从现在来说有点谋反的那种心理似的。
1: 1912年2月，溥仪颁布退位诏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琉璃瓦制作，这个长期服务于皇家的行业也随之衰落。在此后的30多年中，蒋建国所在的这家窑厂可谓风雨飘摇，只承办过屈指可数的几项工程。
0: 在20年代，他给那个中山陵，那个孙中山陵墓做过一批活，20年代。在一个，协和医院，咱们现在可能还能看见，在东南那个，他那是使的琉璃。我听我们那师傅说过，咱们门头沟不是出煤吗？这个等于断断续续没有活干的时候就下窑背煤去了，等有活来活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召集起来，跟咱们打那个短工差不多。来了活了就聚一块儿，把几个老人一人召集一块儿开始干活，把这活给干完了以后。要散摊子，各干各的。
1: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挽救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政府将老艺人们又重新召集起来，老窑厂重现生机。那时候，这家老窑厂生产的琉璃瓦，除了用于古建维修，还为一些现代建筑添砖加瓦。
0: 国家博物馆一进门，那这几个红旗，四面红旗，底下那些花饰全是琉璃的，它各种图案。
1: 精美的手工艺制品，需要怎样的功力才能塑造成型？
0: 按照行业话说，这个是扣铲接画4。

0: 大象你都得懂。
1: 古老的工艺配方能否在新时代中不断延续？
0: 配方釉色肯定是死的，就跟医生开那药方一样，你不可能来回变的。
1: 1976年，18岁的蒋建国第一次踏进了这家窑厂。
0: 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厂子是干什么的，一说做琉璃，一开始来的印象跟瓦打交道，以为就跟那个砖瓦厂的性质似的呢，就感觉一个这个。
1: 通过学习，蒋建国了解到琉璃瓦与普通瓦的不同之处。
0: 你要琉璃瓦，它是饱和了以后，它就不等于下雨以后，它那雨全给流走了，它本身它有一个釉面保护，它那瓦就不吸水了。你要布瓦呢，它没有这层釉面，它一下水呢，一下雨呢，它都等于渗进去了。渗进去以后，它就加大屋面荷载，对那房屋结构有影响。你看这琉璃瓦呢，上去多重呢？它基本上那重量是持恒的，你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它都不往下渗。
2: 这是那个屋面上那个琉璃瓦，这是头一块，叫滴水。这边是排的时候中间隔个2-3公分的油烟当，完了上头这叫板瓦，板瓦为什么叫板瓦？它是不是半圆的，跟板似的？完了压上了，一半一半，这上头搁上泥呗，泥打满了以后，这里头都搁上灰啊，都得打满了以后，完了在这边扣上。咱们那屋面不都有坡度吗？有坡度为怕它这个往下滑坡。完了，把这地儿弄一个钢筋棍，跟那个底下那个木结构的连沿钉上的，完了使这个叫钉帽，一扣，就等于这檐头就完了。
1: 琉璃瓦的传统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工匠们要先将杆子土粉碎，炼制成软硬适度的泥土，然后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大小、款式、纹样，将泥土捏塑成型，接着烧成洁白的素坯，然后上釉色，最后还要进行二次烧窑，整个烧制一共要经过20多道工序。蒋建国进厂后被分配学习半成品制作，也就是要根据施工要求设计图纸，制作构件模具，这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之一。
0: 按照行业话说，这个是抠铲捏画四大项你都得懂。你要抠活就跟咱们那雕刻似的，跟木雕似的，给你一个平面图，你得雕出来立体感的，什么浅浮雕、深浮雕、圆雕，这里头内容都有。你要铲坯，就给你一块坯，就跟咱们那个给了一块泥，方方正正的一块大坯哈，完了你给它铲出一个大型造型。那个捏呢，就是跟咱们那泥塑似的，一点一点往上那个塑像似的那种性格。画就咱们那个你给一个小样，你得给它放成1:1的大样，都得懂点，反正在各行干，在这方面又有点美术，还得有点美术功底，对这个建筑吧还得了解点。
1: 模具制作好之后，无论是下来的素坯制作、上釉还是烧窑，每一道制作工序都严格遵循着700年来的工艺要求。
0: 配方釉色肯定是死的，就跟医生开那药方一样，你不可能来回变的，它东西都是死东西，配方也都是一样的。烧窑也一样，烧窑你那个实际经验以后，你烧成温度，你多少天达到多少度，多少天达到多少度，它都有一个升温曲线的，你不能随便烧。
1: 传统工艺的流传得益于一批老艺人的努力坚守，那时候蒋建国也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师傅。
0: 我们这行业是等于手也是手工制作，那时候老师傅他们那也都是世代相传。我们那琉璃不有一句行话叫什么子父传子，子传孙，琉璃不传外甥人嘛。完了我们那个师傅呢是赵，姓赵，赵家的。咱们那个历史上不是这个厂子就属于赵家窑嘛，他那就是跟您说似的号称稳收大王， 就是说什么

0: 造型了什么，不用看，不用弄，就能捏出来，感觉出来，他在脑子里头都已经有这种东西了，所以经验是挺丰富的。
1: 在传统宫殿建筑中，琉璃瓦除了普通形制的瓦片之外，还会有一些装饰性的构件。稳兽指的是建筑屋脊上的兽形装饰，根据不同的位置和形象，又分为正稳、垂兽、小兽等种类。稳兽的制作往往最能考验塑形师傅的功力。赵师傅的稳兽功夫让蒋建国非常羡慕，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学会师傅的绝技。
0: 给他打下手，师傅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给递递东西，跟人说倒点水了，什么也都干过，也都经历过，确实是那样。完了，一点一点熟悉了以后，从自己来说，自己想喜欢这行以后就不让师傅干了。有时候自己一干，说你坐边上歇会儿，给我看看，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就学起来了。有兴趣了以后就画画，自己回家也练练，尤其我们这专业的东西。就说画个龙了，画个凤了什么的，也下点功夫，也各种那个图案、造型，回去也画画描描什么，一点一点的，就增加自己的知识呗。我们那会儿师傅退休都早，40来岁、50来岁就退休了。我们学的时候呢，跟师傅学了几年以后呢，师傅一走了，等于我们就跳大梁了，这我们这学徒的。
1: 1980年，22岁的蒋建国成了厂里的业务骨干。与此同时，这家窑厂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时期，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0: 不能那会儿就是刚刚改革开放搞维修，刚那个古建维修刚恢复嘛。你一恢复旅游以后，全国各地就兴起旅游业，完了随着他那个建寺庙的地儿也多。文物对国家对文物也重视起来，搞维修，所以对那个琉璃瓦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种。
1: 老师傅们常说，修复古代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修旧如旧，也就是要让新构件与原有的构件严丝合缝，融为一体。对于这一点，蒋建国在参与修复北海九龙壁工程的时候深有体会。北海九龙壁为清代乾隆年间所建，九条形态各异的龙浮雕镶嵌于山石、海水、流云、日出和明月图案之中。整个影壁用424块七色琉璃砖砌筑而成，色彩绚丽，古朴大方，是清代琉璃结构建筑中的杰作。
0: 从工艺来说，它已经脱离那种做瓦的那种工艺了，它属于那种工艺品的性质了，就跟咱们现在做美术作品了，属于这个脱离那种瓦的那种粗糙的那种做法了，等于从这工艺来说，可能有这区别。要做瓦终归是简单嘛，是吧？也是成型的东西，你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气势，让人一看，你到跟前一看，确实是，从那种方面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创作。
1: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九龙壁的一些琉璃砖已经破损脱釉，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这一次，蒋建国接到了修复北海九龙壁的任务。
0: 北海九龙壁它没大修，就小修。它比如说哪块掉了，就修哪块。比如说掉个爪子了，掉个鳞片了，掉个刺儿了，就这些小修的，属于是，没有大的洞。因为你那个东西你拆不回来啊，你必须得你到现场，照着它那个，比如说。这地儿缺一块，你得补一块，跟前面你得随上，跟后面你得随上，上头也得随上，下面也得随上。
1: 因为破损的体量不大，修补的塑形工作相对简单，而能否让釉色与原件一致，才是修复工作的关键。

0: 爱和殿下的琉璃瓦有什么特殊之处？
1: 你像大屋顶上四个角，还有一飞檐，这四个角飞起来翘起来那个，一共它按照那个最高等级是10个。
0: 旧瓦新作，工匠们面临全新挑战。
1: 它不打下去，它保留那旧的呀，它再上面新的呀，它那跟那个人那长的斑似的，黑一块浅一块。
0: 2002年。故宫开始大修，蒋建国负责修复故宫殿宇的琉璃瓦，这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太和殿的修复过程。这座殿宇是故宫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它位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的显要位置，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的大小。这样宏伟的宫殿建筑所用到的琉璃构件也非比寻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安放于正脊两端的正纹，这对正纹采用了螭的形象，所以又称螭纹。螭是龙的第九子，相貌威严。太和殿的正纹高达3.4米，重达4.3吨，由13块中空琉璃瓦组成，俗称13拼。
1: 故宫太和殿号称咱们那个天下第一屋嘛，它那个要求质量也特别高，纹饰方面什么，它复制的话，它都按照那个文物复制，得一模一样做出来以后。我们这做完了以后，还得请故宫专家到现场，一比一的看。
0: 依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故宫修缮整体计划规定，所有琉璃构件中表面残破面积超过50%的要替换或修复，没有超过50%的要继续使用。
1: 按文物角度来说，它旧瓦它毕竟是以前的东西嘛，它是老的东西，你要新做的话，你做的再好，它也是新的。
0: 太和殿共有扇瓦4万多块，底瓦10万多块。技术人员首先把每块瓦都拆卸下来，一一进行检测。根据瓦面的破损情况，他们把这些琉璃瓦分为3类：可以原样保留的、需要重新上釉的和必须重新制作的。太和殿正纹的保存情况较好，可以原样保留。不过，太和殿侘脊上的仙人走兽有些破损较为严重，需要重修制作。走兽实际上是固定脊瓦的铁钉的帽子，它保护铁钉免受雨雪侵蚀。除了实用功能，走兽还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们的数量可以昭示一座建筑的等级。
1: 它那是最高等级，是用了10个走兽。你要跟它那个同时代那个三大殿，什么中和殿、保和殿，包括它那个天安门，都是皇宫的正门，它用的话也都是最多才能用9个，就达不到10个。从等级方面，完了再小的话，小宫殿的话也就用7个、5个。
0: 在蒋建国工作的窑厂里，有一套太和殿走兽的复制品。
1: 这是太和殿用的那个走兽，这第一个，这叫仙人，预示着那个腾飞，预示着吉祥。匠人当中啊，传说啊，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闵王，跟人交战的时候打败了。在后有追兵前有大河阻挡的情况下，突然从天上降下一只大鸟，给他驮过江去，就逢凶化吉了，这预示着吉祥的东西。第二个是龙，龙是天子的象征啊，代表着皇上嘛，完了也预示着能够携水赈灾，起到这种作用。这是凤，凤是传说当中的神鸟哈，也号称是百鸟之王，这就是有祥瑞的象征。咱们一般人说凤都是吉祥的东西嘛。故宫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按照文物复制的要求让我们制作， 所以说

0: 在制作当中比较细节呢，比较要求比较严。你像这龙什么鳞片，这凤的鳞片，都得按照它这个一模一样，一比一的，不能走样。
1: 这次修缮太和殿，对于那些形态保持完好但釉面脱落的瓦片，需要重新上釉复烧。在这次故宫大修之前，人们还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0: 在这个旧瓦上的，它那个胎子还保证它那是胎子，完了在它那胎子上把那旧的掉釉的拿那个砂纸全给打下去，再重新挂釉。开始我们做的时候说不打胎，不打的情况下就是节约那个成本呗，人工也省了，就直接交给人釉。结果烧出来以后不行，跟那个不一样。后来一做试验呢，就得必须得把那个打下去，它不打下去，它保留那旧的，它再上一个新的，它那就跟那个人那长那斑似的，黑一块浅一块，就那种感觉。最后再采取全部打磨，打磨以后再重新上釉。
1: 在紫禁城里，琉璃瓦颜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古人认为黄色属土。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7: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6: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7: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6: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大家的光临。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骨子里的调调了呢？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这些声音作品就像是一封声音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一首内蒙古的歌谣，叫做《鸿雁》。马头琴一拉，心就跟着飞到了草原上，歌声又远又长，唱的是鸿雁，是乡愁，是游子心里那片永远绿着的牧场。

内蒙古的歌谣之后，我们来到了山西，去听一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老师一开口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地图，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那份自豪是只有家乡人才能够懂得的勇气。

凤阳花鼓，这是一首来自于安徽的家乡小调，花鼓的节奏咚咚锵，敲出了淮河两岸的苦与乐，那是苦难里开出的花，带着泥土的腥气，也带着生命的韧劲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那么一首歌，你第一听到那么一个音符之后就想回家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湖南民歌浏阳河。湖南的调子就像这条河，弯弯绕绕，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它弯过了岁月，也弯进了每个湘南伢子的梦里。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彩云追月，月韵悠扬，像夜风一样的温柔，它没有那么的热闹，只是轻轻的诉说着岭南月夜的相思，像一锅老火靓汤啊，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时光。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

0: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2: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筋道。
3: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4: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5: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6: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7: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8: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0: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

0: 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

0: 顺畅出行。
1: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3: 路面实况注意安全啊！
2: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4: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6: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6: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0: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5: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

0: 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冯飞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聚焦重点领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核心竞争力；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蔡琼雅主持；梁某到海口国家高新区走访调研；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提及不稳新征程，实干担当谱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18日，省委书记冯飞分别在海口、澄迈专题调研我省服务业发展情况。位于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海南临空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项目，打造面向大规格、大尺寸货物、超重货物、航空特运货物、冷链货物四类航空特种货物分拨中心及仓储配套。冯飞了解项目进展，并走访入驻企业宏旺微电子，调研运输物流、服务业发展等情况。在海南海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冯飞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查看业务版图，了解企业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大宗贸易、物流、仓储等业务情况。他指出，要着力打造航空物流紧密型产业，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为牵引，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招引行业龙头企业，综合匹配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枢纽加产业生态圈，打造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核心竞争力，抓实企业规范化运营管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紧扣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趋势，构建安全稳定、高效顺畅的供应链体系。数媒集团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数字影视、文化出海等业务，打造集研发、生产、交易、培训为一体的数字文创全链条载体。海南明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聚焦汽车营销数字化，为全国汽车主机厂商及经销商提供品牌推广等服务。澄迈 OPC 创业社区为个人创业者提供 AI 赋能、市场运营等服务。冯飞在三地分别调研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海南自由贸易港

政策优势和产业定位，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海内外市场，搭建优质创新创业载体，完善配套服务，提升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冯飞前往海口哈罗学校查看办学环境，并同校方管理人员以及外籍学生交流，调研学校办学和国际教育发展情况。在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冯飞结合养老金融相关业务，了解我省金融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培育更多优质国际化教育资源。深耕养老金融市场，结合海南候鸟老年群体流动性强等特点，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与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覆盖范围，并聚焦育儿等领域，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助力提升一老一小民生保障能力。省领导巴特尔、谢晶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6月18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军、刘华、冯明、陈全能、黄娟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保护若干规定草案，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工作的决定草案，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修正草案，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口市市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2026年海口市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并表决通过关于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工作的决定，关于修改小于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大于的决定，关于海口市市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以及关于批准2026年海口市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大于实施情欠况的报告，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小于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大于实施情况的报告，并表决通过以上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对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就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开展专题询问，随后对应询单位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对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口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整改情况报告开展满意度测评，经测评均为满意。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决定任命何继峰为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蔡琼雅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随后被任命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副市长李毅、徐建超、海口海事法院院长邱卷、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市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18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围绕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开展走访调研。梁谋先后走访了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员药物评价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实验室和科研平台运行。南药资源保护与成果转化、企业产品研发及生产经营等情况。
他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

0: 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海口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梁某指出，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小切口找准产学研合作的结合点、着力点，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在海口落地生根。市政协要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吕小雷、市政协副主席陈红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潮起海之南，奋起再扬帆。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口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定信心，卯足干劲，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能级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从空港客货运的繁忙吞吐，到加工增值订单的不断跃升，从市民游客购买免税品的实惠便利，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海口正以实干担当，将自贸港建设的施工图转化为实景画，奋笔书写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新篇。从海口的椰风海运，到嘉陵江畔的山城烟火，再到马德里的欧洲之门，一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即将启程。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线将于6月20日开通，将进一步推动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对外开放与中欧经贸人文交流。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线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海口开通的又一条国际航线，通航后将全面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搭建起连接中国南部、西南腹地与南欧核心枢纽的全新空中桥梁，为推动海口进一步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优化跨境出行注入新动能。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副总经理李欣然：
1: 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作为中欧空中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将显著缩短海南与南欧的时空距离。在经贸层面，它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服务商贸往来、商务洽谈与跨境合作，有效降低人员和物流成本，助力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及经贸合作持续升级。
0: 本次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线顺利开航，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深度融入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稳步推进国际化战略落地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作为扎根海南的本土航司，海南航空始终以海口为核心枢纽，持续深耕区域航空市场，不断完善通达全国、连通全球的立体化航线网络，为海口加速对外开放插上腾飞的双翅。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副总经理李欣然：
1: 封关以来，新海航海南航空开通了海口河内航线，加密海口雅加达航线，并计划于今年九月初加密海口莫斯科航线。国际航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与航班密度持续提升，有力支撑自贸港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之间往来，同时与海南便利的免签政策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激发旅游与消费活力。
0: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的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超过70条，已覆盖了国内国际数十座核心城市。而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步迎来国际客货运航线集中上新期。目前累计运营直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41条，通航20个国家或地区的27个城市开通第五航权客运航线一条，运营两条第五航权货运航线，国际货运航线累计运营直飞6条，通航点6个。海口面向国际的航空枢纽地位已经形成。市民陈女士：
2: 我觉得风

0: 关以后吧，国际航班多了很多。就是对于我们岛民来说，去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也好，就是会更加的方便。
1: 旅客吴先生。
2: 因为海口这边是飞往全世界各地的飞机航班很多，所以说我选择了从杭州来到了海口，然后再飞往胡志明。
1: 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线和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叠加，使航空维修领域迎来爆发式增长。零关税进口航材加上保税维修政策放开，海口已经形成发动机加机体加部件全链条维修闭环。6月12日，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海口飞机维修机库举行，标志着我市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环节，推动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循环化转型升级。新海航海航技术市场发展部总经理陈杰。
3: 飞机整机拆解是一项对技术标准、作业规范、场地设施和环保管控有着严苛要求的航空工程业务。项目团队提前制定了全套拆解实施方案、安全管控细则及环保处理方案，最大化实现航空资源循环利用。
1: 产业是激活自贸港发展的根基。作为省会城市，海口正抢抓封关机遇，把政策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让企业飞速发展的案例比比皆是。走进金润珍珠海口生产基地的加工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将一颗颗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珍珠进行仔细挑选比对，同时根据加工制作要求进行串珠成链，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珍珠饰品。封关后，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实现了成本下降、效率提升、产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海南金润珍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
4: 最近半年来呢，我们在整个的进口的这个澳白和金珠的这个数量上面和质量上面又增加了不少。通过这个规模化的一个进口呢，在成本上面直接就减少了21%的关税的这个成本减免。我们也有信心呢，就是说继续扩大我们的这个生产规模，把海水珍珠的这个销售比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比例。
1: 金润珍珠焕发新活力，而海南巧克力香飘全世界。作为首批享惠外资企业加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在封关半年来同样实现了产能、市场、效益三级跳。目前企业三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订单量直线上升。加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武慧娟。
5: 封关以后呢，我们国际市场啊是彻底打开了，现在都是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接待了尼日利亚官方，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封关半年呢，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红利。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销售额呀已经翻番，今年我们要努力实现销售额破亿。
1: 不单是海南巧克力走出国门，6月15日上午，和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首批42台定制改装专用工具车整装待发，将远赴阿联酋、巴拉圭、哈萨克斯坦、阿曼四国。和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淑玉：
6: 这批车呢，然后呢就是享受了45%的关税，大约在37000多，省下的钱的主要是用途还是开发多品种的专用作业车。
1: 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组织生产与发运，力争年底前完成全部500台车辆的交付任务，货值超1亿元人民币。上述企业正是自贸港政策加持下企业享惠的一个缩影。封关以来，全市获得零关税政策享惠主体资格的主体共有5562家。亮眼的数据也带动了招商引资稳中有增，让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增量。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泰然：
7: 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可感可及的真金白银政策红利。今年1月至今，海口共服务115个符合五行产业方向的优质项目落地。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会同各区各园区高效联动，大力拓展新兴业态，共同推动中微半导体落户琼山区， 此前

0: 已落地的海光信息、爱立亚生物、瑞俊微电子等企业稳健生产，相继扩大业务规模。海口芯片半导体产业正在逐步形成集群发展态势。
1: 封关运作的最终落脚点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走进海口的镇街社区，66家长者饭堂飘出饭菜香，29个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家庭养老床位超过1100张。一老一小民生实事的落地，让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离岛免税品类更加丰富，进口生鲜水果的价格更加亲民，来自全球的商品在海口的商超门店随处可见。面向未来，海口正以6个支撑建设为抓手，在开放中创新，在发展中惠民，向着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更高质量的发展稳步前行。海口台消息，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市旅文局承办的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于6月19日、20日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举办龙舟竞速赛。本届赛事以活力、海口、拼搏、龙舟为主题，主打国际化、专业化、全民化三大特色。龙舟竞速赛设公开组、大众组两大组别，参赛队伍合计100支，创历年之最。赛事特邀东南亚地区及我国华南地区高水平队伍参赛，以龙舟为纽带，搭建文体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海口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城市形象。其中，公开组汇集境外及省外多支专业强队，彰显洲际赛事专业水准。大众组队伍覆盖海南各市县、海口各辖区及本土企业、民间社团等。赛事同步开设1000人级群众龙舟体验营，让更多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龙舟运动魅力。据介绍，龙舟竞速赛严格遵循中国龙舟协会官方竞赛规则，公开组开展12人标准，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大众组开展200米直道竞速。赛事为期2天，其中6月19日举行公开组所有比赛和大众组部分队伍的预赛，6月20日举行大众组的预赛、复赛和决赛。此外，赛事现场还配套举办龙舟主题市集、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等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领略端午传统文化魅力，解锁椰城别样风情。海口台消息，为护航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安全有序举办，我市统筹多部门力量，提前部署，高效联动，以精细化全维度的保障体系筑牢赛事安全防线，确保比赛顺利进行。19日上午8点钟，记者跟随海事部门工作人员登上海巡11106轮，前往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开展现场值守，维护比赛水域秩序，做好周边警戒和应急救助准备。据了解，为保障活动顺利举行，海口海事局提前和主办方沟通，根据龙舟活动水域、活动规模、活动进展等情况，开展水上交通秩序维护研判，指导完善详细的水上交通安全保障方案和应急方案，并与赛事承办方及各参与单位建立联动协作机制，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助，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参赛人员安全。海口海事局新港海事处副处长李勇表示，训练及比赛期间，海口海事局加大动态监控力度，采取海巡船艇现场巡航加 CCTV 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活动水域实施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强化对周边船舶的管控，严查违章航行行为，为赛事营造稳定可靠的水上环境。上午8点多钟，记者在渡海路和世纪公园二横路交叉口等点位看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路口摆上交通护栏，引导车辆绕行或到附近停车场停放。据了解，今年龙舟赛期间，海口交管部门对赛事区域交通以一级核心圈、二级管控圈、三级分流圈模式逐级管理，对核心路段实行单循环措施。海口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徐秋雨介绍，龙舟赛期间，机动车由渡海路道闸口进，港湾路、公园三横路道闸口出，调整渡海路，实行东往西单向通行，港湾路实行北往南单向通行，公园三横路实行西往东单向通行。活动期间，关闭上世纪大桥通行。

0: 禁止行人机动车在桥面逗留观看，往返海淀岛的车辆绕行人民桥，往返滨海大道以南区域的车辆绕行龙华路、海秀路。为确保赛事全程环境整洁有序，市环卫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以全覆盖、无死角、高标准的保洁服务，为赛事打造干净清爽的观赛环境。福龙马海口公司四片区经理邓亮亮介绍，今天早上凌晨四点多，该公司已经安排70多名保洁人员全员到岗，开展全覆盖、大范围普扫，路面、岸滩、水域同步清理，确保开赛前赛场周边环境整洁到位。比赛期间将安排专人开展不间断的巡回保洁作业，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做到垃圾桶随满随清。海口台消息，6月18日至21日，海口、京东、旺豪、中免三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联合推出惠民促销活动，多举措推动假日消费提质升温。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聚焦便民惠民，推出到店打卡、赠礼、满额抽奖等多重礼遇。消费者到店打卡可获赠进口零食礼品，全场消费满额可获定制购物袋，单笔免税消费满额可参与抽奖活动。门店还推出热销商品、限时特惠，包括端午礼盒、父亲节礼品及部分日用品等。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多款进口好物优惠，包括马来西亚榴莲、韩国饮料及果冻等商品。消费者使用云闪付、交通银行买单吧支付还可享受专属折扣。门店同步启动来旺豪踢世界杯购物抽奖活动，消费者单笔消费满额即可获赠抽奖券。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面向市民发放 19.9 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同步推出低至三折的折扣活动，覆盖饼干、玩具、奶粉等热门品类，全方位覆盖家庭、年轻群体消费需求。下面请听简讯。6月18日上午，海南警察学院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数百名考生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警校氛围，零距离了解招生政策。据介绍，海南警察学院今年拟招生410人，作为海南省首所公安本科院校，学院今年新增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涉外警务三个专业。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菜，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2: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12: 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1: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5: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6: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

0: 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3: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关注龙华区龙泉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基石。6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龙华区龙泉镇永昌村内一盏盏路灯亮起，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经过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优化，以往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的状况得到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愈发便捷高效。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人居环境，更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起增设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深有体会。他说，以前路灯主要在村道两旁，巷道内光线昏暗，晚上出门总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现在巷道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短缺，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成为村民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两委主动担当作为，多方奔走，整合资金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永昌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连军介绍，此次全村共增设233盏路灯，今年春节前完成了安装、调试等工作。此次增设的路灯采用太阳能设备，可根据环境光线强弱自动启闭。现在全村主干道、巷道及关键路口实现了亮化，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消除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下一步，永昌村将持续谋划开展村内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该村联动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字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杨亭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光玉介绍，以前村内通信信号不稳，网络时常卡顿，既影响村民日常联络、线上办事，

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针对村内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牵头协调，推动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信号优化工程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生产生活。村民福阿叔说，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更加便利了。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海口空港综保区完成一票飞机租赁进口业务。近日，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完成一票飞机租赁进口业务，本次进口的货物为空客 A320251N 型客机，由注册于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的普银377号海口航空租赁有限公司办理进境入区申报，完成保税入库。为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发布关于综合保税区内开展保税货物租赁和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公告，支持租赁企业和承租企业以综合保税区内保税货物为租赁标的物开展的进出口租赁业务。据了解，该架飞机后续由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租赁出区手续，投入航线运营。海南鲜活东星斑首次出口美国。日前，近一吨产自海南乐东的鲜活东星斑在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通关，将出口美国市场。这也是海南优质东星斑首次出口美国，实现了海南高端海水养殖鱼类对美出口的新突破。乐东黎族自治县拥有优质的近海海域资源，海域水质洁净，水温适宜，生态环境优良，当地培育的东星斑品相优异，肉质细嫩，口感鲜美，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为海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高端水产，为拓展海外市场筑牢了品质基础。该水产出口企业负责人说，此次首单出口美国，为我们打通了北美高端水产市场渠道。海关指导我们一天内完成了注册企业变更，加上云签发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缩短物流滞留时间，保障鲜活东星斑全程新鲜高品质交付。依托海南自贸港通关便利化政策优势，海口海关将持续深挖海南特色海洋产业资源优势，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助力更多海南优质水产特色农产品走出海南，走向国际。海南省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举行。近日，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气氛紧张有序，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此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上午9:30许，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

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情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止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据介绍，此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举办。近日，海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当天，23家用人单位携94个岗位前来，用工总需求660人。现场18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此次招聘会旨在深入推进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架起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沟通桥梁。现场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商运营、财务会计、教师、仓库管理、行政等，覆盖多个行业，可满足不同求职者就业选择。当天上午，招聘会现场用人单位有序排列，求职者按需比对岗位要求，结合自身专业特长、从业经历择优投递简历，寻求入职机会。招聘会上，求职者王女士说，今天与一家物业公司进行了沟通，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她是一名全职宝妈，在招聘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将与求职公司进行二次面试，等待入职。节目的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我们来观察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海口以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新势能。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半年来，海口以实干积蓄动能，以开放链接世界，这是政策普惠、活力迸发的半年，是引资聚业、链式发展的半年，是口岸提效、连通全球的半年。海口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各类要素融通，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改革创新步伐全面提速，扛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的使命担当，一幅开放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琼州大地上徐徐铺展。政策维和，赋能发展，红利落地，活水涌流。封关以来，海口各项优惠政策叠加发力，持续降低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让企业扎根发展的底气更足，转型升级的步伐更稳。5月28日，一架空客 A321-251NX 型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进境落地海口，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首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在海关服务保障下，本次进口飞机顺利适用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通关进境，从落地到放行用时43分钟，大幅节省时间及资金成本，进一步提振了本土航空企业用足用好零关税政策的信心。海南航空相关官务负责人介绍，在海口，政策春风正不断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东风。6月5日，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企业在全岛封关运作后引进的第二条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完成安装调试，这批设备总货值在1600万元左右，减免关税约130万元。海南赞邦制药厂长冼海燕介绍，零关税

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据了解，海南暂邦制药生产所需的橙汁颗粒、橙味香精、薄荷香精三种核心辅料自意大利、英国进口，料件在海南深加工后成品内销全国。今年1至5月，该企业已完成产品出区内销454票，货值6228万元，累计减免关税18.02万元。眼下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越来越多航司的新选择，境外航司愿意跨越重洋把飞机送来修，看重的正是高质量维修服务和自贸港政策红利。6月12日下午，海南自贸港首单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飞机维修机库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6月11日，新加坡餐饮品牌椰可饮中国首店在海口骑楼老街开业。据介绍，该品牌将以海南自贸港为发展支点，逐步辐射我国消费市场，开启规模化发展新布局。首店选址在南洋风情浓郁的海口骑楼老街，最初是源于文化背景上的高度契合。品牌创始人邓国荣表示，海南自贸港优厚的政策条件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则是品牌选择投资海南、扎根海南的重要原因。政策沃土，厚植营商优势。海口坚持精准招商，以商引商，服务留商，海内外优质企业纷至沓来，龙头项目落地生根，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全域招商引资工作提及不稳，硕果累累。6月17日，在海口市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四处皆是大干快上的火热景象，标准化厂房及冷库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加快内部装修。合格 FD 冻干食品加工厂项目开工建设，施工现场激起轰鸣。截至目前，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已引进金橡树、印象大坡、华凯投资等5家龙头炼煮企业，已完成1/3的地块出让，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园区运营单位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烨介绍，目前1个项目已开工，其余4个项目预计在今年第4季度陆续开工，总投资约7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海口江东新区内同样是抢抓机遇、聚力兴业的奋进景象。今年以来，海口江东新区锚定2区一地发展定位，推动企业注册落地、投资签约高效突破、外出招商、产业服务双向提质增效。1季度，江东新区新增注册企业825家，树莓集团、华商科创、工银金租、华夏金租等一批重点投资类项目相继签约，覆盖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领域，为园区产业生态迭代升级注入新动能。选择江东是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非常适合我们打造国际数字影像科创高地。从公司注册落地到项目场地租赁，再到具体业务资源对接，江东新区提供的全流程贴心协助让我们更有信心扎根这里深耕发展，树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封关不是封岛，而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建设。6月17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机起降繁忙，秩序井然，一条条国际航线架起海口对接世界的空中桥梁。今年截至6月12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8.78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307.43万人次。为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新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日起开通海口至重庆至马德里国际航线。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恢复

新开及计划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海口、重庆等城市出港的70余条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数字化改革为口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6月4日，一批重约400千克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办结通关手续。这是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后，海南口岸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依托中马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整体申报流程大幅精简。嘉顺达杨浦供应链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表示，空中航线日益之密，连通全球，海上交通亦是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海口坚持海陆联动，双向畅通，全方位打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走进新海港码头，船舶往来穿梭，汽笛阵阵轰鸣，港区运输繁忙有序。依托智能化安检设备与精细化服务保障，旅客通关流程更加便捷，出行体验持续升级。今年五一假期，琼州海峡1505艘次客滚船安全进出港，海事部门累计保障44.6万人次旅客和11.6万辆次车辆平安过海。半年耕耘见实效，逐浪扬帆起新城。封关以来，海口全方位发力，奋力书写着这份亮点纷呈、底气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一项项政策落地生根，激活市场一池春水，一家家企业接踵而至，汇聚产业磅礴力量。一条条航线纵横交织，拓宽开放广阔天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浪潮奔涌向前。面向未来，海口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更多精彩篇章。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在您看来，这半年里海口最大的开放变化体现在哪里？是某条新开通的国际航线，还是某个身边能买到的零关税好物？您对下一个半年的海南自贸港还有哪些新的期待？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

0: 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

0: 然后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1: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0: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1: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0: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2: 那你说，
0: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1: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105.6，95.6，10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4: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3: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吃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说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
0: 啊，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0: 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2: 你看那黄的，
3: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4: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5: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6: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3: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7: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3: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8: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两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3: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8: 从最开始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3: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7: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3: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

0: 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0: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 我就有一个小盆儿，这小盆儿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窝花或者虫窝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天到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2: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来，黛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黛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2: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7: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6: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7: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6: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7: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2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

0: 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梁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4: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2: 昌吉市20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5: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20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2: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 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

0: 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1: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2: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3: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沅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4: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沅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沅江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沅江医疗人才江连发：
5: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沅江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沅江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

0: 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沅江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沅江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沅江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3: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4: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3: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4: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六七十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3: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4: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3: 岱美村水系

0: 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1: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0: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带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带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带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带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带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带美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还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带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带美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带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带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带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4: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带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带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带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带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5: 供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3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带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带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

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一颗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 101.8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冯飞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情况，聚焦重点领域，发挥比较优势，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核心竞争力；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蔡琼雅主持；梁某到海口国家高新区走访调研；封关半年，海口答卷，提及不稳新征程，实干担当谱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6月18日，省委书记冯飞分别在海口、澄迈

专题调研我省服务业发展情况。位于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海南临空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项目，打造面向大规格大尺寸货物、超重货物、航空特运货物、冷链货物四类航空特种货物分拨中心及仓储配套。冯飞了解项目进展，并走访入驻企业宏旺微电子，调研运输物流、服务业发展等情况。在海南海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冯飞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查看业务版图，了解企业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大宗贸易、物流、仓储等业务情况。他指出，要着力打造航空物流紧密型产业，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为牵引，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招引行业龙头企业，综合匹配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枢纽加产业生态圈，打造大宗商品贸易等业务核心竞争力，抓实企业规范化运营管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紧扣自由贸易港产业发展趋势，构建安全稳定高效顺畅的供应链体系。数媒集团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开展数字影视文化出海等业务，打造集研发、生产、交易、培训为一体的数字文创全链条载体。海南明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聚焦汽车营销数字化，为全国汽车主机厂商及经销商提供品牌推广等服务。澄迈 OPC 创业社区为个人创业者提供 AI 赋能、市场运营等服务。冯飞在三地分别调研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立足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和产业定位，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海内外市场，搭建优质创新创业载体，完善配套服务，提升现代服务业竞争力。冯飞前往海口哈罗学校查看办学环境，并同校方管理人员以及外籍学生交流，调研学校办学和国际教育发展情况。在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冯飞结合养老金融相关业务，了解我省金融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培育更多优质国际化教育资源，深耕养老金融市场，结合海南候鸟老年群体流动性强等特点，丰富养老服务产品与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覆盖范围，并聚焦育儿等领域，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助力提升一老一小民生保障能力。省领导巴特尔、谢金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6月18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军、刘华、冯明、陈全能、黄娟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保护若干规定草案，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工作的决定草案，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修正草案，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口市市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2026年海口市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并表决通过关于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工作的决定，关于修改小于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大于的决定，关于海口市市区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以及关于批准2026年海口市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大于实施情现况的报告，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小于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大于实施情况的报告。

0: 告，并表决通过以上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对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专项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就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开展专题询问，随后对应询单位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对2024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口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整改情况报告开展满意度测评，经测评均为满意。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决定任命何继峰为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蔡琼雅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随后被任命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副市长李毅、徐建超、海口海事法院院长邱卷、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市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海口台消息，6月18日，市政协主席梁谋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围绕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开展走访调研。梁谋先后走访了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员药物评价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海南天壮营养工程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实验室和科研平台运行。南药资源保护与成果转化、企业产品研发及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海口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梁某指出，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聚焦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小切口找准产学研合作的结合点、着力点，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精准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在海口落地生根。市政协要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吕小雷、市政协副主席陈红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潮起海之南，奋楫再扬帆。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海口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定信心，卯足干劲，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建设、产业能级提升、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从空港客货运的繁忙吞吐，到加工增值订单的不断跃升，从市民游客购买免税品的实惠便利，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海口正以实干担当，将自贸港建设的施工图转化为实景画，奋笔书写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新篇。从海口的椰风海运，到嘉陵江畔的山城烟火，再到马德里的欧洲之门，一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即将启程。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线将于6月20日开通，将进一步推动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对外开放与中欧经贸人文交流。海南航空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线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海口开通的又一条国际航线，通航后将全面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搭建起连接中国南部、西南腹地与南欧核心枢纽的全新空中桥梁，为推动海口进一步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优化跨境出行注入新动能。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副总经理李欣然：
1: 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作为中欧空中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将显著缩短海南与南欧的时空距离。在经贸层面，它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服务商贸往来、商务洽谈与跨境合作，有效降低人员和物流

0: 成本，助力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及经贸合作持续升级。
1: 本次海口重庆马德里往返航线顺利开航，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深度融入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稳步推进国际化战略落地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作为扎根海南的本土航司，海南航空始终以海口为核心枢纽，持续深耕区域航空市场，不断完善通达全国、连通全球的立体化航线网络，为海口加速对外开放插上腾飞的双翅。海南航空市场营销委员会国际部副总经理李欣然：
0: 封关以来，新海航海南航空开通了海口河内航线、加密海口雅加达航线，并计划于今年九月初加密海口莫斯科航线。国际航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与航班密度持续提升，有力支撑自贸港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之间往来，同时与海南便利的免签政策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激发旅游与消费活力。
1: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的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超过70条，已覆盖了国内国际数十座核心城市。而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步迎来国际客货运航线集中上新期。目前累计运营直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41条，通航20个国家或地区的27个城市，开通第五航权客运航线1条，运营2条第五航权货运航线，国际货运航线累计运营直飞6条，通航点6个。海口面向国际的航空枢纽地位已经形成。市民陈女士：
2: 我觉得封关以后吧，国际航班多了很多，就是对于我们岛民来说，去世界上任何的国家也好，就是会更加的方便。
1: 旅客吴先生：
3: 因为海口这边是飞往全世界各地的飞机航班很多，所以说我从选择了从杭州来到了海口，然后再飞往胡志明。
1: 四通八达的国际航线和自贸港各项优惠政策叠加，使航空维修领域迎来爆发式增长。零关税进口航材加上保税维修政策放开，海口已经形成发动机加机体加部件全链条维修闭环。6月12日，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海口飞机维修机库举行，标志着我市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环节，推动航空维修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循环化转型升级。新海航海航技术市场发展部总经理陈杰：
4: 飞机整机拆解是一项对技术标准、作业规范、场地设施和环保管控有着严苛要求的航空工程业务。项目团队提前制定了全套拆解实施方案、安全管控细则及环保处理方案，最大化实现航空资源循环利用。
1: 产业是激活自贸港发展的根基，作为省会城市，海口正抢抓封关机遇，把政策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依托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让企业飞速发展的案例比比皆是。走进金润珍珠海口生产基地的加工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将一颗颗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珍珠进行仔细挑选比对，同时根据加工制作要求进行串珠成链，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珍珠饰品。封关后，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实现了成本下降、效率提升、产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海南金润珍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
5: 最近半年来呢，我们在整个的进口的这个澳白和金珠的这个数量上面和质量上面又增加了不少。通过这个规模化的一个进口呢，在成本上面直接就减少了21%的关税的这个成本减免。我们也有信心呢，就是说继续扩大我们的这个生产规模，把海水珍珠的这个销售比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比例。
1: 金润珍珠焕发新活力，而海南巧克力香飘全世界。作为首批享惠外资企业，加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在封关半年来同样实现了产能、市场、效益三级跳。目前企业3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订单

0: 量直线上升。嘉绿巧食品制造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武慧娟：
1: 封关以后呢，我们国际市场啊是彻底打开了，现在都是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接待了尼日利亚官方，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合作意向。封关半年呢，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了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红利。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销售额呀已经翻番，今年我们要努力实现销售额破亿。
0: 不单是海南巧克力走出国门，6月15日上午，和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首批42台定制改装专用工具车整装待发，将远赴阿联酋、巴拉圭、哈萨克斯坦、阿曼四国。和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淑玉：
2: 这批车呢，然后呢就是享受了45%的关税，大约在37000多，省下的钱的主要是用途还是开发多品种的专用作业车。
0: 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组织生产与发运，力争年底前完成全部500台车辆的交付任务，货值超1亿元人民币。上述企业正是自贸港政策加持下企业享惠的一个缩影。封关以来，全市获得零关税政策享惠主体资格的主体共有5562家，亮眼的数据也带动了招商引资稳中有增，让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增量。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泰然：
3: 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可感可及的真金白银政策红利。今年1月至今，海口共服务115个符合五行产业方向的优质项目落地。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会同各区各园区高校联动，大力拓展新兴业态，共同推动中微半导体落户琼山区。此前已落地的海光信息、爱利亚生物、瑞俊微电子等企业稳健生产，相继扩大业务规模。海口芯片半导体产业正在逐步形成集群发展态势。
0: 封关运作的最终落脚点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走进海口的镇街社区，66家长者饭堂飘出饭菜香，29个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家庭养老床位超过1100张。一老一小民生实事的落地，让全龄宜居幸福之城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离岛免税品类更加丰富，进口生鲜水果的价格更加亲民，来自全球的商品在海口的商超门店随处可见。面向未来，海口正以6个支城建设为抓手，在开放中创新，在发展中惠民，向着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更高质量的发展稳步前行。海口台消息，由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市旅文局承办的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于6月19日、20日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举办龙舟竞速赛。本届赛事以活力、海口、拼搏、龙舟为主题，主打国际化、专业化、全民化三大特色。龙舟竞速赛设公开组、大众组两大组别，参赛队伍合计100支，创历年之最。赛事特邀东南亚地区及我国华南地区高水平队伍参赛，以龙舟为纽带，搭建文体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海口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城市形象。其中，公开组汇集境外及省外多支专业强队，彰显洲际赛事专业水准。大众组队伍覆盖海南各市县、海口各辖区及本土企业、民间社团等。赛事同步开设1000人级群众龙舟体验营，让更多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龙舟运动魅力。据介绍，龙舟竞速赛严格遵循中国龙舟协会官方竞赛规则，公开组开展12人标准，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大众组开展200米直道竞速。赛事为期2天，其中6月19日举行公开组所有比赛和大众组部分队伍的预赛，6月20日举行大众组的预赛、复赛和决赛。此外，赛事现场还配套举办龙舟主题市集、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等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领略端午传统文化魅力，解锁椰城别样风情。海口台消息，为护航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安全有序举办，

我是统筹多部门力量，提前部署，高效联动，以精细化全维度的保障体系筑牢赛事安全防线，确保比赛顺利进行。19日上午8点钟，记者跟随海事部门工作人员登上海巡11106轮，前往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开展现场值守，维护比赛水域秩序。

0: 及方案，并与赛事承办方及各参与单位建立联动协作机制，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助，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参赛人员安全。海口海事局新港海事处副处长李勇表示，训练及比赛期间，海口海事局加大动态监控力度，采取海巡船艇现场巡航加 CCTV 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对活动水域实施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强化对周边船舶的管控，严查违章航行行为，为赛事营造稳定可靠的水上环境。上午8点多钟，记者在渡海路和世纪公园二横路交叉口等点位看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路口摆上交通护栏，引导车辆绕行或到附近停车场停放。据了解，今年龙舟赛期间，海口交管部门对赛事区域交通以一级核心圈、二级管控圈、三级分流圈模式逐级管理，对核心路段实行单循环措施。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徐秋雨介绍，龙舟赛期间，机动车由渡海路道闸口进，港湾路、公园三横路道闸口出，调整渡海路，实行东往西单向通行，港湾路实行北往南单向通行，公园三横路实行西往东单向通行。活动期间，关闭上世纪大桥通道，禁止行人机动车在桥面逗留观看，往返海淀岛的车辆绕行人民桥，往返滨海大道以南区域的车辆绕行龙华路、海秀路。为确保赛事全程环境整洁有序，市环卫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以全覆盖、无死角、高标准的保洁服务，为赛事打造干净清爽的观赛环境。福龙马海口公司四片区经理邓亮亮介绍，今天早上凌晨4点多，该公司已经安排70多名保洁人员全员到岗，开展全覆盖、大范围普扫，路面、岸滩、水域同步清理，确保开赛前赛场周边环境整洁到位。比赛期间将安排专人开展不间断的巡回保洁作业，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做到垃圾桶随满随清。海口台消息，6月18日至21日，海口、京东、旺豪、中免3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联合推出惠民促销活动，多举措推动假日消费提质升温。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聚焦便民惠民，推出到店打卡、赠礼、满额抽奖等多重礼遇。消费者到店打卡可获赠进口零食礼品，全场消费满额可获定制购物袋，单笔免税消费满额可参与抽奖活动。门店还推出热销商品、限时特惠，包括端午礼盒、父亲节礼品及部分日用品等。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多款进口好物优惠，包括马来西亚榴莲、韩国饮料及果冻等商品。消费者使用云闪付、交通银行买单吧支付还可享受专属折扣。门店同步启动来旺豪踢世界杯购物抽奖活动，消费者单笔消费满额即可获赠抽奖券。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面向市民发放19.9元的无门槛消费券，同步推出低至3折的折扣活动，覆盖饼干、玩具、奶粉等热门品类，全方位覆盖家庭、年轻群体消费需求。下面请听简讯。6月18日上午，海南警察学院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数百名考生及家长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警校氛围，零距离了解招生政策。据介绍，海南警察学院今年拟招生410人，作为海南省首所公安本科院校，学院今年新增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涉外警务3个专业。
1: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 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

0: 部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9: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10: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来关注。龙华区龙泉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基石。6月16日傍晚，天色渐暗，龙华区龙泉镇永昌村内一盏盏路灯亮起，将村民的出行路照得亮堂堂。相距不远的杨亭村内，经过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优化，以往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的状况得到改善，村民们日常联络、线上办事愈发便捷高效。从摸黑出行到灯火通明，从信号微弱到流畅上网，永昌村、杨亭村发生的喜人变化，正是龙泉镇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石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民生工程落地，惠及群众，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人居环境， 更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起增设路灯带来的变化，在永昌村生活20余年的村民陈桂花深有体会。他说，以前路灯主要在村道两旁，巷道内光线昏暗，晚上出门总要拿手电筒，遇上阴雨天气更是不方便。现在巷道路口都装上了路灯，夜间出行安心多了，我们也更愿意出门散步。过去永昌村道路照明设施短缺，部分道路夜间昏暗，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成为村民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为此，永昌村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联合村两委主动担当作为，多方奔走，整合资金资源，科学规划路灯安装点位，全力推进乡村亮化工程。永昌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连军介绍，此次全村共增设233盏路灯，今年春节前完成了安装、调试等工作。此次增设的路灯采用太阳能设备，可根据环境光线强弱自动启闭。现在全村主干道、巷道及关键路口实现了亮化，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村民夜间出行路，还有效消除安全隐患，优化村容村貌。下一步，永昌村将持续谋划开展村内路面平整等改造项目，优化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同样位于龙泉镇的杨亭村，村民们曾经为网络信号弱、通话音质差等问题困扰。为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该村联动中国联通公司实施通信设备安装优化工程，打通乡村数字通信堵点，以数字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杨亭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叶光玉介绍，以前村内通信信号不稳，网络时常卡顿，既影响村民日常联络、线上办事，也制约了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针对村内通信基础设施薄弱短板，乡村振兴工作队牵头协调，推动通信设备安装与网络信号优化工程实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项目落地见效，村内通信信号质量得到提升，网络卡顿、通话断续等问题得到改善，数字化服务深度融入村民生产生活。村民福阿叔说，以前在村里打电话要举着手机找信号，上网更是难题，现在打视频通话都很流畅。乡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群众日常生活更加便利了。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海口空港综保区完成一票飞机租赁进口业务。近日，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完成一票飞机租赁进口业务，本次进口的货物为空客 A320251N 型客机，由注册于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的普银377号海口航空租赁有限公司办理进境入区申报，完成保税入库。

为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发布《关于综合保税区内开展保税货物租赁和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公告》，支持租赁企业和承租企业以综合保税区内保税货物为租赁标的物开展的进出口租赁业务。据了解，该架飞机后续由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租赁出区手续，投入航线运营。海南鲜活东星班首次出口美国，日前近一吨产自海南乐东的鲜活东星班在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通关，将出口美国市场。这也是海南优质东星班首次出口美国，实现了海南高端海水养殖鱼类对美出口的新突破。乐东黎族自治县拥有优质的近海海域资源，海域水质洁净，水温适宜，生态环境优良，当地培育的东星斑品相优异，肉质细嫩，口感鲜美，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为海南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高端水产，为拓展海外市场筑牢了品质基础。该水产出口企业负责人说，此次首单出口美国，为我们打通了北美高端水产市场渠道，海关指导我们一天内完成了注册企业变更，加上云签发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缩短物流滞留时间，保障鲜活东星斑全程新鲜高品质交付。依托海南自贸港通关便利化政策优势，海口海关将持续深挖海南特色海洋产业资源优势，优化监管服务举措，助力更多海南优质水产特色农产品走出海南，走向国际。海南省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举行，近日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动植物检疫点气氛紧张有序，海南省动植物疫病疫情及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管实战演练在此举行。演练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市两级多部门集结联动，实景实操，处置流程紧贴封关运作后的真实口岸风险，旨在为海南自贸港筑牢动植物生物安全坚固防线。上午9:30许，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口岸查验、应急封控、采样送检、消杀处置各环节无缝衔接，展现出专业高效的应急状态。在植物检疫查验现场，一辆入岛货运车辆驶入专属查验区域，检疫工作人员依托智能查验设备开展常态化排查，设备突然预警，现场核查确认货物内发现疑似检疫性有害生物，现场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管控现场，封存货物，规范采集样本，并同步联动实验室开展精准检测。待有害生物确诊后，作业人员立即开展专业除害消杀作业，整套流程快速闭环，同时将监管数据实时推送至属地部门，实现全程可溯源、全程可控。紧邻的动物检疫区则上演了更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演练模拟违规活禽车辆私自入岛，经现场排查，疑似存在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各联动单位即刻进入应急状态，公安干警迅速拉起警戒线，封锁周边区域，卫健部门同步介入监测相关人员健康状况。身穿厚重防护服的动物疫控人员化身生物尖兵，快速进场作业，精准完成病禽采样和疫情核查。待省级实验室确诊结果反馈后，工作人员依规对全部涉疫禽止及污染物开展无害化集中处置，成功化解口岸重大生物安全隐患。据介绍，此次演练创新采用现场实操加视频补充加主持串讲加专家评估模式，重点测试了从入岛申报查验、疫情发现报告、隔离封锁、采样送检、除害处理到溯源排查的12个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检验，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职责边界，也打通了信息互通与指挥调度的堵点，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有效应对农林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海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举办，近日海口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举办，

当天，23家用人单位携94个岗位前来，用工总需求660人。现场18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此次招聘会旨在深入推进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架起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沟通桥梁。现场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包括电商运营、财务会计、教师、仓库管理、行政等，覆盖多个行业，可满足不同求职者就业选择。当天上午，招聘会现场用人单位有序排列，求职者按需比对岗位要求，结合自身专业特长、从业经历，择优投递简历，寻求入职机会。招聘会上，求职者王女士说，今天与一家物业公司进行了沟通，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她是一名全职宝妈，在招聘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将与求职公司进行2次面试，等待入职。节目的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我们来观察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海口以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新势能。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半年来，海口以实干积蓄动能，以开放链接世界，这是政策普惠、活力迸发的半年，是引资聚业、链式发展的半年，是口岸提效、连通全球的半年。海口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各类要素融通，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改革创新步伐全面提速，扛起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的使命担当，一幅开放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琼州大地上徐徐铺展。政策维和，赋能发展，红利落地，活水涌流。封关以来，海口各项优惠政策叠加发力，持续降低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让企业扎根发展的底气更足，转型升级的步伐更稳。5月28日，一架空客 A321-251NX 型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进境落地海口，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首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在海关服务保障下，本次进口飞机顺利适用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通关进境，从落地到放行用时43分钟，大幅节省时间及资金成本，进一步提振了本土航空企业用足用好零关税政策的信心。海南航空相关官务负责人介绍，在海口，政策春风正不断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东风。6月5日，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企业在全岛封关运作后引进的第二条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完成安装调试，这批设备总货值在1600万元左右，减免关税约130万元。海南赞邦制药厂长冼海燕介绍，零关税和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据了解，海南赞邦制药生产所需的橙汁颗粒、橙味香精、薄荷香精3种核心辅料自意大利、英国进口，料件在海南深加工后成品内销全国。今年1至5月，该企业已完成产品出区内销454票，货值6228万元，累计减免关税18.02万元。眼下，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正成为全球越来越多航司的新选择，境外航司愿意跨越重洋把飞机送来修，看重的正是高质量维修服务和自贸港政策红利。6月12日下午，海南自贸港首单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位于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的飞机维修机库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成功构建起
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

闭环，为区域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6月11日，新加坡餐饮品牌椰可饮中国首店在海口骑楼老街开业。据介绍，该品牌将以海南自贸港为发展支点，逐步辐射我国消费市场，开启规模化发展新布局。首店选址在南洋风情浓郁的海口骑楼老街，最初是源于文化背景上的高度契合。品牌创始人邓国荣表示，海南自贸港优厚的政策条件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则是品牌选择投资海南、扎根海南的重要原因。政策沃土，厚植营商优势，海口坚持精准招商，以商引商，服务留商，海内外优质企业纷至沓来，龙头项目落地生根，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全域招商引资工作提及不稳，硕果累累。6月17日，在海口市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四处皆是大干快上的火热景象，标准化厂房及冷库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加快内部装修。合格 FD 冻干食品加工厂项目开工建设，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截至目前，潭仙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已引进金橡树、印象大坡、华凯投资等5家龙头炼煮企业，已完成1/3的地块出让，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园区运营单位海口琼山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烨介绍，目前1个项目已开工，其余4个项目预计在今年第4季度陆续开工，总投资约7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海口江东新区内同样是抢抓机遇、聚力兴业的奋进景象。今年以来，海口江东新区锚定2区一地发展定位，推动企业注册落地，投资签约高效突破，外出招商、产业服务双向提质增效。1季度，江东新区新增注册企业825家，树莓集团、华商科创、工银金租、华夏金租等一批重点投资类项目相继签约，覆盖数字经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领域，为园区产业生态迭代升级注入新动能。选择江东是因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非常适合我们打造国际数字影像科创高地。从公司注册落地到项目场地租赁，再到具体业务资源对接，江东新区提供的全流程贴心协助，让我们更有信心扎根这里深耕发展。树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封关不是封岛，而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建设。6月17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机起降繁忙，秩序井然，一条条国际航线架起海口对接世界的空中桥梁。今年截至6月12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8.78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307.43万人次。为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新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日起开通海口至重庆至马德里国际航线。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恢复新开及计划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海口、重庆等城市出港的70余条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数字化改革为口岸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6月4日，一批重约400千克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办结通关手续。这是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后，海南口岸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依托中马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整体申报流程大幅精简。嘉顺达杨浦供应链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表示，空中航线日益之密，连通全球，海上交通亦是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海口坚持海陆联动，双向畅通，全方位打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走进新海港码头，船舶往来穿梭，汽笛阵阵轰鸣，港区运输繁忙有序。依托智能化安检设备与精细化服务保障，旅客通关流程更加便捷。

出行体验持续升级。今年五一假期，琼州海峡1505艘次客滚船安全进出港，海事部门累计保障44.6万人次旅客和11.6万辆次车辆平安过海。半年耕耘见实效，逐浪扬帆起新城。封关以来，海口全方位发力，奋力书写着这份亮点纷呈、底气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一项项政策落地生根，激活市场一池春水，一家家企业接踵而至，汇聚产业磅礴力量，一条条航线纵横交织，拓宽开放广阔天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浪潮奔涌向前。面向未来，海口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夯实产业根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更多精彩篇章。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在您看来，这半年里海口最大的开放变化体现在哪里？是某条新开通的国际航线，还是某个身边能买到的零关税好物？您对下一个半年的海南自贸港还有哪些新的期待？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

0: 有你有我。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夏至时节的饮食和习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关于夏至的饮食习俗，有这样一句话叫冬至馄饨夏至面。
1: 嗯，对，
0: 到了夏至该吃面食了。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 这个呀，跟季节大有关系。
0: 嗯，
1: 因为冬小麦就是六月中旬
0: 是夏天收麦子。
1: 哎，对，
0: 不是秋天收麦，
1: 所以呢就是称之为夏粮。
0: 嗯，
1: 也是这个呢，就是区别于就是秋粮啊。这个冬小麦它是秋天的时候种，然后能够陆地越通。
0: 嗯
1: 啊，为什么咱们现在这农民最盼望的就是冬天下雪呢？
0: 哦，
1: 就是给冬小麦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
0: 瑞雪兆丰年。
1: 哎，然后天一暖和，雪一化，然后等于又灌
0: 滋养它，
1: 灌又灌溉了它。
0: 哦，
1: 所以呢这个小麦就能够大丰收。
0: 嗯，
1: 它呢是六月份出新粮食，这个新粮食出来以后呢，然后是给它赶紧的给它晒干了，
0: 嗯，
1: 赶紧的磨成粉。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啊，就是经过多半年的这种辛勤的付出，来品尝一种丰收的喜悦。
0: 嗯，确实这个时候的麦子可能也是格外的香甜
1: 味美。
0: 哦，
1: 所以是我觉得呢，不光是农民，恐怕所有就是种植各种作物的果农也好啊，包括这些个粮农也好，
0: 嗯，
1: 当这些新的收成下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品尝一下自己的成果。
0: 那吃什么呢？当然就是吃面了。啊，所以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样一个说法。
1: 嗯，对对对，
0: 这也是应和着这个时候的时节时令来说的。
1: 对对对对，嗯
0: 嗯，因为夏至和冬至哈，因为它特殊的原因，所以从古至今这两个节日都是比较受人重视的。
1: 是，嗯，都是表示就是阴阳消长变化的。
0: 哎，说到冬至哈，
1: 嗯，
0: 我们古代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1: 对，
0: 夏至古代的时候也是很受重视的。
1: 嗯，
0: 比如说在清代之前，
1: 嗯，
0: 夏至这一天全国会放假一天。
1: 嗯，
0: 就是只要你上班的就放假一天。宋代的时候夏至哈会放假三天。
1: 嗯，
0: 大家会问了，为什么到了清代这个夏

0: 夏至这个节气哈、啊，
1: 嗯，
0: 就不太被重视了。我们知道清宫三大节日是元旦，就是春节，还有就是万寿节，皇上的生日，还有一个就是冬至，
1: 是，
0: 夏至不见了。
1: 我觉得呢，这个呢，排列在就是三以外，
0: 嗯。
1: 就是体现了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的这种发展，从清代开始，就是他更加的就是重视啊，就是阴阳消长，然后开始阳的这个时间节点，
0: 嗯，
1: 就是阴消阳长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而不是阳消阴长的这个时间节点。
0: 对，因为我们对那种阳的，古人对那种阳的这种渴望哈，是非常强烈的。嗯，过了夏至这一天，白昼就会越来越短，
1: 一天比一天短，一天
0: 啊，
1: 短一线嘛，是吧？
0: 对，夜晚就会越来越长，所以是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1: 然后到了冬至就反过来了，
0: 嗯。
1: 这
0: 白
1: 天，
0: 昼会越来越长，阳长阴消这么一个情况。嗯嗯，说到夏至时节的饮食哈，这个时候会多吃一点面，凉面啊，嗯，还有一
1: 打卤
0: 些
1: 面啊，
0: 打卤面。
1: 还有这个各种汆面呀、啊。
0: 总之，这个时节哈，就是营养脾胃，多吃一点面食啊，也是比较好
1: 比
0: 的。
1: 较好，
0: 嗯。
1: 还有呢，这种说法呢，就是这一天是不上火
0: 哦，只有夏至这一天是不上火的，其实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哦，本来
1: 但
0: 夏
1: 是，
0: 天就比较热，你再吃这种温阳的食品，其实必然不好。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以毒攻毒吧，可能它有的时候它也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啊，
0: 嗯，
1: 比如就是有一种东西啊。梭梭葡萄，
0: 梭梭葡萄是一种水果，
1: 啊，是
0: 一种葡萄。
1: 一种葡萄。
0: 嗯。
1: 这种葡萄呢，就是经济价值啊，就是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啊，就是味道不是特别的好啊，不像一般的咱们那葡萄干儿啊，它是也是主要是吃这干儿，
0: 嗯，
1: 啊，没有那么好的味道。但这个梭梭葡萄呢，就是它是热性的，
0: 哦，
1: 就是它是一种发物。
0: 发物，
1: 对，这也是王敦煌先生跟我讲的。
0: 啊，
1: 说这梭梭葡萄，我告诉你，那是他小的时候，那会儿也是缺医少药嘛。
0: 嗯。
1: 比如说谁家里不是有孩子，就说是长个痘了或者怎么着
0: 哦，
1: 啊，有火毒了，
0: 发不出
1: 说
0: 来。
1: 赶紧到药铺买这梭梭葡萄去。
0: 哦，它是中药中的一味。哦，
1: 把这个梭梭葡萄给煮水吃了，那东西是大热之物，本来你体内就有热毒，
0: 嗯，
1: 但是热毒呢？它又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但一时半会儿啊，
0: 发不出来，
1: 又发不出来，
0: 憋着。
1: 发不出来就好不了，
0: 嗯。
1: 等于又给你补充了足够的热，发出来了好了。
0: 这么个以毒攻毒哈，
1: 这是王敦煌教给我的。
0: 梭梭葡萄，下次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中医吴浩女士哈，她在中药里她叫什么名儿？
1: 梭梭葡萄
0: 嗯，
1: 啊，有一次我去新疆的时候，就是卖葡萄干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老汉。
0: 嗯，
1: 他倒没跟我讲这个，但是呢，其中他讲到梭梭葡萄什么呢？他说这叫梭梭葡萄，
0: 嗯。
1: 他说干嘛用特别小那个葡萄粒儿？他说这个干嘛用啊？有个感冒发烧啊，嘿，用这个汽水喝好。不是，它是热还是热性的？
0: 嗯，
1: 可能是你热，我让你更热啊，
0: 就把你体内的热给逼出来
1: 逼
0: 了。
1: 出来了。
0: 哦，这么一个以毒攻毒哈，到了夏季，我们还是不提倡大家吃这种温阳的东
1: 温
0: 西比
1: 阳
0: 较
1: 的东
0: 多，
1: 西，对，
0: 羊肉啊、狗肉啊，我们尽量少吃。嗯。
1: 实际上现在咱们动物保护组织认为啊，最好您永远不吃狗肉。
0: 嗯，因为自古以来，这个狗和人类的关系就较为亲密。嗯。
1: 一个是人类获取食物狩猎的时候
0: 对，
1: 需要带着狗，
0: 嗯，
1: 还有呢，晚上看家护院的时候需要有狗的陪伴。
0: 对，它更多是一个伙伴和帮手。
1: 是个朋友关系。
0: 嗯，它一开始分工的时候，就不是说提供肉食的。
1: 它的属性就定位在朋友，
0: 嗯，
1: 甚至就是说跟人就是觉着他是家庭的一员。
0: 哦，总之夏天啊，我们不提倡吃狗肉。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到了夏天，很多水果都我们都可以尝到了哈。那像这个时节，农历的5月份会有一种桃出现，叫五月仙儿。这是用什么样的桃子？
1: 这种比较小的桃
0: 嗯。
1: 啊，这种桃现在。

0: 不是很多见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的经济价值不是特别的高，这桃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种这个桃的呢，就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因为过去来讲，不像现在，现在竟是反季节的，现在还有大棚桃，所以呢，咱们见到那个大桃上市都提前了啊。所以呢，现在这种过去的都是纯自然生长的比较多，所以呢，过去这个五月仙儿，因为它呢上市早，所以在市场上呢有一定的就是影响力，啊，能率先尝到嘛，所以叫五月仙儿，啊，现在呢恐怕
1: 不
0: 就是
1: 好
0: 它的，
1: 找了。
0: 对，它的经济价值就降低了。
1: 那除了这个五月仙儿之外，像大棚的西瓜、地膜的西瓜
0: 对，
1: 都已
0: 差不
1: 经
0: 多了，
1: 下
0: 对
1: 来
0: 对
1: 了。
0: 对，
1: 我们也可以尝尝鲜。
0: 对。
1: 之前李老师曾经跟大家聊过一次西瓜，就说到一种鉴别方法，比如说我们抛开这个西瓜，
0: 对，
1: 发现它所有的这个西瓜籽儿都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就
0: 都
1: 那
0: 是，
1: 种又小又白又
0: 哎，
1: 比较
0: 又，
1: 薄的，
0: 对对对，都是瘪的，
1: 这说明这个西瓜不是正常授粉
0: 对，
1: 发育成的，
0: 对对对，这就是呢，就是大棚瓜，大棚瓜呢有一个特点啊，因为它在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必然就是光照不足。啊，因为这冬天的时候，这日照时间它很短，啊，光照不足啊，而且呢，尽管这里面有这个暖气有这个取暖设备，就是总的来说，它夜里的时候温度下降，它很冷的时候，生长也会有一定的抑制啊，所以这个时候还加上呢，这个西瓜花呢属于是重梅花，这个
1: 重梅花是什么意思
0: 重
1: 呢？
0: 梅花是它是靠昆虫来传播花粉的，受精的。大棚里呢，它这个昆虫繁育的这个条件比较差，
1: 没昆虫。
0: 哎，没有那么多昆虫，什么蜜蜂啊、蝴蝶啊，在这活跃，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能够增产啊，只有一个办法啊，就是用这个生长激素，然后是点在就是花朵下面的子房啊，点在这个子房上，点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不管授不授粉。它就要继续的往上涨，再辅以这果实膨大剂就可以了。咱们平时在自然的状态里面，如果说这个雌花没有经过授粉，没有授到啊，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看到这个子房变黄了、变小了、枯萎了，啊，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什么呀？这瓜没坐住。
1: 坐果，
0: 哎，对对，没
1: 没坐
0: 坐住，
1: 住，
0: 哎，就是没坐住啊。然后呢，或者是还被俗称呢化了
1: 就
0: 啊，
1: 没有形成果实，
0: 哎，没形成果实啊，所以呢，这个在冬天的大棚里面，就是不存在这个坐不住，
1: 因为我们都人工的用
0: 哎，
1: 激素，
0: 对，个个都用激素给你点了，然后长得还很大，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雄花跟雌花的授粉，那么怎么办？就里面所有的种子都是不发育完全的，
1: 瘪的，
0: 啊，全
1: 白的，
0: 白的，所以这非常非常容易鉴别，啊，所以为什么哈，就说是封建时代啊，就这个，包括皇帝在内，都不主张就是吃这个温室
1: 反
0: 里面
1: 季
0: 东西，
1: 节的，
0: 对对对对，哈，实际上比如清代，他就有这个用这个挖，用地挖，挖出这个洞子啊，地下面的温度啊就是高一点，那会儿没有塑料布。薄棉纸，里面洞子里面再弄上火，就挖这个洞子，啊，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就是洞子的洞子货
1: 冻子货，
0: 啊，所以皇上，你别看冬天有这东西，冬天有这嫩黄瓜，但是皇帝他不喜欢吃这东西，
1: 他吃东西都应时当令
0: 哎，
1: 的，
0: 他认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虽然呢由于科学所限啊，就是他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从主观上他认为。只要是违背自然的，都是不好
1: 他用一种最简单的规律去衡量了所有的东西，
0: 对对
1: 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条规律。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清宫里留下来的那些膳单，你看冬天吃什么东西，算来算去，萝卜、大白菜，跑不出这几样去，全是耐储存的东西。
1: 全是那个季节应该吃的东
0: 对
1: 西，
0: 对
1: 那个季节没有的，他断然不会吃。
0: 对，对，
1: 这是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

0: 有的时候反季节的东西，大家吃起来好像口感也觉得不是太对。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那种西瓜，
1: 嗯，
0: 这种西瓜挺大的，
1: 嗯，
0: 卖相也挺好，
1: 是，
0: 但真正的口感如何呢？
1: 对，这个看着起来特像脆沙瓤的，
0: 嗯，
1: 成熟度看着达到九成熟了，
0: 嗯，
1: 但是您吃在嘴里头，感觉到这个瓤啊还是发硬发死，
0: 嗯，
1: 啊，实际上呢，咱们这么说啊，你看。凡是自然成熟的，每一个籽儿的周围它都是有空隙的，
0: 对，都闪闪的、亮亮的、结晶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嗯、啊，所以它的西瓜自然成熟的，它里面一定是组织的结构啊，
0: 非常
1: 疏
0: 松
1: 松的。
0: 嗯，
1: 它这个生瓜跟熟瓜这组织的密度好像差不太多。
0: 哦，嗯，口感上会打折扣。
1: 哎，对，
0: 嗯，营养上会吗？
1: 营养上肯定会。
0: 嗯，
1: 你想啊，这植物的营养怎么来的？其中一个就是光照，
0: 嗯，
1: 是吧？自然界中光照来使它的营养呢一个合成，
0: 嗯，
1: 哎呀，如果说这些光照不足，肯定咱们不说授粉等等原因，
0: 嗯，
1: 咱们就说光照这些方面，还有生长期，生长期如果短，营养肯定也不好。
0: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水果的甜度和光照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哦，还有一个生长特别短，营养积累也不好，
0: 速成的，
1: 哎，
0: 哦、
1: 对。
0: 所以口感会受到影响、
1: 嗯、口感和营养都要受点影响。
0: 嗯，所以啊，您也就尝尝鲜，
1: 嗯，
0: 您别逮到吃西瓜的机会了就弄一盘子，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也未必那么好。
1: 对，
0: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想到无籽西瓜了，就想问问李老师，那无籽西瓜那里头也没有籽儿，
1: 嗯，
0: 那它是怎么熟的呀？它营养打不打折扣啊？
1: 嗯嗯，这个无籽西瓜呢，就是科学家植物学家，
0: 嗯，
1: 就是通过那种种子啊杂交来得出来的这么一个品种，
0: 嗯，
1: 这个品种啊，它是特定的一个品种。我们见到这种品种，一般是大厚皮，皮的颜色挺深的。它是针对的这个特定的品种，我们就是说这个就很好区别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见到那个大棚的西瓜，可能西瓜皮什么样的都有。
0: 哦，
1: 啊，它只要点激素就完了嘛。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无籽西瓜的这个品种，它是。
0: 皮都一样，
1: 哎，对，皮基本上我们看都是一样的，大厚皮，颜色发深，
0: 哦，
1: 啊，这种如果说是这种，它为了降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采用陆地栽培的办法，
0: 哦，
1: 啊，所以相对的来说呢，它的种子虽然也没有发育好，但是呢，口感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啊，就是比大棚里面的，就是没有经过受精培育的。口感要好一些，
0: 嗯，它还是更接近天然的，
1: 哎，对，
0: 没有人为的参与那么多
1: 啊，对，
0: 嗯，而且这种西瓜只是一代无籽儿，下一代又有籽儿了，
1: 哎，对，它就是这样，它是种子就是一次性的，
0: 嗯，哦，你如果再用这个无籽儿西瓜，
1: 对，比如无籽西瓜里面你发现了有一粒两粒，
0: 嗯，
1: 是发育好的，这你也不行，
0: 也种不出来无籽儿西瓜，
1: 它种子又变异了，
0: 嗯，
1: 它的就是通过人工，就是植物学家。它这种杂交出来的，它的基因它最欠缺的是稳定性。
0: 哦，不稳定。
1: 嗯
0: 嗯，这个时候的西瓜哈，李老师给您鉴别方法了。
1: 嗯，
0: 其实还不到它自然成熟的时候。
1: 对。
0: 嗯，尝尝可以哈。其实这时候香瓜也有的卖了。
1: 啊，对。
0: 嗯嗯，咱之前的节目说过哈，
1: 嗯，
0: 浮瓜沉李。
1: 对、嗯。
0: 那成熟的香瓜，挑选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1: 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感觉啊。同样的瓜，比如说大小差不多的，重量轻的，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成熟度肯定要比那个好。
0: 嗯，说明它密度小。
1: 是是是、
0: 嗯、
1: 啊，然后呢，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接瓜的那个地方，就、
0: 嗯、
1: 啊，瓜地的那个地方，凹陷区，凹陷、嗯、
0: 凹陷区它的甜的比率会比较高，
1: 就是说明它长开了。
0: 哦，
1: 如果它要是没长开，这瓜是小的，那绝对是发尖的。
0: 对。尖尖的，
1: 哎，对对对，
0: 那就是没长开。
1: 对对对，
0: 嗯，
1: 它长开了以后，它那个地方才平或者接近于凹陷。
0: 嗯
1: 啊，
0: 很多朋友挑瓜的时候啊，还会敲一敲，闻一闻。
1: 嗯，
0: 这是不是也是有根据的？
1: 哎，也是有根据的。
0: 嗯，
1: 比如这个香瓜是吧？它一旦就是成熟了以后，就是它会散出一种那种很自然的那种甜香。
0: 嗯
1: 啊，一般的来说呢，随着成熟度的增高。它的香气就是释放的会越浓烈，
0: 哦，
1: 这肯定的。
0: 就是你闻着香的，大多它也成熟度比较好。
1: 哎，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什么呢？您会得赶紧吃，就是越香的瓜越放不住，
0: 它就越容易坏。
1: 哎，所谓的咱们说的成。

0: 凶手啊，
1: 嗯，
0: 就是说的科学一点，就是腐败的边缘。
1: 对，它接近那个临界点了。
0: 对，
1: 那有的朋友会敲一敲，
0: 嗯，
1: 嗯，
0: 敲一敲呢是这样，就是主要是适用于西瓜嘛，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听声音，听声音呢，成熟的瓜它里面组织疏松了，
1: 嗯，
0: 然后呢是不成熟的，里面是一死蛋子，梆梆梆的，啊，
1: 哦，
0: 但呢有时候我们特别得注意，你知道
1: 嗯，
0: 吧？就如果我们挑瓜不是特别擅长的啊，比如包括我啊，听声音不是特别擅长的，这卖西瓜这一车，10个有7、8个都是生瓜，你还真不好弄，
1: 哦，
0: 个个都是梆梆的，
1: 你就
0: 最
1: 没
0: 后
1: 有对比
0: 对
1: 了，
0: 你敲糊涂
1: 嗯，
0: 了啊，
1: 好像都
0: 你
1: 差不多，
0: 最好拿一梆梆的，再一拍那个噗噗的，哎，这肯定行
1: 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听声音啊，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0: 对对对，特别得注意。
1: 嗯，
0: 如果说真是有人就是这样，他这一车10有8九都是生瓜蛋子，你真不好比较。
1: 有的朋友会把这西瓜撬开，
0: 嗯，
1: 就当场你给我切三刀，然后扎一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样。
0: 嗯，嗯，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也有猫腻，你知道吗？
1: 啊，也有猫腻呀。
0: 嘿，你要是你特别注意啊，这跟
1: 嗯。
0: 变戏法似的，他那旁边啊，他弄盆水，然后呢，你看着呀，就很自然啊，
1: 嗯，
0: 给你挖一个三角口嘛，
1: 嗯，
0: 比如让你尝一下嘛。这刀在这个水盆里头蘸一下啊，好像跟消毒似的，涮涮刀似的。
1: 嗯，
0: 实际上那是糖精水。
1: 您尝一口可不甜
0: 啊，
1: 吗？
0: 对，
1: 嘿，真甜呐！
0: 这瓜还不熟呢，但
1: 嗯，
0: 是你尝和真甜的这瓜，
1: 嗯，买了，就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对，
1: 这个真是生活处处有学问
0: 对
1: 呐。
0: 对对，啊，还有的呢，他从上面给你挖道缝儿，
1: 嗯，嗯。
0: 他不把这瓜呀给你切开，然后挖一道窄缝儿。这个我小的时候经常见，挖到窄缝，然后他用手挤这个西瓜，
1: 嗯，
0: 然后那窄缝不就大了一点吗？
1: 对呀，
0: 啊，对着这缝挤，两手，缝隙大了，大让你看，你看多红，啊，实际上呢，那个颜色并不红，
1: 嗯，
0: 因为它有深度，
1: 对，光线的原因，
0: 对，它有
1: 就
0: 深
1: 显
0: 度，
1: 着
0: 对，
1: 红，
0: 对对对，
1: 哦，
0: 好，您从这悬崖峭壁这缝看过去，你就觉得红，但
1: 嗯，
0: 是真正切开以后，它是粉的，
1: 啊，可能是粉白色的，
0: 哎，对对对，哎。
1: 哦，所以怎么办呢？一方面是您不断的增长。挑瓜的这个
0: 对，
1: 知识
0: 好，
1: 和经验
0: 嗯，
1: 哈，另一方面就是和清代的皇帝学一学，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这是一种方式啊。
1: 嗯，
0: 还有呢，你说现在这个卖西瓜呀，很多人西瓜特别大，都是半个半个的卖。
1: 对呀，
0: 你可以在旁边看着，
1: 嗯，
0: 就是他切哪个西瓜，刀尖刚一下去，这西瓜咔嚓，
1: 嘎就裂
0: 哎，
1: 开
0: 对，
1: 了。
0: 1/3都裂开
1: 嗯，
0: 了，这肯定是好瓜。
1: 这样您就可以保证我这半个是好的。
0: 哎，对，
1: 嗯，
0: 嗯。
1: 这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挑瓜的一些小窍门
0: 嗯
1: 哈。总之，夏天我们可以食用的瓜果、梨桃啊、水果呀、
0: 嗯，嗯，
1: 蔬菜还是挺多的。
0: 是，嗯，
1: 那夏天呢，我们经常说苦夏，
0: 嗯，
1: 嗯，希望夏至提醒您，夏天要到了，炎热要来了，我们好好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对，
1: 吃得好，吃得健康，让我们这个夏天都健健康康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啊，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

0: 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1: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0: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1: 领津贴有条件吗？
0: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1: 这下明白了。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逐渐扩大，
5: 发明
6: 是
4: 发新生，新生
7: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可能热爱户外运动的朋友啊，最近关注了这么一条新闻：瑜伽服巨头 Lululemon 陷入了产品质量争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正式对其美国公司启动了调查，那核心呢是指向产品中是不是含有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的 PFAS， 并且呢质疑这种物质可能会和人体的内分泌紊乱、不孕不育、癌症和其他的健康风险相关。那其实这次调查哈，不仅让运动品牌面临着信任考验，同时也揭开了户外服装行业长期依赖含氟功能材料的现状。大家听到这四个英文字母 PFAS 可能会有点一头雾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在户外服装当中为何会有它，又会带来怎样的风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清华大学化学博士、科普作家孙亚飞。欢迎孙老师，您好。
9: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刚才新闻当中呢提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宣布对露露乐盟美国公司展开调查，品牌方表示针对这次的海外舆情已经在国内门店和仓储环节随机抽样送检，严格依照我国国家标准和对应的检测方法，那么对 PFAS 开展了专项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有送检样品都没有检出 PFAS。 那先请孙老师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这里面提到的 PFAS 到底是什么物质，还是一类物质？它和户外的这些服装当中提到的一种功能防水透气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您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9: 好的啊。 PFAS 呢，它是一类物质，而且是一大类物质。我们是把这些含有比较多的氟或者是全氟的，在这个化学的这个成分上面，它把那个一些有机物的那些氢全部换成了氟这种元素啊，这样的这些物质呢是称为 PFAS。那么在这个元素性质上面啊，就是如果这些有机物它的氢换成这个氟元素之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的不亲水，不能够在这个水中溶解。那么以这个 PFAS 作为原材料去生产一些面料的这个成分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结果呢也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特点。刚才提到的这些那个就像冲锋衣，冲锋衣呢可能大家穿的时候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能够防雨防风，对吧？小雨天的时候这个雨水呢能够不进入。再一个呢就是要耐脏啊，这个就是这些油污啊脏的东西它不容易在衣服上面去堆积起来。那所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就需要有一些聚水性甚至是聚油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有机物。那么要想生产出这样的一些有机物呢，可能很多人一下子就想到了咱们比较熟悉的不粘锅。作为一个涂层，它就是一个就是水放在上面大家都能感觉得到，像那个在荷叶表面上一样，就是能够形成水珠去滚动。
8: 对，
9: 形成水珠滚动的水珠， 即便是油在这上面也不能够浸透，所以它就有了不粘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同样咱们的这个衣服的面料呢，也是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也是用的这个含氟的这些原料。刚才提到这个不粘锅呢，它的学名叫聚丝氟乙烯，也就是咱们经常会简称这个叫 PTFE。那在面料上面的这样的一些涂层呢，也有类似于像 PTFE 这样的一些材料。但是这里需要稍微再多解释一点，就是并不是说衣服的这些面料它是 PFIS， 而是以这个 PFIS 作为原材料或者是中间体去生产了这些涂层。那所以在衣服上面发现这个 PFIS 并不是因为这些涂层属于这一类物质，而是说它在做成这个涂层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残余的这个原料或者是中间体就是没有清理掉，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8: 首先给大家明确一下哈，这里面的核心词这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PFAS， 刚才孙老师说了，它不是一个物质，它是一类物质，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化学物，是一个包含了超过10000种人工合成物的庞大家族。那这里面的核心成员主要包括谁？您也说了，它是在这个生产这种涂层啊，可能会有一些残留。那这种残留为什么在新闻当中可能会被放大啊，以至于在美国他们正式启动了对这个瑜伽服巨头的一个调查，这里面可能的风险会是什么？
9: 要说这样的一个风险呢，我们可能需要讲一个这个就是已知的这么一个事件。就是在前些年，可能有不少听众也看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电影叫黑水。黑水呢实际上就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不粘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生产这个不粘锅的这个涂层，也就是 PTFE 这么一个物质的时候呢，它需要用到一些这个 PFS， 其中有一个这个物质叫 PFOA， 就是属于全氟辛酸。它虽然不属于全氟的这个烷烃，但是我们一般也把它纳入在这个就是PFIS 这一大类这个家族里面。这个 PFOA 呢，大家就发现它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中间体，并且呢生产它的这个厂家我们可能有这个听众也都知道杜邦，在生产这个最终的这个物质的时候，这些中间体呢有一些是直接排放的那么在把这些东西排放之后呢，就引起了当地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有机物中毒的这么一个现象。特别是饮用当地水的这些牲畜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事件之后美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调查，认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污染物，然后呢才开始重点关注这些含氟的这个有机物。所以为什么这个事件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这个震动，其实和他们发生过这样的一些历史事件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事件呢直到现在赔偿的这些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整个案件是非常大的，在这个美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所以美国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关注这个事情，这是历史上面造成的。那么咱们不讲这个历史，就光说这个从技术层面上面来讲，的确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我们认为呢就是 PFS 这类的这个物质呢，因为它是惰性的，就是它很难去发生化学反应，是非常惰性的一类物质。对它的这个认识呢是认为对健康的风险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现在的这个研究发现，刚才讲的这个事件你其实也能注意得到，就是现在的这个研究发现呢， PFS 虽然它不发生反应，但是被这个动物组织吸收之后，它因为是不亲水嘛，刚才咱们反复讲它的这个特点，它不亲水，那么就会在脂肪当中累积，在脂肪当中累积之后会影响到内分泌的一些过程。所以现在的这个研究就发现有一部分这个 PFS， 不是所有的，就是在整个这一大家族当中有一些它是和咱们的这个一些疾病是相关的，特别是一些这个就是内分泌，甚至呢是和一些这个癌症这样的一些发病是相关的。所以从对健康的威胁来说， PFIS 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8: 你看孙老师从美国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这种危机事件啊，跟 PFAS 有关的危机事件有这样的事实出现，以及随着我们对于这一大类有机物的这种不断的认识的深化，然后慢慢开始了解了 PFAS

0: AS 它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提到了它的核心成员当中有个含氟辛酸，就是 PFOA 这个东西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一类致癌物啊。这也是随着我们对这一类大家族的不断的认识，然后我们再开始提高这种健康风险的保护的这种意识和水平。所以呢，这个新闻呢在美国可能引起了轰动，包括这次不光涉及到了刚才说到 Lululemon 这样的一个瑜伽服的巨头品牌，其实呢记者就产品是不是含有 PFAS 也向很多个户外和运动品牌的官方客服逐一核实。那受访的很多品牌都强调哈，说我们的产品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可以放心使用的。包括很多喜欢户外品牌的朋友，他们去买这种冲锋衣的时候也非常关注，说你这个是不是防雨啊，你这个防水能力有多强啊，遇到这个油渍的话它能不能防油啊等等。我们看到 PFAS 被称为是永久化学物质，那它在环境当中，在人体当中是不是都会一直存在，并且这个数量会越积越多，包括环境包括人体它是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吗？
1: 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它呢非常难发生各种化学反应，所以呢就是属于化学上非常惰性嘛。那么无论是在身体当中还是在环境当中，它都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因为它又是在脂肪组织里面去积累，那经常这个减肥的人肯定知道，这个脂肪是很难被消耗，很难被代谢的，所以呢，在这个身体组织里面，它也是能够出现这种，就是说持续性非常强啊，并且呢会有累积的这种风险。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它的这种就是聚水的特点，就是跟水不融合的这个特点，也让它的这个危害呢会更加的那个突出。比如说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之后，它很容易被水生的一些生物，特别是像这个鱼啊、虾呀、贝壳啊这些吸收。吸收完了之后，那么你想这个咱们一说这个食物链，最终呢其实可能还是会累积到咱们人体当中。还有就是包括像这个水进行这个灌溉，它也会在这个土壤当中去累积，所以这些这个风险的话确实是值得去关注的，因为它不容易代谢嘛，不容易去发生分解。那这种这个危害是会出现累积的。
0: 这样的一个新闻让我们关注了 PFAS， 让大家也知道哈这一类物质可能对我们、对环境、对人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了流行病学研究已经揭示哈，这个 PFAS 暴露和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和甲状腺功能异常，包括肝肾疾病啊、生殖和发育损伤，还有多种癌症确实存在着关联。而且我们也跟着孙老师认识了一下哈，这个 PFAS 究竟是什么，可能听到这儿有些朋友会有点担忧啊，尤其是喜欢去登山啊、户外运动的朋友，家里可能都或多或少有那么几件各种品牌的户外的这个冲锋衣。那大家会问了，我们普通人穿这样的一些冲锋衣对健康到底有没有直接的风险？比如说我日常穿着啊，或者是我运动的时候出汗的情况下直接跟皮肤接触，它会被吸收吗？那我在日常护理和清洗的时候，它会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呢？那这跟这一类物质的特性有没有关联？孙老师也帮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疑虑。
1: 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一开始讲的这个 PFAS 呢，它是一类这个含氟的有机物，它是属于小分子化合物，就是说是属于如果咱们看它的这个纯品的话，一般是那种像汽油啊那个状态的这种液体的比较多。那这一类这个小分子化合物呢，在生产成这个涂层之后，才变成了我们最终在冲锋衣上面出现的这种防水的这些材料。那所以这个 PFAS 如果说按照正规的这种生产的话，它是要进行就是处理的，就是要对这个衣服进行处理。那么最终呢应该它的这个含量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才能够出厂。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倒是不用过度担心。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 PFS 我们是有办法给它处理掉的，就是拿到这个新衣服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晾晒当然最好的是经过清洗之后再进行这个晾晒。这个 PFS 它是会挥发的，那最终呢就是会给它那个清除掉。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穿着这个含有 PFS 的这些衣服的话，特别是贴身穿的时候，这个风险呢确实是有，因为刚才讲了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溶于水，

0: 但是咱们出汗的时候，汗水里面是有油的，
1: 嗯，
0: 那这个油脂的话是容易把这个 PFIS 去进行这个吸收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去吸收的，这个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在购买这些功能性的这个衣服之后，还是买回到家之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理，最好的这个处理就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条件下面去通风，把这个让它的这些残留的化学品去给它那个就是挥发掉，这样子穿起来就会比较放心了
1: 哎
0: 啊。
1: 呀，你看，说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哈。首先，如果大家这个在正规渠道买的正规品牌，并且经过了相关的这种检测标准的这个处理哈，包括一些合规的处理之后，那这个衣服本身哈，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太大的危害和风险的。那大家如果买回家之后清洗晾晒，其实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这个 PFAS 它是可以挥发掉的，所以这个呢是打消了大家的一部分顾虑。而且我们国家呢，其实早已经针对 PFAS 建立了完善的监管管控体系。那包括在2022年的12月，生态环境部呢就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那么从2023年的3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呢就对 PFAS 类的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强化了禁止、限制等管控措施，所以对它的这种监管还是比较严的。孙亚飞老师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小疑虑，因为您提到我们那个不粘锅的那个涂层，啊，它里面的那层涂层其实也是利用到了这类物质的这个特性。那可能有的人就会本能的反应出来，你看那个锅，它是要每天要用油啊烹饪啊，就这样的一个特性，那都是入口的食物啊，去烹饪食物的东西，那这个锅都可以用到这类物质，那服装贴身穿的，那不危害会是一样的吗？就是大家怎么来类比？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可能会接触到 PFAS 这类物质？
0: 这个先解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锅和衣服怎么来考虑他们的这个
1: 风险哈，
0: 危险的问题。
1: 嗯。
0: 哎，对，这个锅呢，咱们刚才其实反复讲了，它的不粘锅的这个涂层就是聚丝夫乙烯。这个材料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非常多，不仅仅是锅，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整个的这个水的水管。水管的这个接触的地方，它都要去进行那个密封。那现在有很多这个密封垫片啊，它其实用的也是聚丝夫乙烯，
1: 嗯，
0: 所以这种材料在咱们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只不过可能不太容易看得到啊。所以这是这个材料的一个特点。那这个材料呢，其实也是已经经过了这个聚合，就是经过了这个反应之后，它变成了类似于刚才说的衣服面料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它已经不属于这个 PFIS 了，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分子。
1: 嗯，啊。
0: 这个大的这个分子呢，即便被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话，它也不会进入到细胞，因为细胞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让这么大的这个分子去进入进去。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研究来看呢，这个聚丝夫乙烯这个物质呢，它还是安全的。
1: 嗯，
0: 那我们不粘锅一需要担心的危害在哪儿呢？在于聚丝夫乙烯存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它的这个在高温情况下面可能会发生分解。这个分解的温度的话，目前的这个研究认为是在260度，
1: 哦。
0: 是一个临界点。那所以咱们在使用不粘锅的去进行烹饪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要干烧。咱们一般的这个油的烟点呢都在200度左右，所以你看到这个烧锅起油，然后那个油开始冒烟，那个温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你干烧就不一定了。干烧的时候，这个锅的这个温度300-400度很正常，所以咱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风险。如果说它发生了这个分解，这个时候的 PDFE 的这个分解产物是有危害的。
1: 哎，在这再给大家划重点哈，就是不粘锅的这个涂层，它呢其实是经过了这种聚合反应之后，把原本这种小分子变成了大分子，而且这种大分子的物质它本身是稳定无毒的，所以您要是科学来使用不粘锅是没有问题的。之前提到的美国出现的那次危机事件，也是因为早期生产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到 PFOA，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PFAS 当中其中的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那之前用 用到它作为加工助剂，那这种物质本身呢，它风险会比较大。我们中国

0: 呢，目前已经全面禁止了 PFOA 的使用。那正规在售的产品也必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涂料和涂层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都有非常具体的标准来进行规范。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首先大家要通过正规的商超或者是官方的旗舰店啊，正规渠道来购买相关的不粘锅的产品。那这些产品都是需要通过国家抽检，质量是有保障的。另外提到涂层本身，它的在这个日常烹饪当中啊，它的耐高温是260度，所以我们正常烹饪的话达不到这个温度，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千万不要干烧，那也避免用一些金属的铲子去刮伤这个涂层。如果这个涂层脱落了哈，也建议大家及时更换，就注意这些使用的小细节就可以。
1: 对，那说回咱们的衣服，那衣服面料呢，实际上没有像锅那种，就是说可能面临高温的这个风险。
0: 嗯，
1: 即便说咱们拿到烘干机里面，可能90度也就顶天了。所以衣服没有，就是它的这个面料没有分解的这个风险。它主要的这个风险还是来自于在出厂的时候它有一个残留。相比之下，衣服的这个残留的可能性要比锅严重一些。
0: 嗯，
1: 因为衣服它属于纤维嘛。
0: 嗯，
1: 这个纤维呢它是有吸附性的。那锅呢就一层那个涂层，其实很好处理掉了。所以如果说出现这种就是像这次这个品牌的这种问题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说通过肉眼的观察或者通过鼻子去闻，其实是不保险的。还是按照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就是拿到了这个衣服之后进行这个一定的处理。其实我们很多衣服面料，特别是贴身的这些衣服呢，咱们应该都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最好呢是新衣服都进行一个清洗，然后再穿。因为即便是没有这个 PFS， 它也会用到一些衣服的整理剂，就是在衣服出厂的时候它都会用到这个整理剂。整理剂起的作用非常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会发现这个新衣服它装在那个包装袋里面，你在退还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的包装袋装不进去了，那其实这个就是衣服整理剂它起的一个作用。这只是其中一种啊，它还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些助剂帮助衣服，比如说抗皱。
0: 嗯，
1: 所以新衣服我们拿到穿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不光针对这个 PFS， 针对所有的这些有可能残留的这些物质的话都去进行一个清理，然后呢再去穿着。
0: 嗯，
1: 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习惯。不能水洗的也要注意，就是要按照它的那个清洗的方式去进行那个清洗。
0: 嗯，我们身边有一些生活习惯比较好的朋友，他可能买回家的这个衣服他都会先能过水的他先过一下水哈。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这里面有一些甲醛残留之类的，是不是一过水它就相对安全了。其实这个刚才孙老师也说了，这里面的一些着色剂啊，还有包括一些整理剂啊等等，通过过水这种方式它确实都可以处理掉，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PFAS。 所以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个醒哈，新买回家的衣服咱就先能过水的就给它过过水。而且再说回到这个 PFAS， 我也想问问亚飞老师，就是现在科学界对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的程度，是不是各国其实标准还不大一样？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背景哈，就是咱们国家在今年的2月底，生态环境部是发布了15/5环境基准工作方案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呢进一步强调要推动包括 PFAS 在内的典型新污染物危害特性研究，持续完善环境管控体系。这当然是针对咱们环境的这种潜在的风险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当中提到的一句话。那最后也感谢孙亚飞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8: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伴侣关系

0: 情感、婚恋这样的一些话题和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小彤老师。小彤好。
1: 大家好，森妍好。
0: 嗯，前些日子啊，小彤老师发了一个抖音哈，
1: 对，
0: 一个短视频，里边说到了这个婆媳关系，结果一下子特别特别的火爆哈，
1: 简直没想到，疯了一样的增长这个访问量和留言量。
0: 对，因为婆媳关系可能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我们节目的后台，婚姻的问题、恋爱的问题中少不了婆媳关系的问题哈。小彤老师的那一期啊。这个引发了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短视频，说到的是有那么一种婆婆叫戏精婆婆哈。
1: 对，
0: 这个好像也是来自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吧？
1: 对，没错。因为也是大量的网友留言嘛，都是家庭生活情感问题，然后我就会选取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给大家作答。那么那一期呢，确实是有几个网友留言说这个婆婆呀。两面派，老公在家的时候，这个婆婆呀是温暖牌的，老公前脚出门，这个婆婆就变成了冰山牌的，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演，
0: 也就是说，老公在的时候啊，婆婆对儿媳妇可好了，
1: 对，
0: 在我们这个后台也有这样的提问哈，这个我也见过有女士是这样说的，比如说，老公在的时候，婆婆到家里来，这个和小两口一块儿生活，那么老公在的时候呢，婆婆做的饭啊，婆婆这个有好吃的，就会对儿媳妇说，来来来，你也吃，尝啊，这个给你，怎么怎么样了，
1: 对对，
0: 然后等这个老公一走。家里边就剩俩女人的时候，婆婆马上就对这个儿媳妇冷冰冰的，
1: 对，
0: 就是你看你也不干这个，你也不干那个，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就马上就觉得，我其实就是看在我儿子的面前，我才对你好的，我儿子不在跟前了，我也就不跟你演了，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看了那种炸裂的评论以后，我发现是两派，一派呢是儿媳妇派，会觉得哎呀，这个婆婆怎么这么爱演呢，真讨厌，还有一派呢是婆婆派，虽然那个势单力薄的哈，但人家说的也没有错，就说如果没有我儿子，我认识你是谁呀？对吧？我能够就说看到我儿子面对你好，你还不领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啊，真的就要正过来反过去的看。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主要想法也是告诉大家，面对这种情况，你心态要好。
0: 对，
1: 什么意思？你反过来想想哈，咱们做儿媳妇的人，见着婆婆的时候是不是也演？是吧？咱不能说平时在家里老是这个北京摊，上海摊，说到了婆婆家咱还摊，咱是不是就可能做的啊端正那么一点儿？
0: 对，
1: 你不是演吗？
0: 对，
1: 那为什么你要演呢？看在他儿子的面上，当着他妈我就演一演，有时候咱也会说呀，要不要我帮刷刷碗啊？要不要我帮忙扫扫地？其实心里呢，特别希望人家不同意，不用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婆婆不是亲妈，儿媳妇不是亲闺女。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呢，适当的演啊，是可以有的，也要相互理解的。不过我给大家出主意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这样说哈，现代的社会这个家庭界限呢要更清晰一些，如果有条件能不住在一起就别住在一起，
0: 对，
1: 像有的儿媳妇说，那我们俩现在没实力买房就得住在一起，那我就得对这儿媳妇说了，占人家便宜那就别再说怪话了。
0: 你这话说的是比较直接，但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1: 对呀，
0: 就是说你既然住在公公婆婆那儿，那么你们目前既然没有个人的能力独立出来，那在那儿有的时候你就是得让对方开心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可能你要多演一些，因为有的儿媳妇说，我凭什么演呢？其实在这儿大家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在心理学和家庭关系学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叫主体家庭和客体家庭。那你结婚跟婆婆住在一起，人家是主体家庭，是核心家庭，你是客体的，对吧？在家庭界限当中，你要尊重人家，更依从于人家的家庭习惯，那如果说你们已经单独出来住了，是自己两小两口努力买的房子也好，租的房子，婆婆来，那这主

0: 体家庭就变了。
1: 嗯，
0: 你是主体家庭，婆婆是客体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婆婆可能要更多的演一些给你，她别扭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演呢，你要不要光看到不好，你要看到好，好是什么？她还在将就你，
1: 嗯，
0: 她在委屈自己呢。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这个儿子存在的价值是最大的。对吧，妈妈为了儿子跟你演，你为了他儿子跟他演，其实这都是希望家庭过好日子我们才克己的表现。
1: 对，
0: 所以没有必要把它想成一个特别坏的事儿。所以我发的时候呢，初衷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婆婆是戏精，其实她演这出戏真的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家能对付的过下去。
1: 对，
0: 没有必要把它想成一个特恶劣的表现，哎，我婆婆太坏了，两面派。
1: 对，
0: 大可不必。
1: 嗯，我刚才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
0: 嗯，
1: 我还看到也有婆婆啊有这样的提问。
0: 嗯，
1: 有婆婆呢是说哈，这个儿子娶媳妇儿了，这个媳妇儿进家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我就发现这个现在的女孩子啊，她好像觉得我们家娶了她就像是娶了一个公主，她有那种很优越的感觉。
0: 嗯，
1: 在我儿子面前很优越，在我面前也很优越，说出来的那个话都像是我们家占了他多大的便宜。其实正常的婚嫁娶没有什么占便宜在里边，和其他的一些我的同学啊，一些这个姐妹们聊了聊，发现那种有儿子家里娶了媳妇儿的也都有这种感觉。现在的女生都很傲娇，都觉得自己是公主，下嫁到了婆家，婆家似乎都得看看她的眼色。我就觉得不明白这种孩子的心态，要不孙岩老师您问问，是不是节目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我们这些做婆婆的该怎么办
0: 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挺同情现在的婆婆的哈，现在那种特别不讲理的婆婆少了
1: 啊，
0: 大多数人就说我为了儿子啊，我也差不多，至少我少搭理他们，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现在的婆婆真有这个境界啊，大多数，
1: 大多数，
0: 哎，但是这个婆婆的想法呢，我也能理解，说公主下嫁的感觉，的确，人家在自己家没准真的就是公主
1: 啊，
0: 啊，咱们仔细想一想，现在多数独生子女，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就俩养起来也不是那么费劲，
1: 嗯，
0: 所以人家在家真的是手不沾水，
1: 对。
0: 那怎么办？嫁到你家以后，很多时候，尤其生活在一起哈，他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认为他是公主，他认为自己无从下手。
1: 嗯，
0: 因为他第一不会，
1: 嗯，
0: 第二他不知道该怎么变得会，
1: 嗯，
0: 于是他只好就是不掺和，不做，
1: 嗯，
0: 观望，
1: 嗯。
0: 那在你眼里，他就更公主。你们俩这距离就越拉越大，
1: 是
0: 对吧？他等于就被嫁到公主那儿下不来了。
1: 嗯
0: 啊，真的不要误会彼此。我遇到过很多年轻的这种小媳妇儿，特委屈，说我尽力了呀。啊，我曾经遇到一个姑娘，就跟我哭着鼻子在说，说我婆婆瞧不上我老公，我老公说我坏话。她说我努力了呀。我说你怎么努力了？她说我给我婆婆做饭。我说做的什么呢？西红柿鸡蛋面，我就把西红柿煮熟了，然后把鸡蛋放进去。去了，然后把面放进去了，然后我就给他端过去，他告诉面是生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公主，人家在家真是公主，
1: 嗯，
0: 她真没干过，但是她为了能够表现融入，她努力了，但是努力的结果很糟糕，不但没有得到婆婆的理解，还被婆婆说你看就是当公主当惯了。
1: 嗯，
0: 结果呢，她老公也贬了她一句，说你看看那个短视频里有的是教这个煮面条的，你看看有这么煮法的吗？她说我就没想，她说我就觉着当初我吃那面可能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着误会是怎么产生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彼此都设防，去从旁边旁观的看对方，
1: 嗯，
0: 看完了就下定义，
1: 嗯，
0: 其实人是处出来的。
1: 对，
0: 聪明的婆婆那是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她既然是公主，你把她拉下神坛就好了，
1: 嗯，
0: 不是拽啊，
1: 嗯，
0: 你拉着她一起做饭，你让她在旁边看着，
1: 嗯，
0: 她不会煮面，她还不会包葱嘛，
1: 嗯，
0: 对吧？即便包出那葱不怎么地，你让她参与进来，
1: 嗯，
0: 当她一旦参与进来了，在这过程当中，她觉得这家人接纳她了，
1: 嗯，
0: 不嫌弃她，她就不做公主了，
1: 嗯，
0: 大多数媳妇儿进门不是来讨债的，
1: 嗯，
0: 他是想好好过日子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办法呢，我是建议现在家庭既然公主少爷多，咱不妨分开过， 他俩单独过了，人家是叫外卖还是努力学。

0: 决，那就是人家的事儿了。
1: 嗯，
0: 啊，如果您这一定要参与其中，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两代人的习惯，太难相容。
1: 对。
0: 啊，我见过了小两口结婚5年了，厨房没用过。
1: 嗯。
0: 这婆婆也好，丈母娘也好，都看不下去，但人家两口子过得可好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让距离产生美吧。
1: 是，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哈、
0: 嗯。
1: 如果实在不得已，大家要住在一起，没有办法了，要住在一起，这样的家庭，那其实也是在一个家里也能画出一些界限来。
0: 对对，就是在家庭内部把这个小分区做好，
1: 嗯，
0: 而且同时学会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不要一定让人家救活你的方式。就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1: 嗯、
0: 说哦，婆婆丈母娘的方式就是好的，孩子们的方式就是坏的，
1: 嗯，
0: 没有这个道理，对吧？我上我女儿家做客，我就尊重她，对吧？我们俩天天吃外卖，我也不给她做，
1: 嗯，
0: 但是她回到家里来，我一定让她天天吃做的好吃的家里的，
1: 嗯，
0: 这样大家就很和谐的去生活。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婆婆一定让媳妇儿顺着自己的方式。媳妇儿一定让婆婆进步啊，老说婆婆不进步落后，那这样的话你拽我我拽你就形成了什么一个厮打的关系，
1: 对，
0: 那就好不了了。
1: 嗯，
0: 其实人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彼此都让一步，什么样的家庭啊，在哪儿在一步在一起过都能过得挺好的。
1: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接下来小童老师是一位这个男士的问题啊，他问到的是岳父和岳母。他说这个我岳父和岳母啊知道我们家里我挣钱挣的稍微多一些，家里边富裕一些吧。
0: 嗯，
1: 他们就总是想办法从我老婆那儿要钱。我老婆这个人呢，父母问他要钱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的。他总是觉得父母张嘴了，那就一定要把钱给他们。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老大7岁，老二呢2岁多。我岳父岳母呢，可能从一开始，他们当时想把这个他嫁给我的时候啊，也就觉得我的条件还不错。
0: 嗯，
1: 我是一个基金经理，那么这几年呢，自己个人的收入还是做得很好的。岳父岳母啊，和我妻子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打探挣多少钱。一旦知道我最近又挣钱了，那么他们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从我妻子那儿要钱。而我妻子这个人呢，真的有一点那种傻白甜。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更多的社会经验，这些呢他也跟我说，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呢，开始啊我就是挺心疼他的，也觉得不为难他，觉得钱数要不多就算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就已经感觉到岳父岳母啊其实贪得无厌，我都不大愿意和他们直接打交道了，但是我怕我直接跟妻子说又会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0: 嗯、
1: 我又不能不告诉我妻子我真的挣了多少钱、
0: 嗯、
1: 这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可是怎么样能让妻子少给岳父岳母给点钱，或者能让他清楚岳父岳母这个居心啊，就是想多从他那儿弄点钱呢？
0: 哎呀，这一看是一个真的是个好男人哈，对妻子特别的理解，特别的好。
1: 嗯，
0: 等于现在就是进了一个局，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那个裂口的一个道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那个袋子里面装水，结果袋子破了一个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办？
1: 嗯，
0: 是补上这个洞，还是少往里放水？
1: 嗯，
0: 因为你再放水，这个洞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哎，就是就像人的欲望一样嘛，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无休止。其实这位先生遇到的问题似乎就是这样，因为岳父母觉得真的用女儿钓到了金龟婿了。
1: 嗯，
0: 那这个金龟让我们看着点也是应该的嘛。
1: 对，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0: 嗯、哎，其实啊换到岳父母的角度上咱也能理解。
1: 嗯，
0: 对吧，你说我这闺女嫁得好，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她未必是要多少钱，她是为了显摆，你看我女婿、嗯、我女儿又给我钱了哈，哎我们家又添置了什么，她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人前显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老年人都有生活危机感，可能想多囤点钱，将来老了以后啊过得踏实，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但是这位先生，我觉得你疼老

0: 没错，但是有些事儿一定要有度。因为如果你攒着这种情绪，照这么攒下去，那将来要是发起火来，可能就不太好收拾了。因为我也听了他们家里两个孩子，未来这个教育费用是吧？婚嫁费用都小不了，自己家庭生活支出也都足够多。所以在这儿呢，我倒是希望你能够把你们家的这种财务管理做好了。这事儿不是拒绝和同意的问题，而是输大于赌的这种情况的问题。那首先你既然说不让老婆给，这事儿比较为难，那你让老婆知道你们家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我挣了多少钱，但是咱家的开销是多少钱，以及预计未来开销是多少钱。再有一个，这个既然您做基金呢，财务管理你应该比我专业呀，对吧？
1: 对，
0: 有些钱呢它放在哪儿是动不了的，取不出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你让它的可支配性降低。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财务大权归谁。比方说，比如说老婆平时就是带孩子居家，那一个月她的居家费用是固定的。那再多没有她也给不了。那剩下的动不了她也给不了。慢慢的习惯养成了，逢年过节给老家包个红包。让她形成这种习惯，说我们惦记着你，但是不是无底洞。小日子还得过。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做金融工作的人，这种分配打理活钱啊死钱你应该是能够规划好的。那你跟老婆有效的沟通，让她也清楚这个局面，不是撒谎，是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她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即便是傻白甜，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岳父母知道这个情况，他也就会适时的住手了，因为要不出来嘛。所以我觉得与其在这生闷气啊，不如动用你的专业知识才能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对，这不是不能解决的事情哈。
0: 对呀。
1: 当然也可能在妻子手里边，假如说可控制的是不多的钱数。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的父母也就是你的岳父岳母啊，如果说从你妻子那儿要一些零花钱，
0: 对呀，
1: 你妻子对愿意给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只要不是说大笔的损害了家里的财务，是吧？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这个女士呢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来了长长的问题哈，太长了，那么我们大概的我大概总结一下是这样的哈，她说她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让他看清和思考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48岁女性，带着要高考的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二婚，9年前通过网站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公呢比他大12岁，都是北京户籍哈。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他们在婚后的生活。那么现在看来呢是这样的，女士带着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主要是孩子要高考这件事儿哈。那么男士在哪儿呢？也就是他这个二婚的丈夫在哪儿呢？二婚的丈夫在通州小院儿，通州有一处小院儿是属于他丈夫的，他丈夫在那儿。平时自己在那儿呢，大概就是什么种种菜呀、种种花啊，过着自己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和同住在隔壁村的战友们聊聊天呢，曾经当过几年兵哈，然后开车去城里朋友家里聚会一下啊等等。他说我们以前曾经住在一起没有分开住的时候，我这个老公也只管叠床和扫地，我下班比他晚，让他帮忙买一些青菜他是不情愿的，他说是给他添麻烦了，他不喜欢，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我很累，我不理解他的观念。他说呢，要不就让他做菜，要不呢就我来做。他做菜的时候，他每天只做一个菜，还是素的。孩子受不了啊，正在长身体。那么孩子本来就是全校最苗条的女生了，所以最后呢，这事儿我也不愿意让他做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那么我们好像很容易的就分开了，他去了那边，我对他说孩子高考后最好呢能住在城里，我爸这个小区附近我们租一处房子一起住，这样可以照顾我爸。结果他的态度呢是说他没钱，他不会去租我爸附近的小区，他也不会

0: 会去照顾，但是他并不阻拦我去照顾我爸。他说我们可以分开，他说他也不占便宜，住进不是他租的房子。我想他的话，我可以去通州小院找他，他自己有一处拆迁的房子，就是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啊，他这个先生啊
1: 是有房子，
0: 是有房子的，有一处拆迁的房子，分了两个一居。
1: 哦，
0: 一个一居呢，给人家前面的孩子了，给人家老公自己的孩子了。还有一个一居呢，本来这个女士认为他们结婚以后要
1: 住进去，
0: 住进去的。因为这个女士一直是跟自己爸爸住，没有自己的房子哈。结果呢，这个男士说了，说那个一居啊，是出租作为经济来源的，也不是给他们住的，是这么回事儿哈。所以呢，这个女士就这样问咱们，说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爱我，他并不珍惜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我是两个人感情中付出最深的。说他呢，是我多次和他沟通，强调经营婚姻的重要和关注我的那些需要，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可能是要和他分开了。我想知道，跟这样的人真的就没有办法使他有调整、有所改变吗？我不甘心一次一次的失败，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能过上正常人的健康生活呢？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了吧？我很想能找到可以打开他的一把钥匙。
1: 哎呀，这位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回答起来特纠结。我是直白的去回答她呢，还是委婉的跟她讲呢？
0: 什么管用？
1: 我觉得直白一点管用。因为首先啊，二婚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心里还住着一个甜美的少女，还期待着爱情。那如果你期待着爱情，你应该找一个同龄人。至少他还有爱的动的力气，还对爱情有一种特浪漫的指望的力气。而您现在嫁的这位先生，他已经进入老年生活状态了。你看他喜欢那个乐淘淘的采菊东篱，然后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用承担太多的负担，就是他完全已经就是我都是老人，我还照顾谁的状态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对，这和他年龄有关 系，
1: 是的，
0: 心态也有关系。
1: 对，当然，我不是说老人就没有浪漫的感觉了，但是活到他这个样子，他已经给你明确的态度了。
0: 对，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
1: 对，
0: 就是想要一份，我也不操心，就是
1: 对，
0: 你让我除了扫床和叠被之外，我都觉得
1: 累
0: 累。
1: 垮，对，
0: 对，你还让我干这些，我没有那个热情和
1: 对，
0: 精力，我再去照顾你，照顾你的孩子，
1: 对
0: 我
1: 对对。
0: 不想。我就想的是很悠闲的过日子就
1: 没
0: 好
1: 错，
0: 了，
1: 没错。然后你还要打乱我已经都过得很滋润的小日子，那是
0: 对，
1: 不可以的。其实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他找的叫做老来是伴儿。我们在经济上呢分得清清的，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上呢互相的扶一把就行了。也就是说，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或大于二。如果一加一最后我成0.8了，我还得付出0.2，这是他不要的。这是典型的老年人生活状态。那这位女士却还活着青春少女的情怀，还惦记浪漫的你侬我侬。你想，你俩根本没在一个频道上，你怎么拿一把钥匙去打开？你想激活她身上的少年的那种气质情怀？我觉得这件事儿甭说您了，您真找个美少女战士在她面前也很难打动她了。这典型的属于我都累一辈子，我不想再累了。甭管你是谁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是说哦，我还有这么多的期待，我就不能了吗？其实决定你不能的，不是别人，是你的选择。你嫁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他这个年龄，他这个生活状态，他不是你再能塑造的了，他就是这样子。你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没有第三种选择，就他不像一个小孩，我还可以培养他，我还可以打造他，更何况现在的孩子可能都很难按你塑造去成长了，何况一个比你年龄大那么多的男人了，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其实站在旁观者角度上，我觉得人家这个男人的选择也没错，不管我有拆迁有多少钱，我喜欢这种小滋润的生活，我就可以这样去过。对吧？人家也没有干涉你，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跟孩子一起过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对。

0: 概念性错误。
1: 嗯，
0: 什么叫失败？
1: 对，
0: 是不是离婚就等于人生失败？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换一个角度上去看，离婚很多时候是契机。
1: 嗯。
0: 是给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契机，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成熟的契机。如果你每一次的婚姻都是在失败的状态下，那什么叫失败？啊，是过得特别不堪了吗？是过得特别扭曲了吗？是过得特别悲哀了吗？好像都不是，只是一个选择性，你盲目了，你误以为人家还能浪漫，结果你就跟人家了。那下回记住了，如果找浪漫的人，千万别选这样的男人就对了。
1: 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5: 时。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童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关于婚。

0: 恋关系、家庭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士问道，说我的孩子啊，今年已经3岁了哈。我在恋爱的时候，我父母极力反对我和他在一起，特别是我父亲。那么当时呢，我父亲反对的非常强烈，见到他第一眼就不喜欢他。父母呢，就一直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会受苦，会受罪等等吧。当时反正闹得挺厉害的。那么当时呢，我都一下子跟我爸爸俩对立起来了，甚至有了对我爸爸的恨。因为从小到大，我爸一直对我都挺好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爸怎么会那么反对。当时呢，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和他结婚了。现在是越过越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听我爸的话？我都多少次想离婚，第一放不下孩子，第二没脸到父母那儿去说这一句，现在还会回父母那儿，但是跟我爸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回到当初我和我爸的那种亲密了，我爸呢也不怎么待见我的样子，心里边总是觉得我爸和我有了隔阂，我妈呢还和我能够比较正常的相处，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我爸因为不喜欢我老公，基本上也不太喜欢我的孩子，他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抱过孩子几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怎么能获得父母的支持啊？我如果自己离婚了，又没有独自的能力养大孩子，虽然我也有工作，但是总是觉得有父母依靠会好一些吧。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所有的这一切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点自作自受的味道。
1: 哇啊，可爱的姑娘，想多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
0: 嗯，
1: 前两天在一个节目当中，我还在开玩笑似的说一句话哈，我说很多父母做错了一件事儿。在孩子的荷尔蒙翻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战斗。
0: 哦，
1: 所以你战斗的对象不是你的孩子，是他的荷尔蒙，你输定了。
0: 怎么讲？
1: 就是女孩子啊，到了18岁以后，认认真真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0: 嗯，
1: 那这时候她的荷尔蒙特别强劲，她认为她选的就是天下最对的那个人。
0: 嗯，
1: 这个时候父母呢，如果是特别理性的去说一二三对不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都一定不对。
0: 对，那倒
1: 是。
0: 是
1: 吧？因为这个时候，尤其女孩子，她对感性的那种执着就在这时候表现的是最强烈的。
0: 嗯，
1: 就像刚才这个姑娘说的一样嘛，就是父母越反对她越坚决。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对错不是最重要的，不听你们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她的人格独立出来的时候，她从原有的家庭的这种半寄生状态的人格独立成自我人格，那这个时候她有的时候的独立的表现是过激的，她不受这个理性支配。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阶段越是爱孩子的父母，越是对世界上的事情有自己独立认识的父母，越要给孩子意见和建议。
0: 嗯，
1: 那这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孩子完全排除了你所有正确的建议。
0: 嗯，
1: 朝着不正确的路上大踏步的挺进。
0: 对，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这个姑娘为什么说你想多了，你说了你是独生女，在这种家庭里就更容易出现爸爸和女儿的对立。为什么？天底下最爱你的男人其实是他。
0: 嗯，
1: 很多父亲对女儿的爱超乎一般，说父女之情。
0: 嗯，
1: 咱不是有句话吗，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0: 对，
1: 对吧？他就老怕呀你未来过得不好。
0: 嗯，
1: 所以你找谁都有点是他的对手。
0: 嗯，
1: 他一定能挑出人对方身上的不好。
0: 嗯，
1: 所以他气急败坏。
0: 嗯，
1: 所以他一直后来对你爱答不理。其实他越爱答不理你，越说明他真的爱你。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与其认为说我后悔，我没脸回去，倒不如跟父亲好好的和解。
0: 对，
1: 哎，其实你在他面前低个头认个错，爸爸就会化掉的，因为你们之前是有这个感情基础的。
0: 没错，
1: 对吧？他不是说从小父亲就讨厌你，就对你冷暴力甚至是暴力，那种很难。那么像你们这种家庭是很容易把前边的冰释前嫌的。那么再有一点，我觉得啊，你还犯了一个错误。
0: 嗯，
1: 错在哪儿了呢？即便是当初选择说现在爸爸说的都对了，那是不是就因为爸爸说的都

0: 对了，我就一定要过不好，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啊，这种婚姻问题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就是我结婚没有听父母的话，结果结婚以后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几点是父母说对了的，于是你就做了一个错误评估。
1: 对，就觉得你看，我当时没听我爸的嘛，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哎，
1: 你看，我爸说他将来会没出息，他真的就没出息。
0: 对，
1: 你看，我爸说他脾气不好，他真的就脾气不好。
0: 是的，
1: 所以你其实你一直都是，也许别的夫妻啊，这个父母没有反对的夫妻，进入婚姻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没错，
1: 就是这个人，你突然发现他不像恋爱的时候那样了，或者不像你以前认知
0: 的
1: 那样了。对，但是你会觉得，哎呀，我得调整一下哈，
0: 对
1: 因为
0: 对。
1: 这个可能是我以前理解错了，或者是我们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是在磨合中。但是现在呢，是出现一点点问题，你就会想，还是我爸我妈说的对。这也是很多曾经遭到了长辈，这个比较严重的阻挠的这样一个婚姻后遗症。
0: 没错没错，
1: 是吧？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呀，我真是我错了吧？我爸我妈说对了吧？哎呀，他们当时都反对，其实人家反对的是对的吧？
0: 正确的
1: 啊，你看人家说他没出息，他就是没出息。人家说他挣钱少，他就是挣钱少。人家说他脾气坏，他就是脾气坏。
0: 所以你想，你做了这么一个归因，你以偏概全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记住了，你要这么想，这个人一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对。
0: 因为你扩大化了这些，你的视角就变了，你的态度就变了，
1: 对，
0: 那对方一定是不配合的，
1: 对，
0: 对立了嘛。
1: 对，
0: 所以你想，你的孩子才这么小，一个人的发展还很长远，你凭什么现在就说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1: 是的，
0: 对吧？当两个人配合度高的时候，家庭和谐的时候，一个人的事业也好，未来的发展就会向好。如果家里都是鸡犬不宁的，那事业很容易就受到拖后腿。
1: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先不要否定你的婚姻，先去跟父亲和解。再有一个，我还认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想法，未来还是依然可能走得非常艰难。就是如果我离了婚，我一个人养不了孩子，我还得依赖我的父母。现在我没脸回去依赖了。听，凭什么你离了婚一定要依赖父母才能养孩子？你有自己的工作，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认为父母的建议都不对，不是现在你低个头，父母就要接着你的。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对你自己以及你的孩子去负责任。
1: 对。
0: 如果你选择放弃这段婚姻，认为你爸说的全对，那好，将来你自己的日子一定要自己过，而不是爸，我认头了，所以你还要接着我。没有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么你将来的婚姻一定还会出问题。因为你的依赖性太强，你的思想总是被别的人和别的事情左右，你容易做外归因，就是外部给你的东西，迅速的你就靠过去了，而从来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下一次再犯错误的概率太高了。那如果退就退到父母身边，父母会陪你一辈子吗？他现在可以帮你养孩子，将来会帮你养孙子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以及独立的选择、独立的负责，这是你要学习的。
1: 学习让自己独立起来哈。
0: 对。

0: 小童老师，这也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
1: 嗯，
0: 她说是这样的，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就和我老公结婚了，也是因为当时呢就生了要生宝宝了，就和他结婚了。那么我自己呢就一直没有再去工作，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我没有个人的收入，我的孩子一直是由婆婆在帮着带。我老公呢，工资也不高，因为他就比我大1岁，刚刚入职没有多久，所以呢，是公公和婆婆一直出钱在帮我们养孩子，甚至还会贴补我们的家用。那么，我娘家这边呢，我们这里的风俗哈，基本上是嫁出来之后就不怎么再管我了。我呢，偶尔的时候啊，是想抱着孩子到娘家去，因为在娘家嘛，比如说，我妈做的饭我还是很爱吃的，那里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我还是挺想过去的，包括还有一些亲人啊。我娘家啊，离我现在的婆家开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

0: 但是我每次要抱孩子回去，我婆婆就不高兴。一到下午了，我婆婆就会打电话，说什么时候回来啊？说的那个口气，就像是我是一个在外面贪玩的孩子，一定要早一点抱着孩子回到婆婆那里去，婆婆才安心。开始呢，我并没有太上心，后来呢，就发现每次我回到娘家之后，再回到婆家，婆婆就会有不高兴，说话的语气也会比较重。有的时候我如果没有事先向婆婆请示就抱着儿子回娘家，我婆婆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就会不高兴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婆婆公公出钱出力，我就一定要听他们的呢？
1: 我想问啊，姑娘，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养你长大，他们最爱说的是什么呀？是闺女听话啊。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是小时候长大了的。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反叛了呢？可能往往都是我们长大了，相对来说有独立性了。但是呢，只要你有一天没嫁人啊，没挣钱，似乎这个独立性就不那么硬气，是不是？哎，其实啊，谁家的妈都是妈，啊，一个道理的。你看，很多未婚族的小的年轻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毕业就结婚，更多的依赖父母。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在父母的眼里，你们俩就是俩小孩儿。
0: 对，
1: 你想不小孩儿有办法，第一，工作去；第二，单独住。啊，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你没办法让他的视角调过来。因为昨天您还读大学，还得让家长交学费呢，今儿您这养孩子还让家长出钱呢，那他就是你的家长。那作为家长，你出去玩久了，就是要把你叫回来的。
0: 对，
1: 对吧？
0: 现在她公公婆婆，她婆婆扮演的就是家长的角色
1: 是
0: 嘛？
1: 的，实际上他们家呀没完成一个事情，就是孩子独立化。这个独立化不是说那个一定要啊，我挣的钱什么给家长多少钱，不是不是，是一种生活形态和意识上的独立化。那么这个独立化的过程始终没有实现的话，那你就不能责怪公公婆婆拿你们当小孩儿。他所有对你的标准，实际上不是说要控制你要什么的，他就是拿大人对孩子态度在对你。
0: 对，
1: 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一层不放心，你一定要明白，你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
0: 对呀、
1: 他觉得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再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出去，你让他的孙子置于危险当中了。啊，虽然这个不是显性的，他也说不上来，但是潜意识里一定是这样的，小孩带小孩儿。
0: 对，所以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因为公公婆婆出钱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就一定要听他的？其实这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的确，你们的生活在靠他们，
1: 那当然。
0: 而你这个人呢，就因为没有长大，没有独立，所以你才靠你的公公婆婆在养着你，
1: 没
0: 在他
1: 错。
0: 们眼里，那你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了。
1: 对呀，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姑娘在问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多未婚族的孩子才会问的。我说的是孩子哦，就是他没完成长成大人这个社会化的过程的时候，他提问都是，就是我回去，你看我妈那儿有这个有那个有朋友，这都是大学同学之间谈话的内容。
0: 对，您说的对，
1: 对吧？一个结了婚、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他们聊天不会这样，就说我回我妈家有同学有朋友啊什么的，不会这么聊的。他一定会更多的去谈，哎，我的孩子怎么样，将来上什么什么学校哈，就是意识上你还没逃离孩子呢，你怎么能让别人拿你当大人呢？
0: 所以你怎么样能让自己成长呢？
1: 对，我并不认为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坐班。但是你一定要完成社会化的，你要跟社会有接触，
0: 对，
1: 你要去，哪怕说你开个小网店，哪怕说你兼职在家里打工，你一定跟社会有接触，你要知道挣钱的不容易，你要知道养育孩子同时还挣钱的那种辛苦，你就能够明白现在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我的钱花出去要有控制，失控了，这个钱花出去就冤了。啊，如果换做是你，也会这样的。
0: 对，所以假如说换一个形象，你现在自己，月入的钱，你能撑得起你的小家，养得了你的孩子，做得了你自己的主。你婆婆再拿钱来的时候，你可以对你婆婆说：“不用了，妈，我们家钱够了。”那这时候你想抱着孩子去哪儿，是你的事儿。
1: 对，那甚至婆婆可能会说：“哎呀，这周回来吧，我想孙子啦。”哎，
0: 对，
1: 这就是正形态了。
0: 对，所以让你自己进。

0: 快的成长哈。
1: 对，
0: 嗯，
1: 思维不能停在小孩那儿。
0: 对，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快结婚了。我呢就要拉着他去做一个婚前的体检，但是他死活就不去。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体检？我也跟他讲了，我有一个表姐，就是因为没有做婚前体检，结果结了婚之后几年没有怀上孕，后来才知道我那个表姐夫是不孕的。
1: 哦，
0: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我就对我的男友说，我们一定要做婚检，这样的话避免在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避免让我们将来彼此再受到一些伤害，但是他死活就不要。我现在就觉得他连这个问题都不替我着想，那他真的爱我吗？
1: 好可爱的姑娘啊！哎，这个姑娘性格好，好直接哈，一点弯都没有。但是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情商好像有点低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年是强制婚检，你同不同意也要检，现在不强制了。不强制呢，其实这里边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不良暗示，就是我去检查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毛病，啊，如果本身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啊，他可能会有这种怀疑，有这种担心。然后姑娘，你还如此直白地说，其实这个时候姑娘做比对，不妨拿一个女士的问题来比对，还偏偏拿这个姐夫有问题来比对，你说你让你男友投射出什么样的心理？你怀疑我有毛病？对吧？那如果本身这个男人的心理就是比较脆的，那这一下你就把他给伤着了。男人呢，你说他什么不行，他都好接受，就这方面你说他可能有问题，他不好接受。所以其实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如就把它当做一个流程，就是哎，我们要走这么一个流程，而不要先去吓唬人，先做一个不良暗示。那这个时候，别人配合你的可能性就变低了，姑娘。啊，有些事儿直来直去好，有些事儿直来直去真的就不那么好了。啊，很多婚姻关系当中出问题啊，还有亲子关系出问题，都是源自于此。这件事儿对方不是一定不想干，但是你这样一说，对方就特别的不愿意去做了。哎，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在家里哈，咱这个情商也得时时在线。啊，如果情商老掉线的话，现在是夫妻还没做呢啊，出现的问题，那将来我估计这个亲子关系什么的都会出问题，太直白了。就好比说我算错了一道算术题，你马上说我是傻子，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哎，太伤人了啊！所以我建议这个姑娘呢，把这事先放放，缓一缓，等这股憋着的劲儿过去了，然后。再把他就说我们要结婚，要走一个流程啊，我们订婚宴呀，我们去拍婚纱照啊，我们去婚检，哎，他就是顺水推舟的这么一个流程下来，对方就好接受了，
0: 对，
1: 而且不要暗示什么这个不能生育啊什么的啊，难道说句不好听的，他不能生育你就不嫁他了吗？
0: 对，
1: 那你不就是这种暗示吗？你说不会的，我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嫁的，那你要暗示些什么呢？
0: 对，
1: 所以不妨就是说，我们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我们去解决。我们知道比不知道好，
0: 对，
1: 这样的解释可能对方更容易接受一些。
0: 是的。好，谢谢小彤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话题。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花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仍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2006年陈奕迅《富士山下》。这首歌是千禧年之后粤语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陈奕迅慢热型歌曲的典型。第一次听可能觉得很平淡，但越听越有味道，后劲儿很大，每一句歌词都值得反复品味，像一本需要慢慢读的书。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1980年，叶丽仪《上海滩》，黄沾作词，顾嘉辉谱曲。叶丽仪用又飒又大气的嗓音唱出了旧上海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据说黄沾写第一句的时候是在拉肚子，灵感来得猝不及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粤语歌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开场之一。

1992年，李克勤《红日》。1992年的时候呢，李克勤在落选四大天王之后，亲自填词创作了这首歌，旋律明快的像在催你跑起来，歌词却在说我知道生活很难，但别放弃。这首歌后来成了粤语地区的打气歌，毕业季、职场低谷、逆袭、混剪等等，总少不了这首歌的身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如果说《千千阙歌》唱的是离别的伤感，那《夕阳之歌》唱的就是对人生的低吟浅唱，是见过风雨之后的豁达和从容。梅艳芳低沉磁性的嗓音，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心里的粤语歌《一生所爱》，这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片尾曲。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一出，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在墙上相望的画面就自动浮现在眼前。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男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男人的过程，充满了无奈与哀伤，前奏的凄美旋律被无数的乐迷氛围一听就想哭的经典。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无论是偶然还是意外，欢迎你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躲在声音里的角落。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我们想跟你一块听一下何洁。在很多人眼里，2005年那个夏天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青春狂欢，但是对于被那场海啸席卷中心的人来说，不过是命运在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随手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而当今天我们在2026年的坐标系里重新去打量何洁这两个字儿，你会发现他早就超越了一个歌手的姓名本身，他其实是一个切片，里面像标本一样的凝固着第一代平民偶像们的狂热，传统唱片工业的余晖，还有一个女性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生活反复揉碎，然后又笨拙地拼凑出来的这个全过程。我们尽可能的不去聊那些营销号最爱的八卦秘闻，也不评判这里边的诸多是是非非，我想和你一起顺着那些音乐的纹理去看看这个叫何洁的女人，她怎么在时代的洪流和生活的泥泞当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首充满烟火气，然后又带着一种原始的挣扎的力量的那些歌。

如果把时钟拨回到21年前，那个在成都赛区舞台上没心没肺的大声笑着，睡倒了就拍拍屁股接着唱 Beautiful Christina 的女孩，像是一头误闯进一个精致瓷器店的野生小动物。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都习惯了流水线生产的乖巧和精致，而她呢，带着满身的粗糙还有蓬勃喷发的这种生命力，就那么直愣愣地撞进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有乐评人曾经说，早期的何洁呢，声音里有一种发光体的自觉。他第一张专辑就叫《发光体》，是爱回唱片尝试用标准的 J-pop 的工业逻辑来包装它制造出的一个产物。重摇滚、电子舞曲、高亢的爆发力，那个时候的他被架在那个叫明星的底座上，每一次呼吸都已经被计算好了直角跟弧度。他好像在一个采访当中有这样来描述，他说，我那时候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舞台上的灯光太亮了，亮到我根本看不清台下那些人的脸，也看不清灯光熄灭以后自己影子的走向。他那时候的笑声是那么大，大到有一点让人觉得毫无防备，甚至有些刺耳，而我们又试图能够看到他在那个大笑背后所掩饰的内心的恐慌。你想，一个19岁的贵州女孩，一夜之间成了几百万人用短信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一个

真话。大伙爱他的就是那份野生跟不妥协，但是我们都会刻意或者下意识地忽略掉野生的另一面是缺乏规则的庇护。他像是一个手里攥着一张巨额支票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兑现的孩子，在热闹的街头狂奔着，魂不知身后的口袋正在一点点地露出马脚。

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提起何洁，最先哼唱出来的依然是那首《你一定要幸福》。这个原本是作为电视剧插曲的歌，最终成了他人生里最沉重也最持久的一个注脚。在无数个乐评版本的深夜歌单里，这首歌被称作是备胎之歌或者是释怀神曲。可如果我们仔细去听那个时期的录音室版本，会发现里面有一种近乎自残式的决绝。有一些歌啊，在年轻的时候唱靠的是技巧，中年的时候再唱呢，就隐约有了一些宿命的味道。那个时候的他咬字咬得非常重，每一个幸福都像是用尽全力从胸腔里砸出来的，不太像是真心的祝愿，倒更像是在废墟上面色铁青的一份对峙。你看，我把最干净的祝福都给你了，所以你最好是真的幸福，要不然就太对不起我这一刻的狼狈了。我们常常会在最疼痛的时候被推到一个最得体的位子上，歌里唱着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而台下的听众感动得一塌糊涂。可台上的他呢，其实也只是在完成一次关于伤痛的模拟而已。可生活最讽刺的地方在于，他总是先给你一首预言式的歌，然后再用十几年的时间把歌词里的那些刀子一把一把的捅进你的肉体里。所以我们都知道了，他后来的人生真的就像这首歌一样，在大众的围观当中，一个人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

生活从来不是偶像剧，它更像是一出狗血剧。当潮水退去，后面就是解约风波、漫长的官司、舆论的倒戈，像一场连绵不绝的暴雨，把那个曾经的发光体浇得湿透。接着是婚姻，在聚光灯下开始，在狗血跟撕扯中收场的片段，成了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有段时间，网络上的何洁不再是那个唱歌的歌手了，而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母亲，一个情绪失控的妻子，一个在生活的泥潭里扑腾、满身泥泞的中年女人。他们想看我体面，想看我优雅，可当生活把柴米油盐跟孩子的哭闹一股脑砸你脸上的时候，谁能顾得上体面呢？所以他开始变得丰满，甚至臃肿。这在对女明星近乎苛刻的中文互联网上，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每一次街拍，每一张生图，都成了对她堕落跟失控的指控。可是如果我们抽离出那些充满恶意的修辞，站在一个普通人视角再去看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那是一个生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在激素压力跟生存之间做着最原始的肉搏。她不是当时台上那个虚无缥缈的小仙女，而是我们隔壁每天为生活奔波、嗓门很大、眼睛里带着血丝的普通的邻家大姐。可我偏偏就欣赏她，不管是台上台下，在歌词背后，在这种狗血的剧情当中，她那份粗糙的真实。我觉得她自始至终从来都是那个带着一点狂野的、有着原始生命力的何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你知道，在互联网的显微镜之下，一个女性的身体其实常常承载着非常多跟她本人无关的隐喻。何其的胖瘦，曾经常年占据着娱乐版的头条。大伙儿用发福、用大妈感这样的词汇去解构她，好像她胖了，就是对当年投给她的那些短信票的背叛。而这种被观看、被审判的内心冲突，在他今年的一些访谈里边也显露无疑。他很坦白地说，自己尝试过各种极端的方法去减肥，只为了能把自己塞进那些小号的礼服里，只为了在镜头前面显得像是一个女明星。他说，有一次我看着镜子里因为节食而面色发青的自己，突然觉得很荒诞。我是一个歌手，我的战场应该是在麦克风后面，可为什么现在我每天要跟那几两秤星去死磕呢？这当然是他的困境，但这何尝不是每一个在现代社会里被容貌焦虑裹挟的女性们的缩影呢？当身体成了被审判的客体，灵魂就只能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但是好在他骨子里有着一种大山一样的钝感和顽强，他开始试着去接受自己的瑕疵，接受肚子上的妊娠纹，接受不再轻盈的步伐，这种跟身体的和解不算自暴自弃，反而是看清了生活真相的一种对自己的慈悲。他允许自己暗淡，允许自己不完美，而且恰恰是松弛感的开始。

今年春天的时候，有一条关于何洁的行业乐评和访谈，在网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番震荡。他在节目里边很直言不讳地说，如今的唱片公司高度依赖像跳楼机这样的这种单月版权收益高达数千万的爆款神曲。

曲来维持运营。而他自己在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时候，甚至嫌弃的直接把它关了，说这是什么东西。他的这番话被乐评人称为是华语乐坛版权与审美割裂的显微镜。他撕开了这个时代非常残酷的一个真相，就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热闹，15秒的短视频神曲就像流水线上的罐头一样被批量生产着，人们在算法里狂欢，却在音乐里失聪了。

作为一个老派传统唱片工业培养出来的歌手，何洁的这种抗拒跟妥协其实代表了一代音乐人的迷茫。他们曾经在一个需要反复打磨歌词、调整编曲的时代里生长，而现在他们必须去迎合那些由4536251来组合起来的洗脑旋律。这种个人艺术审美和巨大商业价值的割裂，成了他在中年转型期最大的一个内心冲突。可是在表达嫌弃的同时，他又有一种清醒的世俗幽默，因为很明白公司是要靠这个东西去养活的。他知道生活不能死扛，是需要妥协的。不装清高，依然是那种原始的粗糙的质感，反而让人觉得他更加可爱。

很多人抛开那些边边角角的八卦新闻，然后再一次被他的音乐打动，被他对音乐的态度打动，是在那个综艺《十七号音乐仓库》里。那个节目把几个处在不同人生阶段、有一些过气甚至被边缘化的歌手给聚拢在一块儿。没有华丽的舞美，没有工业化的修音，只有最真实的 live， 最直接的乐器对撞。在那个舞台上，何洁像是一只重新找到森林的那个小动物，他唱后来，唱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甚至还唱起了摇滚。这个时候乐评也变了风向，大家开始惊叹，哎呦，原来何洁还是这么能唱。

的霉味儿跟流汗的味道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个19岁的何洁又回来了。也可能他从来都没有走远，只是被我们给弄丢了，丢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官司和关于他生活的各种窥视和窥探当中了。当然生活对他的打磨最终也是回馈到了他的声音里，年轻时候的爆发力变成了现在充满颗粒感的厚度，他不再用特别重的咬字来证明自己的决绝，他只需要往那儿一站，握着麦克风，微微地闭上眼睛，所有在生活中经历过的饱经风霜之后的坚韧和释怀就会自然而然地顺着音响流淌出来。我想这些东西应该是时间送给一个歌手最好的礼物，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成了声音里迷人的梵音。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再后来，他去了乘风，在那个无数个30+40+女性试图寻找女性力量的舞台上，何洁像一块石头砸进了那个略显虚浮的漂亮泡沫里。她还是那么风风火火，还是在看到美女的时候大声喊着水晶晶，带着点烟火气的可爱跟野生感。而这种粗糙却让她在那一圈滴水不漏的精致姐姐里边显得特别的突兀。可是乐评人还是精锐地捕捉到了她眼神的变化，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因为一点小事就对着镜头大哭大笑的女孩了。在神奇的异域风情里，在那些高难度的舞蹈编排当中，她展现出了近乎可怕的职业素养还有野心。用她的话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证明我比谁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也告诉我身后的三个孩子，你们的妈妈还在唱，还在跳，她还没认输。这种野心是不让人讨厌的，因为她冒着热气儿。在一个流行松弛感跟佛系的年代，那种老娘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舞台的劲头，反而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知道这是个名利场，充满了虚妄，可我还是尊重我自己对于职业的赤诚。有时候看着台上的何洁，我们经常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位感。台下是一个每天为了房车的贷款，为了孩子的成绩，为了方案被改了十几遍而焦虑到失眠的普通人，这是我们。然后我们看着台上那个经历过两次婚姻满身的话题，被时代流量推着往前走的已经过气了的明星。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界限，我们和他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就模糊掉了。就像一个老朋友觉得我们好像给自己的青春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找到了一个跟我们一样在磕磕绊绊往前走的同行者。我相信他唱的歌声当中有他自己的经历过的一些感悟，但他更多的还是唱别人的故事，然后把自己的感悟融入其中。我们在听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网络上的各种乐评表面上是在分析他的唱功、他的曲风、他的商业价值，但其实字里行间写满的都是我们这些听众自己的中年危机。我们会原谅何洁的臃肿，其实就是在原谅自己在逐渐的发福。我们能够理解何洁在对那些流量神曲不屑一顾的同时，又接受公司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就是在理解那个不断的因为要面对生存，要维持生活而不断的低头的自己吗？我们看到他还在唱，还在声嘶力竭，自己心里那个小火苗也跟着抖动一下。这样的共鸣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了一种在漫长黑夜里的隔空的抱团取暖。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如果时间是一条可以倒流的河，如果现在的何洁能够穿过这21年的岁月迷雾，再走到那个2005年，挥汗如雨对着镜头傻笑的19岁的姑娘面前，她会说些什么呢？我猜她大概不会去警告那些即将到来的背叛跟痛苦，也不会劝她走一条更平坦的路。他大概只会走过去，轻轻抱抱那个浑身是汗的姑娘，拍拍她的肩膀。或许他会说，后面的路可能有点难走，你会摔很多的跟头，会被很多人骂，会流很多的眼泪，你会失去很多东西，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是你别怕，也千万别停。因为你终究有一天会发现，那些把你给揉碎的泥泞都会变成你歌声里的金子。你应得的掌声，一声都不会少。我想他大概率会给当年的自己送上这样的一番表白。智慧的哲学不是教人以

如何去躲避暴风雨，而是教你怎么在暴风雨当中可以优雅的起舞。当当年的小女孩变成了如今的中年母亲，那份克制背后的深刻，才是岁月给她的最慈悲的一个印章。当然，不管是资深的乐评人还是新锐的乐评人，当他们说起何洁的时候，很少把她归类到什么天后或者艺术家这样的赞誉当中。她的第二张专辑叫《明明不是 Angel》。确实，它更像是一颗长在水泥缝里的杂草。杂草的特点是什么呢？没有观赏性，不高级，但它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力。只要有一点点的阳光跟雨露，你哪怕踩上它一脚，它也能重新挺起来。哪怕你把它拦腰截断，只要根还在，春风一吹，它又是一片生机盎然。在精致的华语流行音乐工业里，何洁确实是一个艺术。他身上总有那种没有被完全驯服的带着瑕疵的生动。在当下这个充满 AI 感和滤镜的时代里，不是觉得特别珍贵吗？说实话，他上高音是声音发紧的，换气有的时候也特别明显，但就是这些东西让他的歌带着活人的温度。你不会觉得听他唱歌是在参观一个冰冷的博物馆，而是跟一个姐们在路边摊撸串。那他一边擦着自己额头的汗，一边跟你聊着那些自己没能爬过去的坎儿。这样的野生和粗糙，是华语乐坛里边在流量时代最该反思的一份奢侈品。

古人说国家不幸施家幸，话说残忍啊，道理是很实在的。但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一帆风顺的人生往往是苍白的，只有被生活的巴掌狠狠地扇过，被命运的齿轮无情地碾压过的人，才有可能在废墟里找到最动人的音符。何洁这些年的经历呢，就是生活甩向他一连串的巴掌，可他硬是靠着嘴里含着的那点歌声的糖，把所有的苦水都一口一口咽了下去，然后转化成了滋养灵魂的养分。他曾经认为唱歌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厉害，是为了让别人仰望的，可现在他不这么想了。现在他唱歌是为了放过自己，也是为了拉那些和他一样在黑夜里赶路的人一把。从一个发光体到摆渡人，何洁不再追求自己身上那点微弱的光芒能照亮全世界吗？他不太在乎，他选择的是用自己的声音去抚摸一些同样受了伤的灵魂。当他在 live 的现场用带着沙哑的烟嗓唱出那些细腻的词句的时候，我们明明可以感觉得到生活的巴掌没把他拍碎，反而是把他身上的棱角呢拍得圆润了一些，更包容了一点。回到他关于跳楼机的那一番言论，在这个流量至上、算法决定一切的音乐大环境之下，何洁的这种自曝其实是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勇敢。他公开的表达对神曲的嫌弃，其实就是对当下音乐生态的一种无声反抗。可是我们也说了，她不是那个当年那个毛毛糙糙的小姑娘了，他不会选择高高在上的去进行批判，而是带着世俗的幽默来消解这种荒诞。他会承认资本的规则，他会配合公司的运营，可在自己心里会给自己留一块自留地。生活就是这样，你得一边吃着盒饭一边看着月亮，你可不能因为盒饭不够精致就绝食了，可也不要因为天天吃盒饭就忘了天上还有月亮。何洁不再跟时代死磕了，他学会了在规则的缝隙里去找平衡，用那些商业上的妥协来换取自己在 live 舞台上的演唱。这样清醒的独立比光喊口号说要做自己不是扎实多了吗？所以经历过那么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现在的何洁不像原来那么紧绷了。他会发一些自己的纯素颜的大笑的时候露着明显的鱼尾纹的照片，舞台上也不再拼命的去遮掩自己的身材，而是任由饱满的生命力在衣服里边舒展。我相信这一定是从之前的无数次的崩溃、绝望、重建的循环里边淬炼出来的。他说，我以前太怕别人觉得我不好了，我怕唱歌跑调，怕穿衣服显胖，怕别人说我是一个失败的妻子，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可现在想通了，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修行，我怎么活呢？

那是我的命。那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允许自己不再只是一个女明星，她同时也是生活里的一粒普通的尘埃，这反而让她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现在她站在舞台上，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修饰了，那些由内而外散发的带着烟火气的母性跟坚韧非常动人。我不晓得现在你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听我跟你聊天。那到最后，我想把何洁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你。他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没有排练的 lif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不停下脚步，不放弃寻找，只管放声高歌，哪怕嗓音哑了，哪怕台下没有掌声，也要唱给那个一直没有认输的自己听。确实是这样，所有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坎儿，所有曾经让我们深夜痛哭的泥泞，最终都会变成咱人生履历上一张最深刻的乐评。所以有空真的建议大家去听一下何洁的一些现场版的演唱，不是听他录音室的专辑，去感受他独一无二的生命力和韧性。我们能听到一个真实在生活里摔打过的，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放下麦克风的野生发光体，能听到他那样蓬勃的生命力。希望我们也不要失去这个。感谢收听，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

0: 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八两的娃娃菜，
2: 再上下店，
1: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3: 在遵义市
1: 务
3: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3: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民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0: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

0: 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泥上了拽。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

0: 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

0: 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

0: 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才能克服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 0898-6672-2625。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想去你给我溜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看了，别看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3: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2: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3: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